0: 时间也欢迎大家上网搜寻足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找到本集的绘本
1: 最棒的神射手，
0: 一起线上线下共同学习吧，一起读绘本。神话小学堂，欢迎收听
1: 拉吉咕咕林爱读书，
0: 在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0: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
0: 我是来自泰雅族的巴桑。那再次回到我们 Lucky Green 爱读书这个单元，现在收听的单元是
1: 神话小学堂。那在刚刚呢，我们稍微介绍到了这本绘本呢，它是主要讲呢女性的主人翁学习狩猎技能的困境。那现在就赶紧听巴桑哥哥和阿外姐姐在空中念绘本咯。
0: 待会儿呢，会由巴桑哥哥用泰雅语的方式，以及阿歪姐姐会用华语的方式来呈现，让大家透过绘本的方式，同时也学习泰雅族的语言。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一起
1: 读绘本。
0: 亚瓦尼罗梅，瓦瓦莱姆斯勒格，阿基格扬亚瓦莫杜乌吉玛罗梅。
1: 罗穆伊的爸爸很会射箭，罗穆伊也想要和爸爸一样厉害。
0: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罗穆伊。
1: 罗穆伊希望以后也可以去打猎。
0: 加古杜列马古兹亚瓦古罗穆伊马哈阿瓦格鲁古西姆姆萨格马鲁马。
1: 有一天，罗穆伊问爸爸：“爸爸，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打猎吗？”
0: 格曼格苏亚姆里贵马哈，黑老苏马格吉纳比，格拉胡人乌苏比，瓦耶古都布苏比，伊亚苏的后亚格马鲁伊苏亚。
1: 哥哥说：“你跑得快吗？你力气大吗？你跳得很高吗？你不能去打猎。
0: 亚克古英龙安罗梅，伊尼克黑老马克吉纳古希亚，伊尼克拉胡人乌古希亚，伊尼瓦耶都不兹尼亚乌吉。
1: 罗梅很难过，他跑得不快，他的力气不大，他也跳得不高。
0: 阿那个，伊尼克胡道英龙安的古罗梅。Ini taving pekevak ru mekevak uji. Kelung walai wan mehelau mekejinah ku hiya. Guagiek mestoput ku hiya.
1: 但是罗穆伊没有放弃，他一直练习练习又练习，终于他跑得很快，他跳得很高。
0: Geman罗穆伊maha. Helau ku mekejinah la.瓦耶古都不知啦，瓦萨古穆斯勒基，后耶古莫格鲁西穆穆萨格马鲁勒比。
1: 罗穆伊说：“我跑步很快了，跳得很高了，我很会射箭，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打猎吗？”
0: 斯缪古格苏亚姆里贵马哈，亚特后耶格马鲁霍格奈人希亚。
1: 哥哥说。女生就是不能打猎啊！
0: 呀，该个是两年老妹，阿基斯莫亚姆萨莫格鲁亚瓦格马鲁古希亚。
1: 老妹很难过，她想和爸爸一起去打猎。
0: 你瓦来瓦格那老妹，说你的后裔格马鲁古格内人啊？
1: 老妹不明白，为什么女生不能打猎？
0: 虎刀鸡个下锅锅多，乌鱼那不鱼啦。
1: 有一只小山猪掉进水里了。
0: 哦呀，好润个下锅乌鱼不鱼。
1: 小山猪快被水冲走了。
0: 木锅多肉锅多

0: tingan na papakalup. Au ini kingbalak ni papakalup wawaw niya ku lomui.
1: Lomui 很会射箭，也懂得保护幼小的生命，这就是猎人的心。或许龙木以后也会成为很好的猎人。
0: 今天的绘本就到这边，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感受如何啊？有没有觉得女主角要学习狩猎这件事情真的很不简单？因为我在过去，我们原住民族的女性是不可以学习狩猎的。
1: 没错，真的非常辛苦，但是女主角呢，凭着毅力和努力，最后也成为了一位部落的猎人，成为了最棒的神射手。
0: 好的，那下一个单元，把桑哥哥和阿歪姐姐就会透过我们这本绘本在空中教导泰雅族的族语咯。而且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位来宾跟着大家在空中
2: 一起学族语。
1: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节目。
3: 这个 K

0: 欢迎收听
1: 拉吉古古令爱读书，
0: 在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0: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
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那我们再次回到拉吉古古林爱读书，现在收听的单元是
1: 族语我来说，
0: 让我们一起空中学族语。这个单元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跟着大家在空中学族语，让我们一起欢迎塞夏族的大根同学。
1: 欢迎大根同学。
2: 宝桑哥哥好，阿慧姐姐好，我是大根。
1: 好，欢迎大根哦。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宝桑哥哥学泰雅族语咯。
2: 好
0: 好，所以我们会透过我们刚刚的绘本来学习我们这个泰雅族的族语单词
2: 哦。好，
0: 首先第一个教，待会的流程是这样子哦，宝桑老师会教大家先念词。
1: 是，
2: 好，
0: 然后我们就大根同学复诵一次。
1: 好，
0: 阿歪老师也帮我，阿歪姐姐也帮我复诵一次。 OK 吗？
1: 没问题。
0: 然后最后我们大家再一起跟着听众朋友一起来念这个单词。
1: 好
0: 好，首先第一个 Gnering
2: Gnering
1: Gnering。
0: 好，我们大家一起念
1: Gnering。
0: 好，Gnering 这个词呢，它的意思是女生
2: 哦，
0: 它的原意是女 生。那在泰雅族当中，我们如果要表示说哦，这是我的老婆，这是我的女朋友，不行，讲女朋友应该是说就是已经结婚了，有近亲之后，你才能说这个人是我的Gnering
2: 哦。
0: 因为现在

0: 多年轻人开始怎么样，他要表示说这是我的女朋友。在还没有定亲之前，在泰雅族的老人家的观念其实都要叫做朋友，就是朗尼朗尼莫甘尼，这是我的朋友，
1: 是
0: 不行说。可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已经混用，都讲说哦，跟内林莫甘尼，但是其实还没有结婚还没杀猪之前是不行讲跟内林这个词。
1: 对，
0: 所以他不只是女生，如果我要讲女孩或者是这个老婆，女性都是使用 gnerin 这个词。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好的，那我们下一个单词我们来学 meli gui
2: meli gui
1: meli gui
3: meli gui。
0: 好， meli gui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男生。
2: 哦，男生。
0: 对，那跟刚刚的概念一样，就是我的丈夫，
1: 是
0: 我的男朋友，我的老公，也都是使用这个
2: 要结过婚的。
0: 对，一定要结过婚你才能说这是我的礼柜。 OK，
2: 所以男朋友不行，
0: 男朋友不行。
2: 那男朋友要讲
0: 就是一样，跟女生就是攘夷攘夷
1: 朋友，这样
0: 还是朋友。所以有的时候在你带男生女生回部落的时候，长辈会故意说攘夷叔啊，就是你会听不清楚他想表示的是你的女朋友吗，
1: 还
0: 是是
1: 你的朋友。朋友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有的时候他们也在试探我嘛。对，那可能如果我真的要表示说哦，他是我的男朋友，可能会讲攘夷格内令，或者是攘夷么里贵，会透过这种方式。
2: 那如果只是朋友嘞，
0: 那就是攘夷母这样。或者我们会再补充说哦，可能是我的同事，或者是哦 say 斗母同学，我的同学。
1: 是是是。
0: 所以阿威他跟我回到部落的时候，我们都是说哦 say 斗，这个是 say 斗，
2: 要不然会误会，
0: 怕长辈们误会，
2: 会以为是女朋友。
0: 因为可能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以前带回家的都是可能有补了这样子。
2: 哦。因为以前的生活真的带回去就可能见父母。
0: 对对，可是现在我们就是可能要去认识这个部落啊，我们青年不是彼此交流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也习惯了，我的尤其是我的阿公阿嬷，他们也都习惯说哦，我的朋友很多，
2: 所以会带朋友回来。
0: 对对，会带朋友回来，
2: 然后来看看部落。
0: 对，没错。
2: 就了解了。
0: OK， 所以 gnerin 跟 meli gui， 那这个在口语化当中啊，我们打雁常常会有那种第一个子音会不见
2: 哦，
0: 所以我都会通常在口语化，你可能不会听到那么完整的 gnerin 或 meli gui， 可能就会变成 gnerin。李贵
1: 有这个，我有听过，
0: 所以很多人都一直以为说这个词它的词根就是内令跟李贵，其实不是，它应该要正确的说法就是跟内令嘛李贵
2: 嘛李贵，
0: 对，没错，
1: 了解。
2: 所以是第一个词不见吗？
0: 就是第一个那个子音会脱落，
1: 哦，脱落，
0: 在很多的单词都会这样子哦。
2: 为什么？
0: 这个可能就是牵涉到语言的变化，它会越来越短。其实你从整个打雁里面的语言去做跨方言的对比，你会发现说有一些还很长，
1: 是，
0: 那有一些可能已经缩到几乎只剩一个子音配一个母音的一个组合。
1: 哦，
2: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就有点像英文。英文是不是也是越变越短？
1: 对，没错，
0: 就是在人类的语言里面，它就是从会从很长然后慢慢的变到很短。所以在我们的例如说我这个字，可能在那个汶水语他们可能会讲那种杂固撒固这种很长的。可是到了那个就是比较在语言学上说这个叫新创，比较新创新的语言。例如说那个宜泽宜兰泽奥利他们就变住就直接变住。
1: 是，
0: 对，住。甚至在四季你的口语化你会听到子直接剩下子而已。
2: 子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从杂固住子，它
1: 那个母音简化那么的。
0: 对，所以你有的时候在听到部落的人说嘎兹姆萨哈，那个子就是住。所以在口语的时候我们的语言已经缩得很短。
2: 哦，
0: 对，
2: 原来是这个样子。
0: OK， 那接下来下一个单词，slogi
2: slogi
1: slogi，
0: 好，再念一次哦，
1: slogi。
0: OK， slogi 呢在过去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猎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它就是我们的这个弓的意思。我们以前是不是会透过弓去射我们的猎物？
1: 是，
2: 对
0: 对，弓箭嘛。
2: 哦，弓，
0: 对，弓叫那个弓啊叫做 slogi
1: slogi。
0: OK， 有没有听到大家有的时候会把那个 QI， 它其实念 gay， 可是因为我的 Q 是发在很里面的那个喉色音，
1: 是，
0: 所以它 的后面的那个 E 会变成 A 的那种感觉，
1: 哦，就会。
0: 其实我念的是
1: slugly。
0: 对，可是你看啊，外念出来就变 A 这样，
1: 哦，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母音，所以有的时候 E 跟 A 会变来变去，哦，R 跟 O 会变来变去，
2: 这么特别。
0: 对，在达样的语言都是有这种对应的。好，那有弓就会有箭，那我们达样的箭叫做 Benelok。
2: Benelok。
1: Benelok。
0: 很好，大家的发现那个尾音是不是有一个“g”？
2: 对，有一个。
0: 那这个
2: 很
0: 多，对，它就叫喉塞音。K 念“g”，舌头，舌头你是在靠近上颚的位置，
2: 上颚
0: 就是 “g” 这样子。可是 Q 的这个就是 “g”，
1: 比较里面一点，
0: 没错。那其实这个是比较纯古的音哦，比较纯古，在整个南岛语言里面，就是它比较古老这个音。对，那现在在达彦里面，泽奥利系啊，就已经没有这个 Q 的音了。然后
2: 他们会怎么念？
0: 就变耳，
2: 哦，变耳，
0: 甚至会变 K 变个。
2: 哦，
0: 所以宜兰泽奥利，然后还有泽奥利泰雅语这两个语系，基本上的 K、Q
1: 都
0: 不见了。不是不见，它叫弱化，弱化成那个
2: 耳。
0: 所以我们讲 Ama Loop， 他们可能就讲 Ama Loop。
1: 就没有那么里面的那个发音。
0: 对，这个现象在布农语也有哦，在布农语的菌群就没有这个 Q， 可是在卵群跟其他社群就会出现这个 Q。那现在我发现在卵群的语料里面也发现这个 Q 它也慢慢变耳，变成耳，
1: 有点弱化那种感觉，
0: 有点弱化的感觉，就是它的那个，因为可能这个发音位置受到华语的影响，
1: 是
0: 我们很少会用到喉咙这个部位。
1: 对对对，
0: 所以因为有其他语言的影响之后，我们慢慢的这个部位不再使用，基本上年轻人不太会念，尤其是小孩子。我们在做主语教学的时候，这个 Q 很难念，
1: 对，
0: 所以他们都会念成个
2: 个。
0: 对，甚至我们中生代的基本上现在
1: 都是念个。
0: 对，除非他真的是在部落长大。
1: 嗯，
0: 对。那我在学语言的时候，长辈有特别有叮咛我这个这个词，就是这个音位的发音要特别注意。OK。好的，那接下来下一个单字叫做虎道。
2: 虎道，
1: 虎道，
0: 虎道。OK， 那这个虎道呢，有的时候会念虎道，有的时候念会虎道，因为那个 U 跟 O 嘛，会变来变去的。
1: 对对对，
0: 那它的意思是掉落，东西掉落下来。对，那在泰雅语的这个掉落其实也有分哦。如果我要讲的是树叶掉落，跟东西的掉落就会
1: 不一样。
0: 一樣，那我们这边的吼道比较讲的是东西的掉落，
1: 是。
0: 对，那掉落我们有一个刚刚在课文里面，吼道引龙案，引龙案是心，然后吼道是掉落的意思嘛。
1: 嗯，
0: 那你把它组合起来之后，它就变成失落的意思。
1: 哦，
0: 就是心掉落下来就是失落。
1: 是是是，
0: 对，就是讲说这个人的心情就是可能本来很开心，然后瞬间心情不好，就会讲那个吼刀引龙案，
1: 就像英文的那个 down，
0: 对对对对对，
1: 感觉。
2: 所以心情不好也可以用这个，
0: 就是讲说他现在心情没有很好这样子。那这个吼刀引龙案比较像是就是失落，
2: 是，
0: 就是他可能本来想做一件事情，然后可能失败了，然后他的心就就是像英文的那个 down 下来的感觉。对，
1: 原来是。
0: 好的，下一个单词是我们很常会遇到的
2: Mugavak。
0: 对，再念一次哦， Mugavak。 OK。Mugavak 呢，它的意思是练习或者是学习，或者是认识，
2: 认识，
0: 就是它的意思很广，可是都是类似在这个范畴当中，你要去认识，你要去学习，就是或者是这个我们在学习书读书，我们也都有的时候上学就讲 Mugavak Viru 就是书嘛，
1: 对。
0: 所以你上学就叫 Mugavak Viru， 就是去认识书这样子。那这个单词是基本上在达彦里面很常会遇到的。对，就是我们
2: 要
0: 讲说，你去认识他一下哦，乌萨特格瓦啊，乌萨马格瓦奇盖，会这样子，就是你去认识。那如果我要说我跟你认识呢，我就把那个 Q 再重叠一次 Mugavak。
1: 是互相认识、
0: 那个 V 那个 B 啦，就表示说我们互相认识。对，那个 V V， 所以这个词就是练习。所以我一直在练习什么，我也会讲说，例如说我在学习，我在练习泰雅语，我就会说，New Sagu Magavak Gay Dayan 泰雅语这样子。我在练习泰雅语，或我在学习泰雅语。
2: 泰雅语
1: 是
0: 对。好的，接下来下一个字是 Dou Boot，
2: Dou Boot，
1: Dou Boot，
0: Dou Boot。那抖步子呢，它就是在讲一个肢体的动作，就是跳跃的这个动作、跳跃的这个动作。那这个抖步子呢，其实它是一个我们通常在讲跑啊跳啊也很常会出现，叫你跳过去也会讲抖步子。对。那下一个单词叫木
2: 木
1: 木
0: 木。那这个木呢，它的意思是射击
2: 哦，射击。
0: 对，可是要注意它跟我们有一个单字叫做我的，
2: 我的，
0: 这两个词都叫做木、都是木。那我们在拼写在书写的时候会加一个喉塞音表示断音、就是木结束
1: 木。
0: 对，那如果是我要讲我的东西，那个也是木，我会刻意的比较拉长音这样子来达到曲变的这个效果。那因为我们的那个什么，例如说我的水，我就会说水木，
2: 水木，
0: 对，我的木是加在后面，水叫个下嘛，那我就会说个下木，就表示我的水。对，
2: 所以我的也可以用木，这个
0: 对，
2: 但是要拉长音。
0: 对，但通常那个拉长音是因为受到文字化的影响，我们在听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听到木，就木而已。
1: 那我的跟社书写上面有差别吗？还是没有？
0: 你说在书写吗？
1: 对对对，
0: 就是会加一个喉塞音，加了喉塞音，这个就表示说它是社的意思。那如果没有加呢？没有加就是人称代名词那个
1: 我
0: 的，对，
1: 我
0: 或我的，
1: 了解了解了，
0: 对，
2: 原来如此。
0: 来下一个单词 ，gma
2: loop，gma
1: loop，gma loop，OK。
0: 个马路，那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打猎，
2: 打猎，
1: 打猎。
0: 那个马路呢？它这个尾音有没有听到一个 p？
2: 有
0: p， 它其实如果放在词中词首的话，它念 b
2: b
1: b，
0: 可是它放在尾巴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送气音 p， 它会变 p。对，所以你会有气嘛？你们把手放在前面会有气那个 p 的感觉。所以这个单词就是讲说打猎。那在过去呢，其实刚刚在绘本当中我们是也有听到，以前只有男生可以去打猎。
2: 对
0: 对，所以这个在老人家的里面还是很有这个禁忌的，就是至少在我的部落里面我还是这样子听到。
2: 是，
0: 甚至以前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slugi 啊 bnei log 啊弓箭啊、女生以前不行碰。这个就是很迷烈嘎嘎，会触犯到我们的嘎嘎。对，所以以前我们的传统家务啊，这一次我在做填调的时候，
1: 是
0: 男生的物品就是挂在一边，女生的支具就是放在一边，它
1: 分
0: 界很明显，就是你看到那个家务里面，它就是说哦，这个女生不能来这个地方，男生不能来这个地方，这样子，男生也不会去碰女生的那个织具。因为尤其是男生在山上打猎的时候，女生在家不能织布，要不然男生在山上会发生事情。有一个阿嬷96岁，她说她这个真的有这个嘎嘎，她说以前就真的有人她看过，说她的那个小孩刚出生没有衣服穿，就想说可是部落的祭团又刚好要上山去狩猎，结果那个女生就偷偷织，结果真的就她的老公就出事，不一定会是她的老公出事哦，可能那一个祭团里面的人，因为我们达雅其实是很注重共同的这个概念，可能共祭团体啊，共猎团体，共食团体，那你这个人他就代表就是你这个群体里面的人，因为我们上山之前会法仪嘛，就是会跟那个祖先说、入山仪式这样子。那结果后来那个他们祭团里面，猎团里面就有两个人真的有受伤，不一定会死掉，可是就是可能会受伤等等，就是发生噩耗这样子。对，所以那个阿嬷她也是觉得，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嘎嘎在过去。哦，好，最后一个单词我们刚刚学了跳，嗯，那我们现在来学跑。嗯，跑叫做格吉娜，
2: 格吉娜，
1: 格吉娜。
0: OK， 格吉娜。OK， 那这个格吉娜呢，它就是跑步的意思，
2: 跑步的意思，
0: 对，跑步的意思。所以我要叫你跑一下，我就讲说格吉娜，格吉娜，赶快跑。嗯，对，那还格吉娜，跑快一点，
1: 跑快一点。
0: Hello， 什么 Hello， 格吉娜，这样子跑快一点。啊，对，
2: 跑快一点。
0: 那我们今天学了两个肢体动作，跑跟跳，还有射、打猎、四个。OK， 那刚刚我们这样子学下来，大家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2: 嗯，觉得蛮特别，而且还有喉色音，而且还要开喉咙这件事情。
0: 对，
2: 我觉得蛮难的。
1: 对，是
0: 没错，在我们泰雅语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那种很难发音的那种音位在。对，
1: 是，
0: 嗯，对，
2: 这样子我就了解了。
0: OK， 那今天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
1: 没有。
0: 好的，那不晓得大根同学和阿歪姐姐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2: 学会了。
0: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学会了吗？
1: 那下一个单元呢，就再让我们听听绘本与国际之间还有哪些故事呢？
0: 文化大补帖。欢迎收听
3: Lucky Gugurin 爱读书，
0: 在每周日早安时间八点到九点
1: FM 八九点三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0: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雅族的巴桑，再次回到我们 Lucky Gugurin 爱读书。现在收听的单元是
3: 文化大补帖，
1: 让我们一起在空中与大根一起互动。不晓得大根读完绘本之后的感想是如何呢？
2: 嗯，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巴桑哥哥和阿外姐姐一起念绘本。当然这个绘本刚刚我有听到老师在上个单元有分享说，就是在过去的时候泰雅族在狩猎这个部分，男生是不可以碰女生的织具，那女生也不可以碰男生的猎具，然后还发生过说好像男生出去狩猎结果女孩子偷偷去做衣服，却造成了这样的禁忌。为什么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啊？是因为以前生活不容易吗？还是因为男生的东西在过去分工的时候真的就不能乱碰呢？
0: OK， 好，那我先来回答一下大根的问题。那相信有很多人问说，为什么在打样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文化的规范。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的时候，也常常就是会觉得有好多东西放到现代好像有点不能理解。
2: 对啊，
0: 对，可是就是在族人他们的观念里面来说，特别是男女性有一些分工，或者是很明确的男性物件女性物件，这个是不能轻易的去轻踏，或者是彼此去接触这样子的。例如说男生的猎具为什么女生不行碰，我自己在思考，就是因为织具这个东西是很猎具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然后或者是说今天如果今天这个女生去碰了然后弄坏了，那她可能是会造成男生在山上狩猎的时候的危险。例如说我可能动一下然后她的那个毛掉了，我的那个尖尖的那个掉了，然后或者是我不小心把它用怎么样子了。所以因为猎具在过去是很珍贵的，然后或者是说它是很它会牵涉到会不会死掉这件事情。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只能是男生，我自己知道说我这个传统物品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我必须很清楚嘛，这样我带到山上，如果所以你看打样的男生通常狩猎完回家的时候分完肉什么这些结束，他就在做什么，他就在整理修理他的那个猎具。对，所以要保持那个猎具随时的一个可能干燥，或者是说让他的那个猎具是保持是新的尖锐的，这样子我在山上狩猎的时候才会是 这个工具才会是好的。那反之，女生的这个织具呢，在我的认知里面，我会觉得说，因为女生在织布的时候，她的图文非常的重要。
1: 对，
0: 所以可能今天你男生你不知道，你去碰了一下，或者是说你在随便，女生她自己都会，我们不可能一天织完一个布，
1: 对，没错。
0: 所以我自己会有自己的阿度，例如说我今天的范围到哪里，我自己知道。那我知道说下一条线我要穿到哪里，所以我可能会卡我的那个。我的那个织具卡在那边，可是如果今天碰了一下，这样我这个女生我前面做的，我就不知道从要从哪里下手了。所以我在思考的是说，我们从比较现实面的层面去看，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定？那当然，因为你为了要去强化这样子的规定，所以你把它提升到了这个嘎嘎的层次。对，因为其实我们的嘎嘎都是从生活经验当中所产生的。
1: 了解了，
0: 对，
1: 是，
0: 那它一定是要提供一个警示性的作用。那因为这个是很约定俗成的嘛，每个家都是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它就变成我们民族里面共同的这个嘎嘎。
4: 就是说，老师，嘎嘎是什么？
0: 嘎嘎它其实很难去解释它，不过如果我们硬要去谈的话，它其实就是维系这个泰雅族人生活的一切的这个根本规范。
1: 是，
0: 就是所有的打雁都是围绕着这个嘎嘎在生存，在生活。所以我的嘎嘎包含非常多元，可能我吃饭也有吃饭的嘎嘎，我洗澡或者是我洗什么都有嘎嘎。
1: 对，
0: 我在跟人际之间的相处也有自己的嘎嘎。那这一些东西，如果我就一直在问老人说，那我们如果套用到现在，这个嘎嘎像什么？我说为什么嘎嘎不见了，嘎嘎没有了，他们都说因为现在有法律啦。
1: 对，
4: 法律法条。
0: 他说随着这个日本人啊或者是国民政府入台之后，
1: 是
0: 他这个嘎嘎的概念因为已经变成一个有书面就是规定你怎么样，他们觉得这是类似的概念。可是其实我觉得在某些层次上，他可能就是去制约，让我们的人知道一切根本的底线，我们的行为的底线在哪里，这个嘎嘎。对，但是我们不太会讲说它就是法律，不能直接这样等同。对，我们就会说它是我们维系我们泰雅族人生活的一个规则，一个根本，
1: 是是是，
0: 这样子。甚至以前有一个角色就是巴格拉汉嘎嘎。每一个嘎嘎里面会有一个很懂嘎嘎的人，他就是负责你这个共同这个生活的嘎嘎的维系。那大家有什么事都会去问他，或者是他会去裁决。但是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巴格拉汉嘎嘎的地位他比这个所谓的马尔后就是耆老，族内的耆老还低。可是他就是负责掌管这个我这个嘎嘎的运作，然后大家有什么，例如说我们可能要祈雨，那祈雨的嘎嘎有哪一些，可能就会去问这个巴格拉汉嘎嘎。对，
1: 了解。
0: 所以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嘎嘎。那很多人在现代可能对于嘎嘎会有很多的解释。
4: 对
1: 对, 对，没错，
0: 因为其实嘎嘎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根本，我们打样就是从嘎嘎而出发的，在做每一个行为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对，所以其实每个解释都是对的，只是如果有人特别问的话，我们就是会把它讲得比较完整一点。
1: 原来是这样子。
4: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因为按照以前的嘎嘎的话，应该是男生才可以狩猎，那为什么这个绘本中的这个女主角却可以做狩猎的事情？
0: 对，所以我们在看这一篇文稿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刚刚有提到，我们的嘎嘎其实随着现代化的这个社会到的时候逐渐的凋零，所以现在不只是绘本里面，在现实生活真的也有例如猎女、织男这样子的角色，慢慢有。
4: 是哦，
0: 这就代表说可能男女平权的这个概念已经进到我们的部落的社会当中。甚至织男，以前男生绝对是不能碰这个猎具的，对不对？
1: 是，
4: 对对。
0: 可是现在有耆老愿意带男生，为什么？我未来要传承。再加上有的时候男生他这个就是 我们可能现在在看的比较像是他能不能去胜任这一个职务，他有没有那个能力去做到，因为本身要去传承我们文化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
2: 对，
0: 再加上现在的男女几乎就是平权，
1: 对，没错，
0: 对，可能在过去打雁里面是父系社会，
2: 对，
0: 可是我有一个在访谈的时候有一个耆老跟我说过，就是虽然说是父系社会都是听爸爸，小孩都跟爸爸姓嘛，可是以前只要是家里的事，家里面的事情，都会是听雅雅的。
2: 他说雅雅是
0: 妈妈的，
2: 哦，妈妈，
0: 对，他说妈妈以前，但是如果一下要对外代表什么，都是派爸爸去，
1: 是，
0: 对，他说，我这几天到南山有听到，他就说他觉得这个嘎嘎也很奇怪，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讲三兄弟嘛，
2: 对，
0: 可是怎么没有讲三个女生，
2: 对，
0: 然后他就说他这样问他的爸爸，那个是一个八十几岁的人，哦，他就说，他就问他的爸爸说，那他们的那个三兄弟的老婆为什么没有把名字留下来，他说因为以前的打雁的哪令是在家里面操刀大小事的，就是这就是我提的男女分工很明确，那男生他就是负责代表这个家的头，
2: 是，
0: 可是不见得说家庭地位是男尊女卑这样子，哦，他在某些程度上是彼此互相配合，所以你听到老人家在讲说一个家不能少男生或女生，
1: 是，
0: 对，他都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在维系我这个家庭的运作，
1: 是，是，
0: 对，
1: 了解，
0: 这个就是在打雁里面很特别的，我觉得打雁其实从古至今不太有所谓的男女这个男尊女卑，他其实一直都是很平等然后很 balance 的那种运作，
1: 是，
0: 一个家我不能没有女生，一个家我不能没有男生，
1: 是，
0: 对，所以在现在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有的知男知女知男烈女的出现，我觉得也象征着这个我们当代社会这个我们很强调的男女平权已经正式进到我们的社会当中，
1: 对对对，
0: 它也牵涉到我刚刚提到的传承的这个议题，因为没有人要去接了，所以我就只能不是只能，而是开放让想学习，甚至现在一族人也可以来学我的语言，学我的文化。
2: 哦，就是其他族群的也可以学。
0: 对，所以这个代表着打雁器正在开放中，对于某些事物的执着可能
1: 是
0: 慢慢的已经解开了。
2: 哦，
0: 对，就是我们开放让所有人一起来学习，为了要让我的民族的不管是知识啊文化啊继续传承下去。
2: 所以现在男生也可以学习织布，女生也可以学习狩猎了。
0: 没错，我甚至有看到一个展览是织男的展览，就是也是在台北展出的，就是他的织布师全部都是男性，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烈女我比较少听到，不过我真的有看过在新竹地区，然后听说在桃园那边也有烈女，对，但是这个烈女她就是你基本上你一定要很会做这件事情，你才会被部落认可，
1: 对，
0: 对，他可能就可以跨越性别了，
2: 哦，
0: 因为你的能力已经这个锋芒已经盖过你的那个性别，这样
1: 是，
2: 哦，
0: 所以在我们的认知也不会是把性别当做绝对，而是会把这个你的能力
1: ，
0: 对，
2: 哦，
0: 没错，
2: 这样我就知道了，哇，要不然的话，实际上我也不了解，想说为什么女生可以学习狩猎，
0: 没错，
2: 真的要谢谢老师，
0: 不会。刚刚大根他已经提问了，但是我们今天好像还没有请大根自我介绍一下，
2: 哦，是，
0: 我们请大根来跟大家自我介绍。
2: 是，我是居住在苗栗蓬莱的赛夏族，
0: 哦，
2: 那这一次也是非常开心可以跟着宝尚老师和阿Y老师一起学习泰雅族语，那当然因为自己本身居住的部落啊旁边有很多的泰雅族，
0: 没错，
2: 所以从小时候也很好奇到底我的家人教我的是赛夏族语还是泰雅族语因为我家人有时候会跟我讲答案的话，但我都不晓得到底是哪一个，不过也是透过这个绘本也很感谢老师，因为以前赛夏族也有听老人家说就是男生可以狩猎女生是不可以狩猎，
1: 是，
2: 但因为这个绘本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女生可以学习狩猎，但 现在才知道，原来也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那男女平权，所以女生也可以学习，但是以能力啦，
0: 没错，
2: 就是要以能力能够去胜任。所以这样子反而让我看见了，事实上不管塞夏族也好还是泰雅族也好，我们的文化上也是随着社会在进步，我觉得这是一件蛮好的事情，也可以让大家看见男女平权这件事。
0: 没错，
1: 是啊。
0: 那阿威姐姐这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想要问呢？
1: 刚刚这样听那个巴桑老师这样分享，其实我觉得打样跟彩夏也蛮相近的，尤其是我刚刚听到巴桑老师他有分享，就是对男生是对外就是说话的一个象征，那女生的话就是掌管家中去的一些事物，所以就是这个其实我为什么会那么的印象深刻，是因为我们巴塞前会有个河边会议、oh. 那我是听到一个阿大跟我讲，阿大就是那个阿姨或是那个就是那一辈的、oh. 就会叫阿大、oh. 他就跟我说哎、欸，其实啊我们这样聊天聊天，他说其实啊你知道吗，然后我 就听他讲说，虽然他们在谈论的就是都是男生，在开会都是男生、但其实他们回到家中就是都是有女生可能会跟他讲说哎、欸，哪里需要一点改进还是什么样，就是有一些建议这样子，然后等之后就是由男生收集了这些建议之后，然后可能在开会讨论中就是提出这样子。所以刚刚听到这个我蛮印象深刻，我就哎、欸、突然一回忆到可能前两年的 Bastai 有听到那个阿大分享这句，对、哦、
0: 没错。所以其实在我们各个族群当中都有一些从过去遗留到现在的这一些传统的智慧，那有一些我们的长辈啊或者是我们的族人其实也都还按照这样子的生活方这样子的规范在过生活，
1: 是
0: 那这其实也都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然后也希望所有的青年原住民的青年或者是无论是不管你的性别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按照我们祖先所留下来的智慧，然后好好的努力的，在泰雅语会讲说 “vlamgianuk”， 就是好好的生活，好好呼吸。
1: 我相信大根同学是不是收获良多呢？好，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是收获满满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咯。
0: 没错，我们今天读了这一本最棒的神射手这一篇绘本呢，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学到了很多新的关于泰雅族的知识或者是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知识。那我们下个礼拜要念什么样子的绘本，我们就敬请期待下一周见咯。
1: 拜拜。今天非常开心分享了族语一乐园的绘本，
0: 再次感谢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提供的台湾原住民族绘本。
1: 今天我们的绘本故事也分享完了，如果你们喜欢巴桑哥哥和阿外姐姐阅读绘本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的
0: FB 粉丝专页按赞分享。再次感谢您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1: FM 89.3 全景广播电台，
0: 每周日
1: 早安时间8点到9点播出的
0: Lucky Gugurin 爱读书。我是打样的巴桑哥哥，
1: 我是塞夏族的阿外姐姐，
0: 期待我们下周日空中相见咯。斯嘎嘎达啦，
1: 比阿万，拜拜。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4: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足厉害呢。
4: 噶等你只知咧。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2: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1: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2: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2: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9点整。

0: 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都园银世代。然后我是阿美族的马耀，今天很开心呢，能够来到为我们族人争取权益、传承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苏锦雄议员。哇，难得有空哦，可以邀请到，应该是说我们能够来到议员的服务处这边，跟议员呢来分享他在都会区的生活啦，还有他为族人服务的一些过程。好，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议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你好，沙利嘎嘎马布隆，我是苏锦雄，白浪杂亚。那我的部落呢，在台东都兰部落。我目前的工作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哈。我是新北市的议员。我拉玛古米哈拉登好，卡玛卡尼拉扎古主持人带你好吉玛要啊，带你阿扎米萨拉玛都曼罕都办公室阿扎努吉英好。哦，你那个卡里巴干努法罗做，卡拉克拉那扎，我念哦巴布松安好，阿哈那个阿米邦耶哈在地呢。
0: 哇，议员讲了一大串的族语，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就简单讲。今天议员呢很开心能够受到我的访问，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所有的资讯呢分享给听众朋友。好，那我想问议员，就是议员是什么时候来到都会区的？那是什么原因会让你来这个繁华的大台北地区呢？
1: 实际上我们这个年纪应该是算从农业时代进入到现在这个科技社会哈，我们应该算是第四代。好，早期是从渔业时代，然后一直到所谓的工业发展的那个时代，然后再来就是重工业。然后再来就进到现在的科技时代的转化。那因为我们的长辈其实很早期就已经到都会区来的也蛮不少哈。那如果按照现在的年限来讲，我们算是第四代。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国中毕业，其实大概我们这些50年代的孩子们大概都会进到职场，好，被迫了。因为那个时候能够读完国中，算是已经家里的教育算是非常普及，生活教育也都比较好，所以能够那个时候如果上高中的话，他就应该没有什么机会出社会。那因为你在读书，然后高中之后就大概直接去当兵了。好，我是在19岁就跑到台北市来。那因为我刚好那个时候是卡在要等那个兵单兵役嘛，你错过的话可能要等很久，所以一直等，那也不能一直等啊，就只好跑到台北市去投靠自己的哥哥啦、亲戚啦。那个时候我记得的工作是什么都做，挖水锅的。那个时候很流行那个礼仪，有没有？那个叫五指枯木，有没有？就是要找人去哭那个
0: 就是我们用人家说的，
1: 我们也去做，跑龙套，
0: 像
1: 你白请一点，一点钟几百块啊，这样
0: 是
1: 这样也做。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反正工作很多但是你只要肯做一定是会有收入。因为在那个时候台北市的对我们来租金来讲都是我们很大的压力。那时候高中毕业顶多能够拿到6000块，那个时候是很多那时候薪水是不是？那时候的孩子很孝顺，2000块提回去，2000块付房租啊，2000块剩下自己的。
0: 所以议员一开始的工作是没有特定哪一个职类的，就是能够有什么可以让你赚钱的工作你就去做。我不晓得 我们议员也是向你白请的议员。这个工作我觉得都是为自己在努力一个经验，然后那议员也是吕北都兰艺术团的总监，当时成立艺术团

0: 所以学习了这些种种母体的文化，他们就觉得说把这些人偶尔把它聚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倡导，哎，我们是不是办一个同乡会啊？也就是说五六十个、七八十个不等，好，那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找得到人。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的时代了，好，那个是民国83年还是80几年的时候，81年我们就开始着手进行。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还是很年轻嘛，那个时候才小孩子，我的小孩子才1岁多，
1: 现在也是很年轻，
0: 30年了吧。所以我从来还没有离开过这个我们自己部落的组织，我一直到现在成为议员的工作，我还是很认真把我们这些部落的人，就是每个月啊，大概有2-3天，每个礼拜天下午，我们就来办一个不管是族语啦，不管是歌舞啦，反正多多少少这些有关传承文化的课程，我们都编进来去学习，也当作是一个亲子热啦，因为我们还有小小的朋友，很吵啊，但是我们总是说。要把这些基本的母体的文化能够渗透到小孩子，其实他从出生就开始学习比较重要。
1: 嗯，
0: 如果说你弄到国小国中再教他哈，那个效益就不大。为什么？他就已经很油条了，哦啊，他也听不进去，因为学的东西太多。我倒认为是从幼稚园开始，让他们几分钟的时间，让他们想一下他们的声音。拉近一下关系，我觉得效益真好，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从来一直没有放弃我们的吕北杜兰同乡会，然后我们把它建立一个比较高层次，就是因为现在邀约的商演还蛮多，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到这个艺术团，所以我们大概今年大概大型的活动我们都已经放在我们的整个 schedule 里面了。南岛文化节，还有10月10号的什么升旗典礼啊，还有一个在那个国贸，那个叫什么？台北市，那个南港世贸。
1: 南港世贸。
0: 对啊，我们大概也是在那个时间会有一些商演，所以整个来讲，不只是有一些传承，那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第九村的一份子啊，也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可以推展到整个社会啊，但是我们比较好是，我们从来没有学外部落的语言、歌舞、衣服都没有，我们都是传统的，就是部落延伸出来的一个同乡会，所以我们算是在新北市是算是一个比较有典范的一个部落母体了。
1: 还是把我们都兰部落的传统文化舞蹈完整的呈现出来。好，那对于在都会区啊传承文化，议员有什么想法？会建议大家都要回乡吗？还是在都会区也能做到文化一代传一代呢？
0: 现在哈，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变迁。真的那个步伐真的很快哦。那如果说你要请都会区的人要回到原乡去学习部落的文化，其实不会太有难度了，因为现在整个科技来讲，你把它复制也好，或者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直接进到都会区来，其实那个方法是都很快速，只是说难度在哪里。你要聚在一起，10个人、20个人、30个人、40个人聚在一起，模拟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跟声音的模拟哦，你的声音，你的部落的那个图样，那个叫什么图腾啊？
1: 图腾
0: 哦，部落的那个氛围，那个不是说我今天学了这科板教科书就会有，是它是要有那个长时间的累积。比如说10年、20年、30年，就像我们这样，然后你只要一出去，那个部落概念马上就有，为什么？你已经根深蒂固了，这个是比较难的部分，尤其是在整个都会区，但是这个工作越来越很少人做，因为

0: 现在多数的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们，当然讲主语大概有人讲八成而已啦，现在更少，可能五成、三成、两成，哇，越来越模糊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最难的部分，因为你如果主语讲不好，你的歌谣就一定它的深度一定会有差，那你的思维就一定会有差，啊，更何况你每个东西都要比照这样的一个案例的话，哇，每个都很思维。所以我的方式就是说，就是大家常常在一起，哪怕是我们最少都是三四个起跳，三四个、四四个、五四个，啊，如果说我们办一次公演，可能五六十个到九十个，啊，然后如果在经费上不会有太困难的话，我们就会请部落的长辈一起来交流，好，一起来办这样的一个文化聚义的活动。那虽然拉近了部落之间的一些感情之外，实际上，跟我们部落文化的学习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好，因为地球村就这么小，尤其台湾，不用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就到部落。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你那个投入的心血多跟少。如果说你每个月愿意付出八个小时的时间去操练自己的主体文化的话，我们整个台湾应该都是一面倒，好，都是原住民为主体哦，啊，但是这个难度很高，为什么？工作、家庭、房子什么，哇，压得沉沉的，好啊，大概这是我的见解啦。
1: 那我想请问议员哦，你刚刚说这说了这么多，我想问的就是你自己会想回乡吗？还是想继续留在我们这都会区？
0: 早几年的话，我其实是已经打包回府啊，那个上天捉弄人，就是12月24号那天包佳音，我的电话一直响，我都没管，因为包佳音嘛，
2: 是，
0: 结果我一开的说，恭喜你，替补成为新北市议员，我的东西都捆好了，我想说我最后一次在新北市报家，我的教会啊，就是大家一起，哇，结果那个包的东西又捡，而且我们的工作已经衔接了，在乡下，好，尤其是我的夫人，已经讲好了，反正没有那个缝，1月1号就上班，哇，就惨了，怎么办？总不能说不做啊。对不对？就这样做了，结果又选，又继续，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很多人问我我真的是，很想回去，有句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我是很想，以我们这年纪了，实际上在都会区已经该贡献的、该做的、该努力的都有，因为我们自己在原乡还是有自己的家。老家啦，不管是一点点的土地也好，实际上我们如果退休的那种想法的话，但是够我们用，刚刚就讲到这个，就有时候想要真的想回家，你还真的是有时候还看上天爷不要让你回家。那我的意，其实我本来有一个愿望，想说上一次我本来想说回去顺着去选部落的头目，刚好又我们这个年龄阶级有这个机会去选嘛，我就有一些繁华，我要被等你，哇，那时候呼应很高，结果也没办法，因为议员不能去选这个，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给你的旨意，你必须还要再为都会区的族人再做服务。好，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我们再回来现场喽。

0: 欢迎再度回到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在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多元银世代，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在前一段呢，我们已经听到议员分享他在都会区的一些过往的工作啦，还有他为族为了凝聚族人做的一些活动，在为艺术团表演的这项事情，还有就是文化传承这一块。我相信语言是最好的一个传承。好，那当然呢，语言这种东西是我每天都要说话的，尤其是议员现在的工作。好，议员也曾是做过三鶯地区部落文件站的负责人，也亲自照顾过在都会区的长辈，在都会区的长辈跟部落的长辈，照顾需求是一样的吗？
1: 当然哈，因为我是从应该是从照护员这个工作起家了。那因为在三鶯这个地方，我们在都会区以前只有一站，好，以前那个叫关怀站嘛，我忘记了。好，那我们那个时候有机会去做这样的服务，那个时候其实蛮辛苦的，然后那个时候薪水才18000，然后没有劳健保，一个礼拜就上班3天，好啊，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场地，那我们都是陪着老人家就在车站那边陪他们用餐，那个吃便当，好啊，这样开始来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才发觉，原来主流社会跟我们这个原民的社会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社会资源的连接很少，好，少之又少。因为你要懂得跟里长去挖干井，好，还要跟当地的应该是镇公所啦、乡公所，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还是台北县的时代，所以那个转折点非常的辛苦。所以那个大概7-8年的时间，我就学会了跟这个社会主流社会怎么样去连接，怎么样去讨伐这个活动中心要怎么去使用它，好，所以慢慢进入到公部门的这个领域，所以我们就开始着手一些些的比较简单的计划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几乎做长应该算是做专职的人员，就什么都考，什么中餐的厨师证照啦、照护员证照啦、足以高级认证啦，通通过来，我全部考，所以还好那个时候都考上。有了这些装备，很专门的一些那个职业的认知，所以对你照顾长辈是很有效的。为什么？因为你有学到一些基本的功夫嘛，比如说把屎把尿。这种的什么鼻胃管就基本的，你要懂得看他的肤色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看你就知道，比医生还要在前。为什么？因为你要跟长辈要相处八个小时啊，比他的家人还多，所以我就觉得原来我们未来长照 1.0 长照 2.0 一直到现在的长照 3.0，实际上是真的有帮助到都会区的这些长辈，因为他没地方去啊，每天关在家里，然后孩子们都出去上班，然后呢中餐可能孩子们早上就帮他预备，有人可能自己煮，就这种的算是8个小时的单亲很容易出事情，不是跌倒啊，就是在外面可能跟几个好朋友就坐下来一整天，哇，可能他的时间就坏在那里。所以如果说是有文件站的话，导致我们现在被服务的这些长辈大概2000多人，实际上他们的寿命马上提高到3岁。为什么？因为你有被照顾，然后饮食方面那个时候我们的寿命就马上增长2到3岁，一直到现在3.5有在增长，因为我们现在的文件人越来越多，这个倒是我们在都会区原住民社会里面中央有这样的一个德政，其实对我们来讲全台湾尤其是偏乡的更好，这个是我们比较困难的部分，也是比较有成就的部分。
0: 对啊，从 1.0 到 3.0、哦、越做越完善。那当然在第一次的时候，你在文件站的期间有什么令你难忘的照顾经验吗？
1: 哎，我们最难忘的我记得是面临到那个他要走，因为没有家人，没有家人及时陪伴。我们大家知道他可能就在当下就可能抽搐了，可能就瘫掉了，我们就马上送到医院去，找不到人，哇，那、啊、怎么办？那我们就因为你要写一些急救的措施，没有家人陪同也不行，我们也不能签了，这个是我比较困难的部分。那可能因为延误他就可能就走，这个也是我比较难过的部分。再来有一个也更难的是什么，他照顾他妈妈照顾了35年，因为他妈妈可能以前应该是婚姻不好，他就有一点自残，自残之后就瘫了。瘫之后呢，他瘫在那边30年，他的女儿照顾他，然后他这个女儿呢也照顾累了，他自己也中风，哇，两个个体全部都陷入状况，没有人要照顾，他的家人几乎都不敢碰，然后我们只能转接给社会局。还好社会局就是说我们还是有一些社会资源的，比如说长庚，他就是完全就是免费了。还好的，他现在还可以走，现在在文件站每天走路，不过他那个口那个叫什么声音没有语言了，就是只能中风的时候他失去了这个，现在还是很健康。不过他妈妈已经走了，照顾了30几年了，那是我有照顾他8年那个妈妈，这个也是看到我们社会最底层还是有。所以如果你不下乡去看看这些人，还真不知道真的有这种人，很惨。这个是我们比较不愿意看到的那个部分。现在然后再来，我们现在尤其是因为阿美族又是原住民运动的色彩基因是很完善，那现在孩子很厉害，他就在国中的时候那个爆发点就很强，几乎都被学校网罗成为运动员，但是就很可惜，那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原住民自己的家庭教育没有教好，很容易让孩子变了，可能有奖学金嘛，只要孩子现在有涉及到运动，那学校校端校方最起码都会给那个叫运动的津贴，都给孩子一些基本的奖学金，其实每个月都会给他一点点的零用钱，尤其他拿牌的时候拿金牌更多，我那钱都在里面，但是他不会给，他就放在学校，我们就不准给家长一拿就没了。好，所以这些孩子哇，国中的时候就摩托车就买新的，哇，是呀、啊，我说这些孩子完了，家庭教育没有做好，马上就倒。为什么？你只要孩子有这个引诱，你大概不会去读书，那光运动也不行啊。那学校最后勒令退学，好多、哦。我最近就要碰到一个全取的孩子，拿过冠军的，被那个庙会拿去当那个啦，打手啦。怎么处理？预言，我现在就是在慢慢了解怎么回事，已经来不及，所以你看，就非常可惜了。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就越当越有压力，我就觉得还蛮有一些负担。比较偏题了。
2: 好，那那个因为刚刚议员其实有说过了，对，然后那你就可以问议员说，所以是不是因为在这个文件站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加速你想要为这个新北市的那个原住民族人来服务，然后所以让你决定说所以我要当议员继续服务这样子。
0: 听了议员这样的分享，上述的分享，从文件站再到关怀青少年，是不是这个原因才让你愿意，才让你想要走上议员这条路，为民喉舌呢？
1: 这个问题其实也问的也非常 有那个怎么讲一个架子。其实实际上人是你如果说啊不是去做这个，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可能你就不会想到往这个地方发展啊。那是因为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找，包括孩子、青少年，包括这些长辈啊。因为长辈为什么长辈对我非常有亲切，是因为我讲主语非常的亲切了，因为我会讲全主语，所以每次看到苏老师啊，那我们就会讲一些关于部落的故事啊，关于你以前怎么来的啦，你怎么从乡下来啊，孩子怎么啦，又碰到那个时候海上煤矿崩塌的时候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但是你一定要用主语去讲述啊，不然他讲话讲不溜啊。好，所以变成是说我们的一些故事的背景，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就很亲切，所以就有一个机会，就是说，你要不要，从事这个政治的这一条？那我说，当然没有说一下子就会顺利了，我就说好啊，就是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不是这样碰到这么多的一个工作职场上的一个机会，也未必有人会认识啦。这个是刚刚有讲到，其实有一句话就是说，你那个剧本都已经写好，那不能偷看的啊，剧本都写好，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每次聊起这个访问的时候，我也会特别亲切，就会去想这些，有一点叫回忆录啦。我们再退回去，把我们一些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弟弟妹妹也好，就好比你们当初是。我其实我们很多部分都很棘手，有了那个什么三十几岁一个很漂亮的美容师就这样走，你说自杀嘛，我也不敢讲，很多了，然后被搅拌机。那个水泥搅拌机给他搅，把他搅进去死了，很多都要跑去那个什么去验尸，陪家人验尸，我们怎样这样陪，有时候那个心情的起落都很大，一下子上就高涨，所以当我还好了，我们也已经做这个工作也大概都熟能生巧，大概是补充这些比较特别的一些记忆。
0: 议员刚刚有聊到说，人生就像一本剧本都已经写好的，但是如果让你自己写剧本呢，你最后还会想要完成或是想要写成怎么样的一个目标呢？
1: 我做这个人生的讲人生的规划会比较清楚。其实我实际上是最喜欢传述部落的神话故事，因为那个是我比较喜欢的部分，因为我是艺术总监嘛，我也想说完成，我本来是说要完成自己的那个一首专辑，就是自己创作的，然后呢一直没什么机会去学，而且可能我们也跟不上这个时代，但是我每年都要办一个音乐会，就是我们自己部落的。上次是6月29，我们这好声音啊，好样的，这些可以让更多的人一起接触了。我上次去办这个6/29，我还邀请我的同事八个议员去走秀，哇，空前轰动，原来汉人进来那个几乎是座无虚位，都刻板。在板桥艺文中心，所以我们一直讲说，因为我们整个新北市台湾几乎每天都办开心的活动太多，有一点失了焦了，但是你要很认真的让它成为一个剧本，这个就难题你要让它成为一个整个对焦，比如说，我练了30个月。就是在2个小时把它演完，哇，这个就是难题，就是一定要有剧本。所以我现在就趁 我还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能够为我的部落好好传输一些音乐的文化，实际上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也是我的使命啊。
0: 哇，其实一开始前面议员说主语的时候，就让我们非常的有亲切感，觉得我好像就在都会区，就好像在部落了。那当然，我们也期待议员的梦想能够实现，他那个神话故事的书籍，还有那一首会让人非常亲切感亲近的一张专辑。那我们谢谢议员的分享，谢谢议员，谢谢。

我最亲爱的孩子们哈，特别是我们原住民的孩子们，现在整个国家体都急速的在转变，但我们现在急剧最需要保存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的面容要像原住民，我们的衣裳，我们的表情，好，我们的功能，我们的学识，整个加起来一定要像原住民。为什么？如果我们不这样坚持，那可能往后一直倒退，一直倒退，就会看不到我们的原来的美。好，加油！

0: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咯。
1: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0: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我是那只，
1: 拜拜阿赖
0: 无你能。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中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馨要翻新，
4: 同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4: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嬷，我出门哦。
1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13: 知啦。
15: 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20: 97.5，
19: 快乐混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灯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10: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常常听到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东西，不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说，哈，那不是嘴科治疗的时候用的东西吗？有什么问题？不对，笑气本来就是在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嘴科常常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但是问题就出在有人把它用来不应该用的所在呢。现在有的年轻人会在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到笑气，因就是说吸了后会忙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但是事实上，这根本就是把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给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但是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到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到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开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接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话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那恁是要安怎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意思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有人快乐的，唔是吸入去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天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其实我也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3: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们举杯，举杯！
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9: 酒驾、毒驾零容忍，
7: 强力执法护市民，
9: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7: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8: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7: 哦，
8: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7: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8: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1点整。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阿公，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6: 在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5: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7: 老公，小心！
6: 好嘞，刚才没弄到，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7: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3600元哦。
8: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霞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
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吼。
3: 过车路不能靠靠中，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更危险哦。
4: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5: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3: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6: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字，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拍16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5: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2:00。
19: 呼呼呼呼呼
20: 呼呼呼！要找到娃娃快乐屋，你必须要喊呼呼呼！娃娃快乐屋有温柔的阿布斯姐姐，喜欢帮助人的拉虎，还有顽皮可爱的乌顿猴子。娃娃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听故事，学族语，一起去冒险！呼呼呼！
21: 娃娃快乐屋，
22: 娃娃快乐屋，
20: 娃娃快乐屋，在这里快乐学习哦！这里是 FM 89.3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

0: 狐咪上娃娃们，你们好啊！我是阿布斯姐姐，今天我们又要一起出发去冒险喽。你听，森林是不是正在呼唤我们呢？是不是好像说，快来快来，我们需要帮忙？我们今天的目的啊，是 Valas 河畔，那里曾经是小动物们最喜欢隼号游泳、洗澡、唱歌的地方哦。河水清澈，鱼儿快乐地游来游去。可是最近听说 Valas 河畔变得又脏又臭，河水也变得浑浊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要一起去调查看看哦。
1: 我准备好了，我带了毛巾、水壶，还有香蕉。
0: 乌杜，你真的什么都带了耶。那拉虎呢，你准备好了吗？
2: 我要戴耳朵听鱼讲话。
1: 好好好，那我要戴耳朵听行犯垃圾讲话好了。
3: 好啦，不管行犯垃圾会不会讲话，我们都要用心观察，用智慧帮忙。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让 Valas 河畔变脏的原因，并且帮助动物们恢复 Valas 河畔的快乐生活哦。这次的任务还要找一朵神秘宝物花李博，听说它能让大自然恢复元气，变得更干净哦。在进去森林之前，阿布斯姐姐要先来教大家等会我们闯关会用到的族语哦。首先第一个垃圾，垃圾的布农菌群语叫做醒外醒外。第二个螃蟹，螃蟹的布农菌群语叫做嘎嘎浪嘎嘎浪。第三个是河流，河流的布农菌群语叫做 Vahlas Vahlas。 第四个是游泳，游泳的布农菌群语叫做隼号隼号。小朋友们，你们也准备好了吗？就跟着我们一起启动娃娃快乐冒险任务吧。 Let's go!

0: 在快乐森林的东南角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名字叫做 Balas 河畔。这条河原本清澈见底，水里住着好多好多快乐的水中朋友，有小鱼、小蝌蚪，还有一群特别爱干净的螃蟹嘎嘎浪家族。可是就在不久前，瓦拉斯河畔变得不一样了。有一天早上，老螃蟹嘎嘎浪正要从家里出门打扫，他突然发现水变臭了，他的家门口竟然堆满了醒饭垃圾，有塑胶袋、破掉的瓶子、泡面盒和一根牙刷。
1: Oh no！
2: 是谁的牙刷？怎么会放在这里呀？
0: 嘎嘎浪螃蟹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他小心地用钳子把垃圾夹开，还踩到一团黏黏的泡泡糖。这时小鱼们也来了，他们拍着水面说：
3: 哎呦，我昨天看到一只蝌蚪卡在塑胶袋里，差点游不出去嘞。
0: 螃蟹嘎嘎浪皱着眉摇摇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醒饭垃圾一起出现在河里。他叫来了整个河畔的动物代表们，大家开了一场瓦拉斯河畔紧急会议。在会议上，小鹿说他最近常看到人类来野餐，吃完就把醒饭垃圾乱丢。松鼠说他在树上发现好多果皮和吸管飞到河边，而青蛙先生则慢慢地说：
4: 我听我阿公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找寻传说中的宝物花里巴。
5: 宝物花里巴？那是什么样的花？
4: 传说中里巴是一种藏在森林深处的花，只有真正想守护自然、愿意合作清理环境的人才有机会找到它。听说只要找到里巴，它就会散发出清洁能量，帮助整个地方恢复清新与生命力。
5: 哦，太好了，那我们赶快去找这个神秘的宝什么花。
0: 但动物们此时却鸦雀无声，无助地看着彼此，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能够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巴。突然，布鲁小松鼠举起一根树枝说：
6: 我知道谁可以帮忙，快乐屋的冒险小队，就是阿布斯姐姐、拉虎和乌董，他们什么都不怕，还会解谜、讲俗语、找宝物。
0: 大家听完后一致通过，派出螃蟹嘎嘎浪去找冒险小队求救。
5: 在家吗？我是瓦拉斯畔的螃蟹嘎嘎浪，我们需要帮忙。
7: 哎，嘎嘎浪螃蟹，是你呀？怎么气喘呼呼的？
5: 水变脏了，水饭垃圾一堆，小鱼快哭了，我需要你们帮忙找神秘宝物什么话雷巴，让瓦拉斯河畔回来。
8: 螃蟹嘎嘎浪，别哭，我们会帮助你的。
9: 哦，真是太难过了，要是我住的河变臭，我也会想哭。
7: 这听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帮忙。
5: 哦，那就拜托你们了，我在瓦拉斯河畔等你们。
7: 娃娃们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我们一起帮助嘎嘎浪螃蟹 找回干净的 Vaglas 河畔，找到神秘宝物花礼物，让森林恢复元气吧。 Let's go!
9: Let's go!
0: 欢迎来到谜语森林，这里有一位年纪已经超过1000岁的神木爷爷。他有点调皮，要是想要进入谜语森林，神木爷爷就会出谜题，只要全部答对，神木爷爷才会让你通过哟。哎，有脚步声传来，神木爷爷要出动了。

0: 这里有点可怕。
1: 别担心了，拉户，我们一起走就不会怕了。你看，前面呢就是谜语森林的入口咯。
2: 米红米桑，孩子们，我等你们很久了。
1: 米红米桑长老，我们是为了帮助森林而来的，我们想要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布瓦。
2: 要走向里布瓦，必须先通过我的谜语考验。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3: 请出谜语吧，看我的大脑闪闪发亮。
2: 好，第一题。我有很多脚，走路横着爬，住在河边岩石下，你一靠近我就会躲起来。哇，我是谁呢？
1: 娃娃们，你们猜到答案了吗？是住在河岸的，会横着爬，还会躲起来。你们想想看，是谁呢？
0: 我知道，我知道，是螃蟹。
2: 答对了，就是我们的嘎嘎当。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一次这个单词哦，大家大声的跟我一起念，嘎嘎浪，
0: 嘎嘎浪，
1: 嘎嘎浪，
0: 嘎嘎浪。
2: 好，第二题来了。我会唱歌，会跳舞，有时冷，有时暖，从山上流下来，穿过大地，滋养万物。你可以洗澡，也可以游泳。我是谁呢？
1: 娃娃们，这一题有点难呢。我们一起来帮拉虎想一想，会流，也可以游泳，还从山上下来。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会玩水球，你学会我就不怕河流了。我是什么？
1: 娃娃们，这一次不要急哦，大家一起来猜看看，在水里活动会踢脚漂浮的是什么呢？
2: 是游泳，我最喜欢游泳了。
3: 是游泳，损耗。
1: 娃娃们，我们大声一起说一次：损耗，
4: 损耗，
1: 损耗，
4: 损耗。
0: 你们三题都答对了，果然是心中充满关爱与智慧的孩子们啊！现在就告诉你们下一站。你们会找到一间隐藏在森林深处的小屋，那是快乐长老屋。里面住着 Horas Vallis， 他知道 Libach 的秘密。
3: Horas Vallis， 我们要来咯，快点要等我们哦。
5: 娃娃们，听到这悦耳的歌声吗？听到了歌声，也就是来到了快乐长老屋咯。有一位很会讲布农族语的 Horas Vallis， 也就是 Vallis 长老，会在这里把关，测试娃娃们有没有认真学族语。娃娃们快来，跟着冒险小队一起敲。

0: 米库米桑，孩子们来了呀！我等你们等到太阳都打瞌睡了。
1: Las Palis， 我们来了！哇，你这里好漂亮哦！
2: 你这里好香哦！
3: 哎，这里比我家还舒服耶！我可以住一晚吗？
0: 我懂，你会被我家的老猫搔痒到笑醒哦！来来来，坐下来。喝点小米茶，你们是为了李博来的吧？
1: 是的，乌拉斯巴利斯，我们想要帮助嘎嘎浪，也想要学更多的族语。
0: 想要找到李博，得先认识几个关键的族语词汇，这些词藏着我们和自然相处的智慧。孩子们，准备好要学习了吗？
4: 我准备好了。
3: 我连笔记本都准备好了。
0: 第一个词是垃圾，在布农族语中我们说 sinwail， 垃圾啊是我们要学习怎么处理的朋友，不能乱丢，要分好收好。大家一起来念一次 sinwail
4: sinwail。
3: 哦，我记得了，这是新饭，乱丢垃圾会让嘎嘎浪生气哦。
0: 下一个词是我们的老朋友螃蟹，嘎嘎浪，你们已经答过谜语咯，还记得吗？
4: 记得，是横着走路的嘎嘎浪。
1: 没错，那就让我们多念一次吧。嘎嘎浪，
4: 嘎嘎浪，
1: 嘎嘎浪，
4: 嘎嘎浪，
0: 很好。现在第三个词是森林的命脉，河流，主语是 vahlas。
3: vahlas 是可以损耗的地方耶。
1: 对对对，损耗是什么意思啊？
4: 十九爷，我最喜欢玩水了。
0: 老虎真会学。那我们把四个词再复习一次：垃圾、醒外、
4: 醒外、
0: 螃蟹、嘎嘎浪、
4: 嘎嘎浪、
0: 河流、瓦拉斯、
3: 瓦拉斯、
0: 游泳、损耗、
3: 损耗。
0: 学会这些词，你们才能通过下一个挑战，在通往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巴的路上，有一条

0: 透明的小溪，叫做竹鱼小溪。小溪上有一座看不见的桥，只有说对主意的人才能让桥现身。
1: 哇哦，竹鱼真的是一把魔法钥匙呢。谢谢 Wes Valis， 那我们出发吧，娃娃们 Let's go。
0: 等你们找到李爸后，记得回来喝茶告诉我。吴妮娜，祝你们

0: 森林里有一条很特别的小溪，在清澈见底的水中，可以看到很多个闪亮亮的布农族语单词，就像小鱼一样在溪里游来游去。不过，这座小溪竟然没有桥。
1: 嗯，
0: 没有桥要如何走到对岸，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呢？
2: 娃娃们，别急，我是魔法桥，我只是暂时消失了。要把我召唤出来，就必须答对我的谜题，就会让你们过桥，继续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
3: 怎么我一走上去就掉脚了啦？这座桥是假的哦。
4: 这个就是胡拉斯法利说的族语小溪上的魔法桥哦，必须要答对族语谜语才能让桥合起来。
5: 那我们会掉下去吗？
4: 不用怕啦，只要我们一起努力说对族语，小溪就会帮我们搭起桥来哦。
2: 第一题，我的出现会让森林生气，也让动物哭泣，你乱丢我就出现，请用布农郡群语说出我是什么。
4: 娃娃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我们这几天都看到的会让 Valas 河流变脏，会让嘎嘎浪生病的东西。
5: 我知道是垃圾。
4: 对，那族语该怎么说呢？我们一起念一次。
6: 醒拜，
2: 恭喜你们正确答案。第二题，我住在河边石缝中，横着走路，最怕看到垃圾，小朋友们最爱画我，请用布农郡群语说出我是谁。
4: 老虎老虎，你还记得红红的横着走的那一个动物吗？
5: 是嘎嘎浪，就是螃蟹。
4: 太棒了，那我们再念一次族语哦，一起来。嘎嘎浪，
3: 嘎嘎浪。
2: 恭喜你们正确答案。第三题，你可以在我身上玩水漂浮，也可以学会呼吸和勇气，请说出我的族语。
4: 娃娃们，还记得我们一起在河里玩水的那个动作吗？你在水里飘啊飘啊，那是什么呢？
3: 准号，游泳超快的。
4: 说得真好，大家再一起念一次。准号，
3: 准号。
2: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现在也露出全部的桥面，你们可以通过了。
4: 哇，你们好棒，娃娃们，学会族语就是最勇敢的力量呢。
0: 不好了，是捣蛋鬼萨古出现了。娃娃们，冒险小队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只要答对问题，捣蛋鬼萨古就不能捣蛋了。

0: 图勒飞走了啦，刚刚还在手上的。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张地图看起来好有趣哦，我就借来玩玩看啦。
2: 萨古，你又来捣蛋了，我们要靠这张地图去帮助森林还有嘎嘎浪，你不能随便拿走啦。
1: 哼，你们每次都说帮这个帮那个，我也想玩游戏嘛。不过嘛，如果你们答得出我出的三个谜题，我就把地图还给你们哦。
0: 哦，又来了，你怎么老爱考我们题目了？
1: 因为考题最好玩呀，还可以听你们念错主语，我最喜欢啦。
3: 哼，我们都学会了，不会念错了。
1: 来来来，第一题来咯。我有一种坏习惯，会让河流不开心，让动物生病。我不是玩具，也不能吃，请用不能主语说出我的名字。
2: 娃娃们，这一题我们在 Hulas Valleys 那里有学过哟。想想看，哪个东西乱丢会让森林生病，那是什么呢？
3: 是垃圾。
0: 对了，主语是醒外。
1: 哼，第一题答对了啦。不过这还太简单了，我们继续。第二题，要你们演出来哦，不会只会说吧？我在水里会踢腿，会漂浮，小朋友常常在夏天跟我玩，我是什么？
3: 准号游泳。
0: 我在水里飘，我在水里飘，损耗。
2: 哇哦，说的真好哎！娃娃们，你们也来跟我们说一次，损耗，
0: 损耗。
1: 啊，可恶，又答对了。好啦好啦，我再下一题，超级难的。这题比较难哦。我是森林的好朋友，会唱歌，会流动。也会帮助动物喝水洗澡，你们要用不能主语说出来哦，而且要三个人一起念出来才算数。
2: 乌杜拉虎，准备好了吗？
3: 我记得是瓦，
0: 是瓦拉斯，快一起说，
4: 瓦拉斯。
5: 你们都好厉害，都答对了，我都没乐子了啦。
2: 谢谢你陪我们玩 ，so good。但你要记得，帮助别人保护森林也很好玩哦。
1: 嗯，我有点懂了。好吧，地图还给你们吧。
3: 好啊，你要乖乖哦。

冒险小队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中央盛开着一朵闪着金白色光芒的花，那正是传说中的神秘宝物花李卦。这朵花不仅美丽，更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传递爱与力量。

0: 像在对我们笑耶。
1: 这就是森林的宝物，神秘宝物花 Lipbox， 代表进化、关心与修复的力量哦。
2: 当神秘宝物花 Lipbox 的花粉随风飘散，河流 Valas 的水声突然变得清亮了，远方传来螃蟹嘎嘎浪的声音。
3: 哦，洪水变干净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4: 哇，真的变回来了耶！我以前以为醒放垃圾丢一点没关系，原来会让大家都不舒服。
1: 对呀，每一小块醒放垃圾堆积起来就会伤害大自然。撒狗愿意和我们一起守护森林吗？
4: 我可以试试看啦。
0: 太好了，那你就从今天开始当我们的森林守护小助手吧。
5: 我也要帮忙捡醒外垃圾。
1: 拉户，你今天学会了俗语，也帮助了嘎嘎浪，还勇敢回答了挑战的问题。我们要颁发今天的
6: 俗语小勇士徽章。
5: 勋章，我有徽章了。

0: 哇哦，每一朵花，每一条河流，每一只小动物都是我们的家人。当我们学习用语言和自然说话，用行动保护环境，这个世界就会回报我们最温柔的笑容。
1: 下次我们还可以来冒险吗？
2: 当然可以哦，我们还有好多徽章要收集嘞。
3: 不过乌杜，等等回到娃娃快乐屋，垃圾还会随地乱丢吗？
2: 不会的，家里的环境也要保护好，垃圾我会丢到垃圾桶，不会再乱丢咯。
0: 今天啊，我们学到了垃圾要怎么说呢？
4: 请问。
0: 很棒哦，娃娃们，我们大声的一起说
4: 请问。
0: 那螃蟹要怎么说呢？
4: 嘎嘎了。
0: 好的，娃娃们大声的一起说出来，
4: 嘎嘎了。
0: 那河流的族语要怎么说呢？
4: Valas。
0: 娃娃们一起大声的说出来，
4: Valas。
0: 最后游泳呢，你们还记得吗？
4: 损耗。
0: 我们大声的一起说出来，
4: 损耗。
0: 除了要复习族语之外，回家以后我们帮爸爸妈妈一起捡一样垃圾，并且说一次
4: 请问。
0: 我们下次再见咯，乌尼娜，
4: 乌尼娜。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20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7: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哎呦，灶脚的火要倒起来了啦，紧处理啦！
16: 哦，家菜有装这住宅用警报器，那无这火倒起来就吃力了啦。
15: 你哦，常常拢袂记你关家事，实在足危险的。
16: 对啦，迄万一若发生火灾哦，唔来害着家己，阁会害着别人，所以这住宅用警报器真正每一户拢爱装啦。
17: 为着你生命财产的安全，请赶紧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消防器材店、大卖场拢买会着哦。
18: 尊敬电台关心你骑车安全。
1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0: 97.5，
19: 快乐婚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东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13:00。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啊，咱今天的节目。欧美的国家当中啊，讲过去有这个法律的判决，叫做蛋壳头盖骨理论。那这个理论是用来判断哦，叫做民事因果关系。哦，那其实讲的也很简单啦。今天法律单元当中要跟咱的来宾来聊一聊哦，刚刚讲的这个蛋壳头盖骨理论。欢迎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0: 是讲张三开玩笑哦，甲李四拍一个头啦，无想到李四哦，伊头哦就很脆弱，叫真鼻溃啦，地书啊严重伤害。那当然啊，张三就要负民事侵权的赔偿责任。那过去这个头盖骨理论啊，蛋壳头盖骨理论，咱台湾的书话了，偶尔也会引用。那重点就是讲啊，无论被害人啊如何脆弱，行为人的行为那是引发被害人的伤害，不能主张减免，应承担赔偿责任。尤律师，这是在讲头盖骨理论，以前刚好读过这個。
1: 其实是有了，我还记得我大学一年级啦，当然老师温教授哈，举的例子不是像这个，但是很像，一举的例子的是讲哈，这类同学哈，在教室里面，然后他跟同学打闹嬉闹哈，结果害那个同学跌倒受伤了，那个同学他本身有那个白血病，
0: 对，
1: 结果人就这样就走了
0: 啊。
1: 这样的话，那个小男孩他要负什么伤害罪？
0: 过失伤害吗？
1: 还是过失致死？对，这两个就差很多。
0: 这有关联性吗？
1: 因为你跟他打闹，导致让他伤害，你有过失嘛？因为在教室嘛，教室本来就不是吵打闹的地方，或是追逐的地方嘛。你让他跌倒，让他受伤，对不对？因为他本身其实一般来讲，如果小孩子轻易的受伤跌倒，其实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因为刚好那一个同学。他本身有疾病，
0: 白血病，
1: 对，所以他就很容易就走了。
0: 那这样子就跟我们今天讲的有点类似，
1: 有点类似哦，有没有哈？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想到，跟他喜欢看在偶哈。那这个其实这个理论的起来呢，这个理论的情况，谁会知道？而且那是刚开学嘛，谁会知道这个学生他有这样子的
0: 疾病，
1: 对不对？或者说，谁会知道他本身，这个被害者本身有特别的受伤的情况。其实这跟那个是很像跟那个保险很像。很多保险南公你会带病投保。
0: 带病
1: 投保。
0: 对对对对。
1: 很多，所以很多保险公司他有时候不赔齁。一些理论的像除了公你带病投保你没有你隐瞒以外啦齁。第二以为公齁这是你旧伤。我不负责任，对不对？这个跟保险常常在讲的其实有点类似，
0: 那就告上法院来。
1: 对，就会走上法院嘛。但是因为保险是民俗上面的赔偿，跟我们现在刑事这个认定的话，其实又有点不太一样。那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头盖骨理论，就是说为什么叫头盖骨理论？就是说其实我不知道我要给你给的以前那个周星驰有部贺岁电影有没有，他说头被那个一个鸟蛋打到，他就整个受伤了
0: ，
1: 就刚好说，因为头盖骨是他那个最脆弱的地方嘛，有让我想到那个很好笑的电影，其实就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预见的话，这样算不算你要赔偿的部分？其实我们以前讨论呐，大家都是讲我们讲的都是讲你，因为一定不会是故意啦，所以一定要是过失嘛，对不对？而过失最大的中心思想的是说你到底能不能预见嘛？对不对？可是这时候谁会预见说这个人坦白讲李四好了，可能三十岁啊，我可能我预见说李四的头盖骨还没有发育好，
0: 还没密合，
1: 对，还没密合嘛，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大部分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同学都觉得应该不用负责吧。其实汪哥你觉得嘞？一般的你老公你没念过法律的，
0: 我是认为边负责啦。但是当我跟你讲到这个蛋壳头盖骨理论，我的感觉跟他有因果关系呢。其实这当中的论点是说这个被打伤这个人啊，他的头如何脆弱啊？那别人若卖去怕。 那也没有外力介入，这个人就不会受重伤。那这个人是去用怕来受重伤的，所以这款呢因果关系的认定哈、啊，不能因为李氏哦这个被打这个人体质特殊而改变。所以既然有因果关系啦，那张三就不能减轻或免除民事赔偿之责。
1: 对，那其实呢，咱讲哦，其实这个理论就是要解释讲什有没有因果关系啊？嗯嗯。其实咱讲咱法律上哦，你要讲有因果关系哦，其实它不是一个很物理的因果关系。
0: 嗯，
1: 它是有点价值判断的。
0: 哦，
1: 比如说因果关系，你也讲哦，安尼，如果说因为你如果因果关系，如果你用很物理性的话，其实你根本就探讨不完。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哈。就一样这个例子好了，啊，张三跟李四，哈，张三跟李四打一下他的头，对不对？哈，害李四住院了，
0: 嗯，
1: 对，啊，住院之后，如果说今天是医生在救治的时候，是医生的医疗疏失，
0: 嗯，
1: 导致李四死亡，
0: 嗯，
1: 那张三要不要负责？
0: 哦，
1: 如果你纯粹用物理性来讲，
0: 哎、哦，
1: 张三一定要负责啊，你也不该怕。
0: 嗯、
1: 他怎么需要住院？
0: 你就不会断医，
1: 他就不会断医，医生都没给救。
0: 那医生可能要追究其他的疏失哦，医疗疏失嘛。
1: 对，所以说、哦、如果说你用纯粹的物理性，张三一定有这个有因果关系、啊、可是法律上不是这样认定的。
0: 嗯、OK， 讲一个查甫吼，进前开车酒驾又超速，那弄到一个吼、哦半导体的33岁年轻工程师。但是这个工程师哈有糖尿病，所以啊，他在啊之后被撞之后愈后不佳，导致他的伤口啊，哎加剧啦，包括什么左手掌小指截肢啦，啊，伊断伊的期间吼、啊，比一般的人个延长78%哦，拢共断78天，所以也许本来是断30天、40天、嗯、哦，那伊讲哎啊，这法院的判讲吼，这个查甫应该赔哦。这个被撞的人呐、啊，声明讲，那你要赔我322万。
1: 嗯，
0: 哦，那这个开车弄到别人讲，哎、欸，啊，糖尿病造成的伤害哦，跟治疗费用每当由我来承担呐、啊。那事实上哦，彰化地院啊，就沿用头盖骨理论哦，认定这个查甫每当讲哦，以别人体特殊体质或疾病来减免赔偿。哦、所以判决爱赔偿这个查甫270几万，所以看起来法院是支持这个事情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法院意思就是讲哦，好啦，其实他这个判决一出来、哦嗯、他就是科于一般人比较高的注意义务啦。
0: 嗯，
1: 就是讲哦，你不能去说，你去期待一般人他就是一个健康的，
0: 嗯，
1: 没有疾病的，
0: 嗯，
1: 对不对？所以我打到他，我就是用一般人的角度去赔偿就好。
0: 哎、欸啊，那这样子，后摆开都摆开车出去啊！哎、欸，风险其实尽管呢，
1: 其实是、哦、是。
0: 啊，你讲去弄到黑人啊，也是很弱的话，他有这种比较弱的问题，
1: 对，
0: 啊、我要赔偿的金额可能会撸贼啊，
1: 没有错。
0: 那怎么样办？怎么降低这一种风险？对吧？
1: 你就保险，就是变成你要么就是多买保险，
0: 保险不他管嘞，
1: 对，不会让他管嘞，不然就是你自己真的要再多注意，不利来避免。这样的情况
0: 啊，我卖开车卖卡车，
1: 哎、欸，艺术就是你大家都大众交通工具
0: 啊。哎，这两天吼，讲我们两个少年啊，伫个捷运顶玩，好，因为某些事而吵架，结果在那推挤当中，摔、到一个查某囡仔，这查某囡仔去用摔一个跌出捷运哦、汽车挂号、啊，有受伤。

0: 赔偿给那个被害人嘛。
1: 嗯，
0: 好、哦、啊，被害人一来哦，他就说哦，哦，我这件代志哦，我这边压力很大，因为我这件代志我都不敢跟别人讲，因为我感觉做更小
1: 哎。
0: 好、哦，我老板讲你是被害人，不要觉得丢脸。好、哦，因为他觉得他被骗，大家会给他一个印象的是讲啊，你家己贪心呐、啊。
1: 好，重点啥啦？又给要求赔偿了，对吧？
0: 重点又给啊，啊，重点就是讲，我是讲就是讲哦，其实有时候人是运气的问题。
1: 嗯，
0: 哦，你不要觉得被骗，但是其实每个人都会被骗、哦，只是刚好你运气比较不好，
1: 嗯，
0: 碰到这种诈骗集团
1: 就被骗了。
0: 对，就被骗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也是我讲哎，这也是你生活在社会上的风险。
1: 嗯，
0: 我独立卡睡有度掉、
1: 哦，真的哈、
0: 哦。哦，所以你不要觉得自责啦。哦，我其实要跟大家讲是这类啊。
1: 所以尤律师你也看哦，今嘛伫个社会生活的风险，比起30年前，哎，关键真呢。比方说30年前，你可能开车哦，意外造成对方死亡受伤。
0: 嗯。
1: 噶今嘛，现在不知道的，大概拢是法律意识抬头，还是讲要怎呢？哦，张嘴要咬一大口哦，不管你受伤还是意外死亡，拢要叫人赔真真呢。
0: 对。
1: 已经超出别人的能力范围啊。
0: 对啊，所以。所以变成齁，你而且现在坦白讲，大概齁讲到赔偿，我觉得大家都会灌水
1: 啊，
0: 大概都想要再多一点
1: 哦，灌水，
0: 哎，大概都会想要再多一点，
1: 嗯，
0: 好，就是说变成有时候齁，为什么法院案子也多？
1: 嗯，
0: 因为现在调解，我干嘛调成的几率也降低了，
1: 嗯，
0: 好，因为大家现在譬如说我损失几百万，
1: 嗯，
0: 啊，大概都想要，啊，我想就买来霸里办
1: 啊。
0: 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1: 为什么会这样子？
0: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哎、欸，我因为大家一直讲说啊，我只要受到损害，我都要去请求那个精神上的损害赔偿、欸，对不对？
1: 叫做什么精神
0: 慰抚金啊，慰抚金，大家都想要啊，我浪费时间，我不爽，或是我怎么样，我都想要去额外去高一点，或者是说大家会把标准拉得很高，
1: 好像任何的方式都可以啊、哦。
0: 对，就会是这个样、欸，所以现在变成法院哎调、欸、解不成，只好法官判。欸那法官案子一多，法官的品质就下降、
1: 哦、
0: 所以我刚刚是有点恶性的循环。
1: 恶性循环了、哦、好，那就说台中有一个国中生情侣哦，在电影馆包厢内底合意啦，哦，合意发生性行为啦。
0: 嗯、
1: 啊，对方女生啊，父母亲啊，张亚丽阿公啊，损害女儿的身体贞操权，并侵害他们对女儿的监护权。
0: 嗯，
1: 好、哦，所以对少年跟父亲提告。连带求偿150万元，
0: 嗯，
1: 结果呢？法院以两小无猜条款判赔30万。
0: 对，
1: 什么是两小无猜条款？
0: 就是讲哈，而且我猜就是讲两个都未成年呐、啊，
1: 哎
0: 啊，两个彼此其实都犯法
1: 啊，
0: 因为现在就是讲我们讲的未成年犯法，
1: 嗯，
0: 未成年性行为14岁以下会犯法，
1: 嗯，
0: 14岁不管你同不同意都会犯法嘛，
1: 哎，
0: 对不对？所以说，可是两个刚好都是你犯我，我也犯你。
1: 哦，这样，
0: 因为两个都是，比如说两个都是12岁的，
1: 哎、欸，
0: 发生的性行为，
1: 嗯、
0: 啊，现在他张东伟干嘛洗杂波唔丢嘛，
1: 哎、
0: 欸，现在没有啊，男女平等啊，对不对？只要两个都是，两个其实都是国中生嘛，你看讲国中生嘛，对不对？两、
1: 嗯、
0: 个都是那个法定年龄以下，你只要从事性行为，两个彼此都会犯法，女生犯男生，男生也犯女生。
1: 哎、欸，尤其阿尼嘛唔丢啊，法院引用两小无猜条款判赔。男方要赔女方30万啊，那也不爱砸波去搞砸波狗。
0: 其实都要，他没供。
1: 对呀、啊，
0: 哎，其实都真的都需要。
1: 哈哈，
0: 哎，啊，只不过说，我是觉得可能男生没有去提告啦。
1: 嗯，
0: 哎，民事上可能男生没有去提告啦。
1: 男生没有去提告，哎，应该是去提告，
0: 也是有可能会
1: 修度啊。
0: 对，其实真的会是这样的情况哦。
1: 哈
0: 哈，哎，那当然就是说，你的那个什么。你的金额会不会因为你男女之间会有差别？我认为是会有啦。
1: 哈，
0: 哎，
1: 为什么啊？你们讲男女平等嘛？
0: 但是至少，但是我觉得，因为你说人格权嘛，
1: 嗯，
0: 性自主权这个部分，
1: 对、哦、
0: 其实女孩子受的损害还是比较高一点。我们实务上看来的那个判赔的金额啦，哈，通常还是判给女生会稍微高一点。
1: 啊、真的、哦，女孩子无怀孕的风险，
0: 对，
1: 跟他接你啊？
0: 啊，当然。大家对女孩子的那个什么
1: 保护性还是比较高一点哦，
0: 对，所以还是我们看起来，虽然说，因为现在其实也有案例啊，男生被强制性交啊，
1: 看旧了，
0: 对啊，比较少，还是有啊，对，但是他判别的金额其实就会还是比较少
1: 哦，
0: 哎，还是比较少，
1: 是那这样子，哎、欸，父母说对女儿的监护权哦侵害了。
0: 嗯

0: 啊，这干不算？
1: 其实也算呐、啊，也算呐、啊，因为小孩子，因为你亲爱亲爱的，就是我对小孩子的保护教养义务，嗯、保护教养其实它是个权利，嗯，也是个义务，
0: 啊、所以你
1: 给他两面的东西，
0: 啊，对。
1: 对啦，所以会是这样的情况啦。
0: 身体权、贞操权，
1: 对，
0: 贞操权这嘛是。
1: 其实这几，坦白讲哦、喔，法律上没有说很明文的规定什么叫身体权，什么叫贞操权。嗯，其实它这是涵盖一个大的一个前提架构之下，就叫人格权。
0: 啊、人格，
1: 哎、欸，人格权可以分很多种啊。嗯，譬如说我们讲的配偶权，其实也算。嗯，哦、喔，健康权、身体权，其实都算。嗯，好、喔，名誉权、重大法益，这个都算。嗯，好、喔，所以就是在人格权的底下啦。
0: 所以看起来两小无猜，比较开无问题的对吧？
1: 因为还是大家对未成年的想法哦，还是他们是未成年人哦。那对未成年人，除就像我们现在的少年事件法一样，嗯，我们对未成年其实不是以处罚为目的，嗯，哦，是以教导为出发点。
0: 好像咱大人哦，那是讲对这小朋友有任何侵害啦、打骂啦，这跟他判的罪会比较较罪哦。
1: 对啊。就是你对小孩打啊、哦，你要加重，你对因为这个是儿福法的规定、嗯哦、如果你对小孩子犯罪的话，嗯、那你的刑期就要加重二分之一哦，要特别加重、哦。
0: 对对 对
1: 、啊。如果你不是的话，基本上小孩子对大人，哦，比如说小或者是小孩子犯触犯法律的话、嗯，其实他的行为通常啊。可能保护管束，嗯，哦，我是讲的那个感化教育，哦，就不，你说真的要严重到入监服刑的，其实还是比较少，
0: 比较少，
1: 比较少见。
0: 哦、OK， 那今天继续吧，跟律师聊到蛋壳头盖骨理论，嗯，这段今天到这，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嗯。

0: 哎，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1: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哦，都买要携带这个，唔才有欢喜。
0: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 产品，就唔免搁开几杯塑胶袋啊。
2: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0: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3: 哎呦，阿妈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妈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做龙诶，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律师单元，我是阿华，邀请的来宾是在桃园执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彦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0: 尤律师，听最近36公斤，
1: 对，我看因为年纪大了，我干嘛体重要稍微控制一下，
0: 真的哈、哦？哦，对对对，好。那讲中华有一名读国中的14岁少年，那在暑假的时候向地下钱庄借3万块，不行啊！哎，啊，对方开始来追债啊！啊，即马追债方式800块嘛，泼漆嘛，网路公布小弟弟借钱啦、啊，哦，还制作什么借钱奖状贴在学校周边啦、啊。那、啊、当然警察知道已经介入啊，另外那是讲借钱条件，这个5天利息是利率是10%，属实，将就办重利等刑责。啊，起码这个高利贷弄借钱哦，这个哦14岁高中生、国中生，啊你敢不会？对啊，
1: 其实你就像我讲的，你对未成年、你去借这样子触犯重利罪的话，你也是要加重刑期1/2的。
0: 哦，这么矮、哦。
1: 买，只要是任何的对未成年犯罪，其实都需要。嘿，那所以说他其实，我干嘛？其实这也少见呐、啊。好，为什么？因为其实你讲黄金价，你讲地下钱庄，其实他要的是什么？他去放高利贷，他要的是
0: 要的是有还款能力。
1: 对，他要的就是要赚钱嘛，
0: 对吧？
1: 对不对？啊，你放这类未成年人，阿姨都不急啊！你现在知道这很容易成为呆账。
0: 14岁，哎、啊，14岁很明显的让家己老爸老母偷啊！
1: 啊呀呀，所以你要去赌啊！哦，赌到老爸老母是嘛是好野人啊！
0: 所以应该先调查清楚，
1: 是有可能的、啊，哎、呐。
0: OK， 所以网友发现讲哦，救济条件5天哦，5天利率是10%啦，所以等于是借3万，5天都要还3000块的利息，哇！安尼一年咧，哦，就这个21万9000块的利息，根本就吸血鬼嘛。所以这个5天利率是10%，其实利息算太悬了，所以警方认为啦是地下钱庄所为。
1: 对，
0: 哦，所以起码冇重利罪的对吧？
1: 就你大家可以算一下嘛，5天是10%，
0: 5天10%，
1: 所以说一个月就是就乘以6嘛，
0: 乘以6，
1: 所以一个月是
0: 60%，哦，60%，
1: 然后一年乘以12。
0: 600%，
1: 720%，
0: 所以剩重力当中的重力。
1: 所以你看，你就几万块，按你一年如果没有还，你就要还72000。
0: 而且还是
1: 几家重力啊？对啊，几家是重力啊？哦，所以这个已经这个除犯重力罪是没有问题啊。但因为现在重力罪它有一个很一个，除了说你利息是显不相当以外，你还有一个要件呐、啊。就是讲你是要趁人急促、轻率、无经验的情况底下，你去借，好、你去借他啊。通常因为未成年人，他就是一定无经验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重利罪就很容易构成。
0: OK， 好，讲这个国中生哦，是中辍生啊，当然本身可能有留啊问题啦，啊，定嘛无去好好上课。那这个警方讲了，3天吼、哦、借5天。3天本票就5天有10%的利息啦，恐涉犯刑法344条重利罪。
1: 对，
0: 这个重利罪是有存在的，但另外呢，张贴个人资料海报、网路公布当事人姓名，也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
1: 对，会啊。其实我们讲的哈，就是讲哦，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是什么？个资，
0: 个资。
1: 以前看大家就他们个资的保险啊，现在个资就是一个。其实个资现在慢慢的已经变成一个资产了，你知道不？
0: 真的、
1: 哦，就是跟大家其实，你有个资代表什么？你有资料库，有资料库你就可以去分析，对啊，这些分析出来的结果其实就是为你带来财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哦，所以现在个资很多人坦白讲哦，那现在个资，你看前一阵子哪一个酷鹏，有没有酷鹏那个韩国那个酷鹏，
0: 好像个资的，刷个资也不对，
1: 个资完全外流。而且是几百万笔的、一次几百万笔就外流了。
0: 好像总经理已经下台了。
1: 对，就为了这件事情负责、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你看，大家还是抢着要去盗取人家的个资啊。
0: 哦，个资其实很有价值，
1: 很有价值。其实个资很有价值、
0: 不管是被诈骗啊，或者被冲上。
1: 对，哦，对，譬如说你今嘛哦，他没讲，你今嘛讲，你去超商，大家拢要不要报会员？有无？ 哦，很多超商
0: 得点数啊，
1: 两大超商啊，他为什么要给你点数？为什么要你报会？为什么以前没有？
0: 就是要你的资料库啊。
1: 对啊，资料库之后他会去怎样？你每次消费，他会去分析你的消费模式。
0: 统筹啊，哦，变成讲40到50岁年轻人，大部分拢是买啥？哦，买便当，买饮料。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很宝贵的。
1: 对啊，另外的，比如说还有一个重点的是说，我现在这一间嘛，我这一间，我这反正你 Seven 大部分来买的一定是住在
0: 附近
1: 的居民嘛。
0: 哦，
1: 对，哎呀，来买哈，啊，他就可以分析说，我这个店这个附近的居民。他们买什么比较多？
0: 哦，
1: 对不 对,
0: 對？
1: 有人可能是哎，这个就都可能都是老烟枪了，所以哦，卖的烟嘿，被混开者，或者是啊，这种少年人爱啉酒，爱买酒开者，他可以就是去调整他的库存。
0: 哦，所以看开各自是非常重要。
1: 哦，非常重要，非常比如说我就可以卖一些，我就卖重点商品就好啦，我就不需要再去摆一些根本卖不
0: 卖，
1: 卖不
0: 动。
1: 哎，或者是说，比如说这家店啊，三明治都不让被卖嘛，我给进货啊，就是不然被我去判一个蛋掉，
0: 就是，成本啊，
1: 坏掉就丢掉了嘛，那就是成本嘛。好，所以各自这些东西，它是其实是很值钱的。
0: 哦，那这样子，像我在捷运上如果拍了一个公众的照片，你告诉我算各自。
1: 其实哦，你的照片哦，照片其实是肖像。
0: 肖像权，
1: 肖像其实是肖像，
0: 我们常听到说，你怎么拍我的照片？我有肖像权。
1: 对，
0: 这是敢可以进来吧？
1: 其实哦。没有错，那公吼，法律上其实没有一个明文肖像权的概念。法律上肖像权是在一样是用人格权导出来的。那刑法其实也没有所谓侵害肖像权的，
0: 没有，
1: 只有民事有。那你说这样拍别人，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公开的活动，如果是一个非公开活动，你就会妨碍秘密，
0: 妨。
1: 对不对？你是妨碍秘密，
0: 妨碍秘密，
1: 可不是妨碍，不是侵害他肖像权哦。你是妨碍秘密。可是我今天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没有秘密性可言，你去拍下来，其实你没有妨碍秘密啊。可是你侵害到什么？是他的肖像权啊，对不对？可是肖像权有没有刑法的规定？
0: 没
1: 有，没
0: 有，
1: 没有。
0: 那这样别人讲这句话是该吓你的。
1: 对啊，你只能用民事上去求偿。对不对？
0: 这球场鞋啊，是被球场鞋。
1: 现在不行。我如果假设说，我今天我是明星，你拿我的肖像去用在商品上面，可能就蹭我的代言嘛。
0: 不，当然这是不会使哈。我不管什么人，翕邮件、律师去代言一个名
1: 商
0: 嘛，
1: 都是不行。
0: 当然我自己拍下来，我自己看了。
1: 对，你自己拍下来自己看，其实
0: 没有问题。
1: 其实没有，你没有做任何商业使用，其实很难去告。我坦白讲，你很难去告。
0: 所以本来公兄妹，你不要拍我，我有肖像权。这股跟他没什么好。
1: 其实没什么，你不要使用，你自己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你很难去主张你有什么侵害，或是他有什么得利嘛。
0: Okay. 好，那刚刚这个国中生哦，去救急啦，未成年借贷没家长同意，无效可免还。
1: 对，
0: 怎么样？
1: 因为是这样，那你讲未成年，其实他是一个。他是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法律上我们认定他是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对不对？所以除非啦，你是存获法律上面利益的行为，譬如说我们今天或是日常生活所必须，譬如说，小孩子要坐公车，小孩子去 Seven 买饮料，对不对？这些日常生活必须的，你不可能说，陶给那个 Seven 店员工，你今天买这一罐养乐多，你爸妈有没有同意？
0: 这
1: 不
0: 问题啊，
1: 这没有问题。
0: 坐车
1: 一来是不可能的嘛，你不可能说每一项交易都要爸妈的同意嘛。
0: 对对对。
1: 二来是说这个生活是他就必须的嘛，所以你还要去这样子阻止他过正常生活必须的法律行为啊，不可能。
0: 哦。
1: 可是像借贷这种东西，它就不是日常生活必须的，所以他必须要法定代理人的代理，或是同意，这个法律行为才可以生效。
0: 那无效可免还嘞？所以起码讲要过年，可能啦过三过年要搞啊，光阴叫囡仔去借钱，借出来我囡仔还未14岁、15岁、18岁。
1: 其实不是可免还，应该是这样讲，你法律行为无效嘛，无效的话，你们就恢复原状，等于说哈，他要把他借来钱还给借他钱的人，可是他什么其他利息的约定什么的，那都是无效。
0: 所以很鸡巴很，
1: 很鸡巴很，你都，我大家都往那走啊，对不对？我叫人家去救急，叫人找我给去救急，哇，就可不要把我的边停，不是这样概念，是说你免还，是说你利息的部分是不用还的，
0: 但本金还是要還，
1: 但是本金还是要还的。
0: 我用机关，那我还后，
1: 那
0: 我
1: 代志的嘞。
0: OK， 那所以故 那利息贵管哈，就会构成这个重利罪了、嗯。那一般讲合法当铺哈，普遍遵守未满十八岁不借给哦未满十八岁的原则，除非父母同意啊。那其实也要严格审查资金用途啊，那无讲应该舅舅老爸老母的边啊，那这样可能那一个借贷的过程可能有会有一些争议的。
1: 对，
0: 那另外讲到重利罪可以判三年哦。
1: 哦，对啊，其实他算他也算，好了，三年其实还好了，也不是说很重啦、嗯、哦，但是其实如果真的要判起来，也是不轻啦。
0: 哦，三年也很重呢、哦。
1: 对啊，其实也不便宜啦。
0: 那这样子
1: 有低消，
0: 民间借贷用三分利是合法的嘛？因为贵义公这三分利一个月利息3%，啊，那十二个月来看，利息都是36%呢。
1: 对，
0: 哦，所以约定。啊，超过哦周年16%，超过部分无效、嗯，约定无效。
1: 其实哈、哦，早期会这样看哦，因为早期当公哦，其实早期法律的规定是20%以上、嗯，上限是20%以上。
0: 嗯，
1: 后来现在下降了，
0: 嗯，
1: 现在降到16%。
0: 嗯，
1: 好、哦，所以有人就民事上啊、哦，譬如说哦，我跟你约定，
0: 嗯，
1: 好、哦，我就利息8%，
0: 嗯，
1: 好、哦，按、啊、我们约定利息是，譬如说30块好了、嗯，所以你的利息是不是30%？
0: 嗯，
1: 哦。可是如果今天呢、啊哦、你真的没还，你可不可以告他给你30%的利息？
0: 不行
1: 不行，你最多只能他要16%，
0: 只能要16块，
1: 对，只能要16块、哦哦啊、这个是民法上面的规定、
0: 啊
1: 哦、可是这样会不会必然就会构成重利罪，会不会就有刑事责任？其实不见得了、
0: 嗯、是不是要看过程？
1: 对，也看一定要看过程的，就是说、欸、原则上、哦、你还是除了说真的是显不相当，那什么叫显不相当、嗯、其实这个也没有一定的标准，不是说我过了 16% 就是显不相当，也不见得、
0: 嗯、
1: 那 20% 咧 25% 咧 26% 咧
0: 对,、哦、
1: 对不对？这个很难判，所以主要的判断标准还是在说、哦、你是不是趁他轻率急迫轻率或是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哦、你去造成这样显不相当的情况、
0: 哦 okay 嗯、好，所以重利罪啊有两个要件，一个是由律师多少说的那个，
1: 对、
0: 啊、一个就是、哦无法慎重考虑或没有社会借贷经验的情况之下，
1: 对，
0: 这无法慎重考虑吗？
1: 其实哦，这也很难去认定的、啊。比如说我这大草鸡
0: 啊，
1: 哦啊，他刚好这时候哦，哎，他觉得现在，比如说现在，哎，年底了，过年了，
0: 嗯，
1: 哦、啊、我想要卖一个那个卖一个过年的季节商品，我现在没有钱。我就去跟他借钱，
0: 嗯，
1: 对不对啊？我现在很急啊，我很急啊。那到底算不算
0: 算不算急？
1: 对，算不算急？
0: 这不算
1: 急迫清算，对，这就不算嘛。
0: 卖给别人影响到他的生活啊。
1: 对，好、哦、啊。那如果今天是个年轻人
0: 啊，
1: 对不对？哈、哦、啊，他出车祸了，
0: 嗯，
1: 好、哦，
0: 要开刀啊，
1: 或者说啊，今天出车祸，他撞到别人，他要赔钱，
0: 嗯
1: 啊，所以他急着去跟人家借钱，那这样又算不算？
0: 欸、这样就急了、哦，
1: 啊，这样就有点急
0: 了。危急一时嘛，
1: 哎，危急一时嘛，啊，他又是年轻人，他又没有经验、
0: 哦、
1: 可是如果今天撞到的人，他是一个50岁的人，那这样算他急错轻率无经验吗？对、哦，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价值哈、哦，又会有点难衡量。
0: 哎、欸，那这个是法官来判吗？
1: 对，这个法官来认定。
0: 哦、
1: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要件，坦白讲、嗯，实务上你要认定哦，有一定的困难度。
0: 欸、那这样子，咱台湾过去法律够用判过重利罪的个案？
1: 有啊，其实很多啊，
0: 也是有啊，
1: 哎、欸，也是有。
0: 这应该拢地下钱庄吧？
1: 当然啦、啊，哎呀、啊哦，都地下钱庄比较多啊。
0: 好、
1: 哦、啊，当然其实比较哈、哦，坦白讲啊，哦，你说真的用重利地下钱庄真的被起诉，坦白讲、嗯、也不是因为重利罪啦，他们多半是因为暴力讨债。比如说他野狼怕，人家其实告伤害、
0: 暴力讨债，
1: 还用伤害的、
0: 哎，
1: 或者是就像王哥我们刚举例的，
0: 嗯、
1: 他泄露个资嘛，
0: 哦，
1: 有金家门口搞来打工啊，谁人家不欠钱不还呐、
0: 啊
1: 嗯，或者是他用恐吓，
0: 哎，
1: 对不对？说你七年不还，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有无、欸？
0: 所以尤律师，你那是有这个有欠人钱的天上之急啊，不然该打这悬赏公告，
1: 对，
0: 打你的名下，你得阿狗。
1: 啊，其实就如果悬赏公告，其实这就是。因为名字是我的话，对不对？他是泄露我的个资嘛。
0: 哦，
1: 哎、欸，这个用个资法可以去提告啦。
0: 啊，
1: 啊另外就是说看他内容是什么嘛。
0: 嗯，
1: 好、哦，他已经指名道姓是我的嘛。
0: 嗯，
1: 学长公告，那学长内容是什么？抓到要把我打一顿吗？还是怎么样？啊，这个就有恐吓的，这个就有恐吓的犯嫌的嘛。
0: OK， 今天一个尤律师探讨哦，
1: 对，
0: 蛋壳头盖骨理论哦，所以。 平常在外面生活，其实还是要随时注意、不管是言行举止也好，就是开车、骑车，随时要注意周遭。
1: 对、
0: 你注意，让别人不注意的话，有时候啊，这个理赔金额啊，可能会让你的下巴掉下来。这我跟你告家，感谢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律师，谢谢，
1: 谢谢。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们这边这边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阿妈，我出门哦。
7: 乖孙呢？骑阿卡班呢？哈。
6: 在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真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呢。
1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中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阿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4: 听着心肝着咧支支。
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你看，有人传这链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7: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6: 安尼是要安怎？
7: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链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波网。
20: 现在时间14: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在无用啥啦？
2: 我在甲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那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到来这些材料弄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哟，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米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水石米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米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米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啊，看起来都有即马像迄个米啊物件，哎呦，红火佮耐高温耐热，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米是一种矿物，佮石头同款，是有甚物危险啊？啊，你想上这啊啦？
1: 啊、石米吼、哦、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哦，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屎哦。伊若吹气吼，会变成足油的这个粉尘呐、啊，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哦，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哦，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
2: 啊，
1: 甚至吼、哦，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米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米出去啊，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哦，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米那是破去，内边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那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参木石米的建材吼，要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蛋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蛋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蛋哦，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飞哦，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哦，有四步啦，就是杂损。包清，查先看咱厝内边吼的石棉储压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浸泡蛋，用这相邻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资讯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资讯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查询包清这四步简单够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戒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2: 阿嬷，我出门了哦。
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骑车爱惜你。
8: 哦，好加载，好加载！
9: 啊，你那规个面啊，青顺顺。
8: 拄我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加载，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10: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中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阿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同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4: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阿妈，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也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15: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对，要防止鸟鼠啊，爱记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啊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啊大，也够就是卖给鸟鼠啊吃。尊公，你若一定爱用药啊，爱记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3: 阿公，地动啊！
4: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呀。
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真厉害呢。
4: 噶等你才知咧。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6: 啊，你哪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9: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8: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阿妈，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骑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5: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6: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5: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7: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喂，小郑，听得到吗？速度125哦。
10: 都听好了。

0: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3: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2: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3: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2: 那当然，
4: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9: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4: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3: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4: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4: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呢？骑阿卡板呢？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7点整。

彼个出现在梦中的面，对我有时闪过，讲袂出嘴的眼神，我会偷偷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会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们举杯庆祝！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7: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诶，骑阿卡板诶哈，
9: 知啦。啊！
11: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16: 具，无钱；
15: 气温也要换设备，
16: 无钱；
15: 温室要翻新，
16: 贷款无钱。
1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掠鱼免烦恼。
1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0: 现在时间是8点整。
21: Oh my God! The music just turns me on.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

0: 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1: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旗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危险。
0: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2: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0: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做农的，做海，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也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到心肝着恁支持。
5: 别烦恼，今麦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我们举杯。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阿妈，我出门哦。
9: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9:00。
17: 7点喽，我们一起来听歌、谈天，享受快乐好心情。

0: 好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陪大家在空中听歌分享大小事。那我们知道哈，现在台湾高铁一日生活圈，台湾的交通很方便。那因为台湾的地形很多山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偏乡小镇，那路是很远的，很难搞的吼啊。但是的偏乡居民也还是有交通的需求。那关于偏乡的交通啊，大家都听过幸福巴士。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交通部公路局运输组副组长陈俊宏副组长来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幸福巴士。副组长好。
1: 主持人乐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推动幸福巴士的一个过程齁。那大家都知道交通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需求啦齁，对于生活在这个都市享受捷运或者是很便利的公车，比如说我们双北地区的人可能觉得这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齁，可是在台湾不是每个地区都像双北有这样便捷的大众运输服务。尤其刚主持人有提到台湾有很多的偏乡地区，它其实是在我们很多深山里面齁，
0: 对
1: 对对齁啊，所以公车要开到那边去，我想那个就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齁。那可是在也有很多的部落，其实他也都在那个山里面，
0: 是
1: 好。那这些人他们也有一些连外的交通上的需求，可是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的时候，他们能怎么办呢？要么就是可能坐计程车贵三三哈，要不然就可能要麻烦家人来接送。
0: 对，
1: 那大家也知道，在很多偏乡或者是我偏远的地区，
0: 现在人口外流，
1: 对，非常严重齁，都剩小孩跟年长者在还留在那个地方，
0: 是，
1: 所以交通而言就会非常非常的不方便齁啊。所以公路局呢也有发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跟现象齁。那我们之前也需要努力，是说是不是客运业者可以帮我们开到里面去来服务这些民众，可是大家也知道客运业者要服务这些民众，他所需要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齁，因为本来的车子其实都是在比较偏市区的，他不要开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那第二个，他有没有在地的司机呢？好像也没有住在那里，所以这要来提供服务是非常困难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知道很多山区那个路其实是非常小的，
0: 还九弯十八拐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一般这个不管是大巴中巴，他可能开到某一段他其实就开不进去了。那也是因为这样的考量，我们也在规划，是想说客运业者这边真的很难去提供服务，是不是这边应该由政府来协助来解决这些偏乡民众的交通问题。所以我们在105年开始，我们就有在思考怎么来做幸福巴士的一个规划。那时候大家就选定了10个县市，有12个的乡镇推动所谓的幸福巴士。为什么叫幸福巴士呢？
0: 对啊，对啊，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哦。
1: 其实它本质是 bus 没有错哈，它其实就是也是一个交通工具。好，那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冠上幸福两个字哈？就是说我们希望这样的服务可能要有别于我们在都会的这个公车的服务。都会的服务大家因为可能赶着上班啊，节奏都非常快，所以司机可能就是请你赶快上车，到站就请你赶快下车，
0: 对，
1: 所以整个比较没有一些服务的温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公路局其实都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我们就希望打造我们幸福的公共服务，所以我们的公路我们都叫它是我们是幸福公路。所以我们也有一只我们的吉祥物，也是我们的小鹿公鹿齁，鹿是那个地儿那个鹿，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巴士齁，我们也让它能够有带来幸福感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在长官就认为说虽然是公车，可是还是要给它一个比较有温度的名称齁，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幸福巴士。那也希望是说把这样的幸福可以带到我们所有的偏乡地区。
0: 交通本来就是串起两地之间的 工具嘛，
1: 是，
0: 所以这边的人想见那边的人，那边的人想见这边的人，所以那个八是串起的是幸福跟温度，所以其实幸福八是这个名字这样子也合理、啊、
1: 哦，谢谢主持人在帮我们做了第三个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我觉得主持人解释也非常好。
0: 是是，好，那我们就继续来探讨幸福八是跟一般市区公车客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最大最大的不同。
1: 哦，那个主持人问的这个非常那个专业哈、哦，我大概可以归纳几个差异点哈、哦。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哈、哦，我们希望是能够打造比较幸福的一个服务哈、哦，
0: 嗯，
1: 让有别于我们这个公车哈、哦，因为在这些偏乡，其实在的人数其实不是很多了哈、哦嗯，所以等于是司机可能他会认识到每一位乘客，
0: 哎，
1: 认识每一个。对这些乘客的服务时候能够更贴心更有温度、嗯、因为他可能是你的邻居、
0: 嗯、
1: 可能是你的家人、
0: 嗯、
1: 或者是可能你的朋友，所以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比较不同于我们都会区的公司，是说他的服务要有温度，希望他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嗯、那第二个营运的主体也是一个比较不同、
0: 嗯、
1: 我们一般在都会区的公车大概都是什么什么客运嘛哈、
0: 嗯
1: 哦、来提供服务，可是我们幸福巴士营运的主体上都是以公所为主，就是在地的公所，他因为他最了解当地民众的需求、嗯、除了公所之外，我们也有开放让在地的团体或个人来提供服务、
0: 嗯、
1: 所以他可能是在地的某协会
0: 嗯，
1: 也来从事这样的服务、嗯、或在地的某哎、欸、隔壁的理事也好，他也可以来担任我们幸福巴士的司机来做一个载客、
0: 嗯嗯、
1: 那第三个不同大概就是在营运模式的不同、哦、都会区所搭的公车大概都是固定路线固定班次、
0: 嗯、
1: 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就要去等车了、
0: 嗯、
1: 那我们的幸福巴士当然它主要强调就是多元跟弹性
0: 嗯，
1: 好、哦，所以除了这样的服务类型之外，我们也提供说如果当地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需求哦、或是他住在比较偏远的路线又偏远的山区，我们在主线服务之外他还可以绕进去帮我们载客这位民众。他在班次的弹也有些弹性，就是说都会区搭乘的人多，所以他直接开固定路线就会有人来搭，可是我们的幸福巴士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那么大的搭乘人数，所以他变成是说有需求我再提供服务、
0: 嗯、
1: 或者是说透过预约的方式我再来提供服务。最后一个不同大概就是我们在运具上面是很多元的、
0: 嗯、
1: 在都会区看到大概都是大的公车，可能一台、嗯、四五十个人的公车，或者是中巴有二三十个人、嗯、那偏乡所提供的这个幸福巴士、哦、主要就是比较小型的中巴，或者是一般我们看到那个小客车或九人座那个客车，甚至有一些计程车也愿意来提供我们的幸福巴士、哦、所以在车辆的使用上也是非常多元的、哦、
0: 因为有这些不同，所以幸福巴士它可以提供的服务就可以跟一般你看到的大巴士公车就不一样、哦、但是它还有比较更细微的地方、哦、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偏乡的民众、哦、那我们节目先在这里中场休息，我们待会再请副组长来跟我们分享。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 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差一点就撞到了。
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3: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3: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3: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3: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哦，这偏乡的交通资源哦，幸福巴士。今天是交通部公路局运输组副组长陈俊勇副组长来到现场，请教副组长哦，因为刚刚有在讲说，幸福巴士它的宗旨是幸福，那它也跟现行的客运公车多了很多的弹性哦。那您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幸福巴士哦，是公所这边来承办业务在地的协会，哎，甚至可能隔壁的陈先生以买单去做司机哈，哎，这个就蛮特别的，他没有营业车的驾照，却能当司机，所以请您向大家说明这幸福巴士的实际运作上的法规。
1: 好。那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幸福巴士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是多元跟弹性。好，那刚刚主持人有讲到隔壁的陈先生可不可以来当司机是可以，可是他还是要去考到职业的驾照。
0: 哦，基本这些驾照。
1: 对，这个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基本门槛的要求。
0: 法规安
1: 全啊，对对对，在法规上还是要符合我们的规定。不然这个如果他万一不小心开车有什么叮当这个就
0: 不好了，
1: 问题就会非常多。所以刚刚说可以让他多元，不是说我们无条件的多元了。就是说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法令的规范了。刚刚也提到是说每个地方的需求跟特色都不大一样，当地的运输特性也不大一样。有些地方可能是老人很多，他可能要去一些文件站或者是医院。那有些是偏乡，他的学生他可能需要去他就读的学校去做一个上课。所以我们在整个营运方式上面会请地方的公所先去做一些盘查调查一下当地的主要搭乘的客群跟他需要去的一个地点，然后再来做路线的规划。那路线规划完也要看他的一个营运的方式，弄什么方式来营运比较好。比如说车子可能是在早上我可能需要大一点的车子。那我可能就用中巴来服务。那可是我平常可能在离峰的时候就比较没人嘛。没人我就可能就可以用我的小车，或是只有一两个人我就用我的小车来做服务。在服务时间上我们也可以让它比较弹性一点，不是像我们在都会区搭车可能是它是几点几分就会有一班车来。在服务的设计上是也可以让它有一些弹性，就是说有个时段如果没有人预约，我这个班车就可以不用发车那这样子在整个营运上的一个效率也比较好

0: 那刚刚也有提到说在地的资源的导入哈，就说我们希望是说巴士也好，或者是小车也好，都希望可以找到我们在地的一些青年的工作者，或者是说有一些斜杠的人哈，他可以来帮忙我们做开车了哈，就是说他对于在地的道路啦环境都非常熟悉，可能对于当地的这些乘客，这些老阿伯老阿桑哦，他都知道他可能礼拜几都要去某个医院回诊，可是他就没有人接送他，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在地的这个青年朋友哈，愿意来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都非常的欢迎。所以我们也想说，公所如果在招募上面，或者是协会在招募上面，司机招募可以多找这些在地的人来为我们这些长者，或者是说我们孩童来提供我们的幸福巴士的服务。
1: 所以在司机的来源上，他欢迎在地的这些人士哈来担任这个司机，但前提就是说他还是要有这个符合法规的这些交通驾照嘛哈。那在这个基础上哦，只要他有意愿，那他就可以来进入这个司机的门槛筛选这样子。
0: 是。
1: 那这个车子从哪里来？因为他既然不是一般的客运，
0: 这个车大概分成两部分哈。一般如果在公所经营是公部门经营的吼，他可能就会没有车子，所以这部分公路局就会可以来提供我们这样车子的补助，来协助我们公所来做一个车辆的购置，那可以买中巴也好，或者是买这个小型车也好，小客车也好，这部分公路局都会来提供经费上的一个协助，这是一种的管道来源。那第二种是我们是鼓励说如果在地吼，你平常时可能在做餐，你厝的嘛有一只车，放伫厝内啊，有当时啊，农忙完了之后，其实也没有事情做，那我们其实也鼓励，像如果说你自己有一台车啊，你也有职业驾照的话，你可以来加入这样服务的行列，这样就可以，我们就不用再花钱去买车了，有点是共享的概念
1: 了，了解，
0: 共享的概念。
1: 政府在这个部分站在一个是比较一个协助考核，只要在地的偏乡的人士，伊拿驾照合格，啊厝内底够有车，那你们就允许他在这个偏乡里面提供交通服务。
0: 对，
1: 那他这个车子也要事先跟你们登记，说都是代驾啊。
0: 对，但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当然还是有一些审查的程序的，
1: 对，
0: 而且会有可能会有收费，就有一些违规营业的问题哈。
1: 对，
0: 所以这个在程序上就是还是要透过公所这样的审查，他也找不到适合的提供服务者，他就会说，可能来征求我们这些在地的团体或个人，你是有这个意愿或者是这个热心来为这个乡亲提供运送服务，那审查过后之后，大概就会可以允许你来给予你这样的营运的权利，
1: 是，
0: 这样就可以来成为我们幸福巴士服务的一员。
1: 这个是给偏乡特别的一个弹性的方式，然后政府这边就是负责一个安全跟法规的一个把关这样子，
0: 对，
1: 让在地人来服务在地人。
0: 是，来提供服务的部分，那我们这边当然会有一些营运上的一些补助啦，因为你司机也是要花一点时间哈，
1: 对，
0: 油钱哈，车买
1: 都爱塔啦，
0: 嘿，爱塔，所以这个部分，公路局这边大概就会去计算一个成本，
1: 是，
0: 让你在有服务的热情哈，可是也不要让你说，在营运上还要自己 top
1: 是是是是是 是，等于是说政府善用偏乡的人力，
0: 是，
1: 那其实这也是创造偏乡的一个就业啦，因为他就住在偏乡啊，他也对这个地方有感情啊，熟门熟路的他这条路线他开起来他可能也很快乐啦，
0: 是，
1: 那这样子如果说政府有补助的话，那这条偏乡路线是不是就不再收任何的车子，还是说他只是收合理的，就是说公定价？
0: 对，这主持人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收费上面，因为既然是幸福巴士，然后我不可能收跟计程车一样的钱，
1: 对，
0: 这样就没有幸福感，所以我们一般在公所或者说我们在提供这样的服务的时候，大概的收费都会跟一般我们搭公车的费用差不多，可能是一趟10块或20块这样的一个金额是向乘客来收取。那当然十块二十块可能在营运上还是不足以 负担我们的营运的成本啊，
1: 是，
0: 所以那我们会再另外算一个营运成本的补助来给我们的个营运单位，
1: 这样其实就蛮完善的，它等于是让偏乡的资源再利用了。
0: 是，
1: 对，还是问到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因为毕竟它是交通，难免就会有一些交通路况的一些考量，所以会不会就是说这个民众搭乘的权益，毕竟是人跟人之间多少会有冲突嘛，双方的权益怎么拿捏，政府部门在这一块它怎么去保障民众的权益？
0: 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公共服务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它司机还是要按照我们核定的路线啊，或者是核定的班次来做一个开行，因为例如当时啊，如果这站你得跳过浪过，有人要坐，安尼的会影响他的权益。
1: 是是是，
0: 那不过因为新闻巴士在偏乡的运作上，大概还是跟在都会区有点不大一样，因为大家住的地方可能是比较分散，所以有些的路线它可能要在这个主线之外，他有时候比如说我在支线可能有一个长者他有预约，那可是他要走到站牌都有点困难，这时候司机当然我们就会给他比较多的弹性，说那个部分他有预约轿车，那可以麻烦你去他的家拐过去，歪拐给他出的载车来。对啊，当然偏乡的民众大概都知道偏向的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即便这样，我想当地的民众也都能够体谅。我当时啊，班次可能满五分钟，或者是满十分钟，大家应该也知道是说，可能司机会说，我要头拄啊去载一个阿伯哈，我入去前一个时间，好，所以在这样的服务上面，我想都可以取得比较乘客的谅解跟平衡啊，那个乘客大概也知道说，可能是我以后可能就是那个要弯进来载我的那个人哈，所以在这个部分大家就不会计较那么多，所以我想这些司机因为是在地的，所以他都非常有经验，也可以跟乘客来做一个婉转的说明，所以在整个服务上是可以做到大家都可以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的服务，
1: 大家有一个互信啊，有一个理解啊，也共同包容，然后所以他真的是幸福巴士，他就比较不像这公车等冰冰，你如果在市区公车来沉丢，然后紧急刹车，哇，那个马上就客诉了。
0: 对，
1: 所以幸福巴士它就是用这种比较弹性，然后又有温度的方式在服务偏乡，然后那它中间其实应该有很多感动的故事哈。那我们节目先在这里中场休息，我们待会再来听分享。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5: 阿公，地动啊！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上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真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哦，这偏乡的交通资源哦。那我们请副组长跟大家分享哦，幸福巴士有温度又多元的服务方式，对偏乡交通带来了哪些帮助呢？
0: 因为幸福巴士基本上它是还是以交通当作出发点，然后所以它最主要是解决还是民众的交通问题，然后所以它可能不管是它要去就医或者是要就学这个部分，在没有公共运输的服务的时候，他的选择就变得很少了。那选择刚刚也有提到说他坐计程车，有些地方是甚至连计程车都没有。因为计程车也不愿意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服务。所以你要叫计程车可能叫不到，或者叫一趟你可能要花一两千块哦。那这个大概是一般民众不会是这样子选择，然后最重要当然它交通上就是落实所谓的交通平权，然后就是交通也像是有一个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所以在交通的效益上我们希望是说能够做到一个平权的概念，让在偏乡的民众，我们虽然没有捷运可以搭，虽然可能高铁也没有那么方便可以搭到，可是至少我们在最后一里公车的服务上，我们应该要让他跟住在不管在住在台湾的哪一个地区应该都享有一样的权利。那我也可以举一些案例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花莲富里有推幸福巴士，因为当地的石牌村那边大部分都是比较年长的居民，那这些年长的居民他子女都已经外移到都市去工作了嘛，所以那他都是长者自己在家里，那他又有就医需求，因为他可能有些他视力不大好，所以他也是需要每个月去做一个回诊，那这时候他如果又没有子女在身边，他也自己也没办法开车，你就想说那他能怎么办，他就有可能他就会那我就不要去看医生啊，所以那这样就会造成他可能有一些病情可能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说他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协助让他交通能够满足，然后进而去改善他的一些比如说疾病的状况，事实上他可能这样可以节省我们一些健保啦，或者是我们在医疗上面的一些支出啦，
1: 是
0: 所以幸福巴士有点它不只是交通上的效益了，它其实跟我们的国家社会环境或者是整个我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都有很大的关系，那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是在尖石乡的部分因为这些尖石乡也很多的有小朋友他有要就学所以他也是会搭我们的幸福巴士那我们的司机已经服务到这些小朋友谁家住哪里就读哪个学校都非常的清楚
1: 哇他们家以为哦
0: 对对对所以他今天本来想说他应该在要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要载到 A 这个学生可是为什么他没有来搭车他就会觉得怪怪哦所以他就会去打电话或者是再去了解一下这个学生的状况，这样某种程度，也帮学校来注意一下学生是不是
1: 有
0: 要翘课了啊？
1: 家庭关怀，
0: 对对对，或者是说，学生如果不是翘课，那可能临时有什么问题哦？会不会临时肚子痛，然后不舒服？可能就要去关心一下，或者是有什么要紧急需要送医的事情我想这部分又是另外一层可以再做到一些社会关怀啦或者是把我们整个一个服务网做得更周到啦后来那些小朋友就说对啊这样我以后根本都不能翘课啊
1: 都不能做坏事
0: 对
1: 因为那个司机无所不在
0: 对对对或司机都知道为什么我没来坐车会跟我爸爸妈妈讲所以这个大概他就会心甘情愿的去上学了对那另外再跟分享一下一些像在春日乡的例子那春日乡的一些长者因为他可能年纪比较大那他其实他可能只会他的母语他会讲原住民话可是他对于比如台湾话或者是中文 他的表达能力没有这么好。
1: 是，
0: 那我刚刚讲是说幸福巴士哈，最大的特点是希望提供一些有温度或者是有些关怀的服务。
1: 嗯，
0: 所以我们春日乡的幸福巴士的司机，
1: 嗯，
0: 好，在送这些老人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个需要，如果需要翻译母语的部分，他们会有安排这样的一个人员。
1: 嗯，
0: 嘿，等于是说，他去就医的时候，他不容易表达他的状况，因为他都讲原住民话。
1: 嗯，
0: 所以这边春日乡的部分，他也会来提供这样的服务，帮这些年长者来跟医院的医生做沟通。
1: 嗯，
0: 我想说这部分已经不是真的不是只有交通而已了，
1: 对，
0: 不是把你载到那边就放你下来，然后
1: 有点交通保姆的概念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案例。之前应该媒体有报个牡丹乡有个旭海村的那个阿伯，
1: 嗯，
0: 他也是那时候在没有幸福巴士的时候，他也是帮忙在做乡里面的一些长者的接送服务。
1: 嗯，
0: 哦，那是老人在老人哈，哦，对，嗯，那他其实做到的服务还是帮这些长者去做，比如说去买东西啦，
1: 嗯，
0: 有时候说要帮民众提款啦，啊，
1: 嗯，
0: 哦，所以等于是他的生活大小是等于都是司机来做一个协助啦，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在想象在偏乡地区哈，哦，真的是交通不只是交通啦，他其实可以做到的服务，
1: 嗯，
0: 或者是说他能够带来民众的便利性是更大更多的哈。哦，
1: 哇，这个司机大哥听起来就像偏乡的爸爸咯。
0: 是是是
1: 看头看尾乖乖顾囡仔，我被照顾，
0: 对对对对对，
1: 哇，这很像一个大家庭这样子，
0: 是，
1: 只是他的角色是用交通呈现，那交通也方便一叫我懂来西给龙西给狂安，
0: 对对对
1: 对，这是非常的温暖。然后那最后我也想请教副组长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您刚刚有提到说现在也可以用预约的方式来预约你们的服务嘛，
0: 是，
1: 毕竟长者在使用现代科技方面他还是稍稍落后年轻人一点点，然后，
0: 嗯，
1: 所以说你们怎么样去普及这个科技预约给长者知道呢？
0: 哦，数位落差在偏乡这个是要明显的，
1: 嗯，
0: 尤其是这个他会不是那么容易上手啦，
1: 嗯，
0: 有些会觉得哇，我该去
1: 哦，这有够麻烦嘞，等到我都唔捌嘞。
0: 对对，你过去卖叫我去创这吼，
1: 喔，
0: 你还是乖乖讲几点就得了单车的呵。好，喔，我们也遇到这样的状况啦。好，喔，那不过有时候我们还是希望是说，如果可以预约的话，
1: 嗯，
0: 喔，我们司机在调派上或者在服务上可以做的比较精准。
1: 嗯，
0: 好，喔，啊，所以我们也有在部分的偏乡有导入一些预约的平台，
1: 嗯
0: 哦，希望是这些长者或者是民众可以来这个平台预约。那刚刚有提到是说长者对这方面比较不在行，所以这部分我们都请我们服务的单位 或这个司机来协助我们长者来做一个预约或登录的服务，就是说他把这个民众的需求直接把它登到我们的系统上面去，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由营运单位的跟司机的协助之外，那其实我们在预约平台的一个开发上面哈，也有使用我们所谓 LINE 那个 LINE 机器人。我想很多长者可能，
1: 嗯，
0: 哦，家里还这样搞用 LINE 哈，
1: 啊，所以刚刚看孙的相片就看 LINE 了，
0: 好，所以他透过 LINE 这样的一个界面，
1: 嗯，
0: 他其实就可以来登记我们的幸福巴士，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稍微缩短一下他们的一些数位落差，
1: 嗯，
0: 也可以来协助他们能够顺利来预约到我们的幸福巴士。
1: 嗯，所以你们在科技的这条路上，你们还是有想尽办法跟长者，哦，做一个友善的连结，
0: 哦，
1: 长者卖下你家，卖下你为这个现代的科技，
0: 对，
1: 然后
0: 对对，
1: 那这么弹性又有温度的幸福巴士，哦，全台湾的偏乡都有服务吗？
0: 目前，哦，我们整个幸福巴士在已经推动到全台有190个乡镇了，哦，
1: 嗯，
0: 那也几乎遍布整个全台湾了哈。好，
1: 嗯
0: 哦，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是说有没有哪些地方，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比较偏远的地区，哦，比如说我们在花莲啊、台东啊、屏东啊，哦，这些我们可能想让它可能比较有一些部落可能是分布在这些地方，这些地方都有幸福巴士。那甚至我们几个离岛地区，哦，澎湖啦、金门、连江，这些也有我们幸福巴士的一个推动。我们是说哪里有需求我们都公共运输服务就要服务到哪里，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幸福巴士大概是以这样的初衷来推动的这个政策啦，所以目前大概 全台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那未来我们也是会持续来做推动，希望能让它更加的一个普及。
1: 公路嘛，就是服务人的运输，那便利的交通哦，会串起两个地方的人们啊，他们生活跟情感哦各项连结。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一集节目呢，能够让大家认识幸福巴士对于偏乡部落朋友们非常重要的公共交通资源，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善用这个公共交通资源。我们就很谢谢副组长来跟我们分享。
0: 好，谢谢主持人，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好心情》。节目进行到最后，不知道你喜欢我们今天跟你分享交流的话题吗？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吗？如果您有任何节目的想法啊，或者是想跟乐乐交流的话呢，都欢迎你传真到02-2378-1800 02-2378-1800，或者是上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官方粉丝页，在 FB 搜寻快乐联播网，然后留讯息给我们，那我们的网络小编呢就会把您的讯息转给乐乐咯。最后记得哦，今天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才能迎接明天周一工作的挑战。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到8点锁定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我们下周见。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3: 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啥哈？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灯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20:00。
12: 我住立台北，感受紧凑的生活步调。这时，我捂起耳朵，静下心来。我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悠游过日子吧，
13: 是的，在台北我们拿一张悠游卡便能四处走走，感受台湾之美，而从台北悠游卡好出发，也能体验不同国度的人生风景。准备好了吗？现在一起倒数5、4、3、2、1，出发！台北悠游卡好玩 ，Let's g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在录音室呢邀请到一位新朋友卡罗 Carol， 他出了一本很棒的新书。卡罗跟大家问候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罗。
0: 我真的要恭喜你出了一本新书耶，因为你知道吗，现在出版的市场有一点辛苦，所以已经好久没有人出新书。我觉得我好多的朋友，也特别是旅游为主的朋友们，已经好久没有人出新书了。那这一次呢，我觉得卡罗很棒，他出了一本我觉得很适合很符合给台湾人看的一个就是关于欧洲旅游的新书。那我要先来介绍一下卡罗。卡罗呢，他本身呢，他是一个专职的旅游部落客，然后他利用他之前呢在欧洲停留，在英国停留的时间，然后帮大家呢整理了一本呢，真的如果说朋友们你还没去过欧洲，或者是说你第一次要去欧洲的某些国家的话，他的资料整理的非常的完整，而且甚至就是说就时间轴来讲的话呢，也很符合就是一般台湾人可能你可以出门的时间是七天十天左右这样子。那卡罗，这是我看书的感觉，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当时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而且开始计划这本书，然后准备出了这本书呢？
1: 因为我那时候自己一个人去欧洲的时候，这也是我第一次去欧洲。我那时候在伦敦想要买地铁票，可是我其实自己的功课也没有做得很好，结果我就看到自动售票机有卖现金票，那我就刚好现金票又可以刷卡，就是现金单程票可以刷卡，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就先买一张来回票。结果那个价格是14英镑，折合台币大概是560元，就是光是地铁来回就要560元台币。我那时候就吓到，后来就是才发现原来其实有很多省钱的方法，就是包含你直接刷信用卡搭车，或是去买当地的交通卡，类似悠游卡，就可以省下至少一半的钱。然后我就在这样在欧洲玩，我就发现其实欧洲的交通方式跟台湾很不一样，又加上语言也不同，我就觉得新手玩欧洲要注意的 mega 实在是太多了。这些讯息呢其实我都有放在我的部落格文章里面，但是因为碍于版面的问题，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做一个统整的方式，所以就是让我有想要写这一本书来跟台湾的读者就是完完整整的分享，就是有一个完整的架构来分享新手玩欧洲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一些问题。
0: 没错，因为 Carol 讲的没错，就是说其实在欧洲旅行呢买票这件事情的话呢学问就非常非常大。像你刚刚讲说你刷的那个地铁票就是500多块，你知道我记得以前我跟我先生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伯明翰的时候，我们也是光买就是他的火车票，那个价差呢也是有上千块的差别。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子，像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买票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它网络上的那种火车票有点它是根据供需，所以不同的时段所以它的那个价格会不一样。那我就记得那时候是我在家里面查说我要去哪里，然后那个票价多少，然后因为我先生我们家皮皮呢他有那个睡午觉的习惯，他就跟我说我现在睡午觉，睡醒之后再决定。睡醒之后你知道那个价差就是台币千元起跳耶，所以是不是就是你在英国也是很多这样的案例嘛？
1: 对，我觉得欧洲最不一样的是像台铁就是固定的票价嘛，
0: 对，
1: 就是欧洲非常非常非常看早鸟票，就是如果你想要省钱的话，你一定要至少提早4周以上开始规划你的行程，而且是最好能多早买就多早买。像我想一下以我去意大利来讲好了，我从威尼斯到米兰这一段我甚至是买那个意大利火车的商务舱，这样一段商务舱大概是26欧元。可是我当天呢我就好奇，我就去按售票机的当日那一班的经济舱，当日票竟然就要60欧，就是我用26欧买到商务舱，可是你当天再做决定就要60欧了。
0: 真的价差很大，因为对意大利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你讲的这个例子呢，我就想起了我有一趟在西班牙的旅程也是，就是那一天呢也是单程的一个票，然后好像是从马德里到巴塞隆纳吧，然后也是就是突然就发现说天哪，我买了一个我觉得说怎么可能这么贵，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就是 这么临时在买票，所以就突然就发现说它的价差其实差的非常非常多。那我觉得卡罗蛮好是说，因为其实你这本书就像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其实是从很多你的踩雷经验，然后就是决定就是说，哎，让大家以后不要再踩雷了，对不对？
1: 是。
0: 嘿，然后我觉得也还蛮棒的是说，你帮大家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然后就是把它区分开来一些要注意的事情，还有一些就是说，哎，这个国家你会建议说，大概怎么样的玩法。所以，可是当时你在欧洲的时候，其实这些地方你应该都是去过很多次的，对不对？
1: 对，有一些像巴黎，我就去了四次巴黎，就是因为伦敦到巴黎很方便嘛，就是可以搭飞机、搭船，或是搭欧洲之行，所以就很方便一直去巴黎。然后我就在这么。就是以巴黎来讲的话，就是我还是每一次都会踩雷，像是、而且尤其是中间它的巴黎的交通票的系统又换，所以发现天哪，这些欧洲人就是每一次去都要有新的规则要适应，但就是对有一些就是会去比较多次，然后再把比较多次的心得统整进书里面这样。
0: 那我们就来聊聊你这一次书里头就是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国家，因为我刚刚看到说你其实你最先就是伦敦跟巴黎，因为就像你讲说这边很方便，那你自己跟伦敦跟巴黎你喜欢哪一个城市这两个？
1: 天哪，我觉得这问题超难的。我想一下哦，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 我住在伦敦一年多嘛，我当然是支持伦敦一票。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他们怎么讲，我觉得街景各有特色。就是伦敦就是郊区，因为我住郊区嘛，就很那种就是很伦敦风的那种矮房，
0: 就是、比较乡间风情。
1: 对，就觉得在我们郊区的城镇散步很舒服。但是像去巴黎，它就是巴黎的市区是有某一个特定风格的街道。
0: 对，
1: 那你这样看过去，你就会觉得是一种视觉享受。然后这两个地方我都很喜欢的原因是他们的博物馆非常的丰富。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伦敦最大的博物馆就是大英博物馆嘛，它是免费参观的。就是它的馆区非常非常大，就是你可能没事就可以去逛的那一种，而且 它的展览也会有不太一样的内容。然后你就只要预约好票，你就可以随时去大英博物馆逛。然后巴黎的话就比较可惜，是像罗浮宫的门票今年好像就涨到30几欧，就是它就不是一个你随时都可以去，不然你去一次逛4个小时，然后你就要付1000块的门票。然后说哎、我明天我想去罗浮宫，然后又要付1000多块的门票，这就有点吃不消。所以这样综合起来我比较喜欢伦敦。因为像大英博物馆嘛，然后国家美术馆，这都是免费参观的，只要有先预约就可以进去。
0: 所以这样子，你知道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同时也想到我自己，因为呢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在巴黎住过1个月，所以我其实是我会把票投给巴黎。然后就像你讲的是说呢，巴黎唯一讨厌的地方就像你讲，很多地方它都要付钱，这个我同意。但是因为我觉得呢，就巴黎来讲的话，因为它每一个区块就是有不同的故事，然后房子也长得不一样，然后甚至有一些连食物也是完全不一样。那也有可能就是说，你知道我是在欧洲走遍蛮多地方之后我才去了伦敦，所以对我来讲的话，你知道我觉得伦敦就好像在这些国家这些城市中它某一个角落你会看到的东西，然后把它全部拼在一起。但是那个拼在一起的东西呢，我觉得它是属于比较现代化一点点。那所以我当时就说我对伦敦真的很无感。然后后来呢人家就跟我讲说那是因为你第一个去的城市不是伦敦。你知道有多少的台湾朋友呢，他们其实欧洲第一个探访的城市是伦敦，所以他们就是从伦敦开始，然后开始对欧洲有留下很多很棒的印象。然后我猜可能也有人就是因为也发现了，就是伦敦的这些就是蛮多的公共资源它是免费的，所以他就变成说他们就喜欢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伦敦就是我喜欢的地方，就像你刚提到的是说他的博物馆很多就是你预约，我那时候的话他还不用预约，就是我可以去，然后就是随意捐就是免费。然后我觉得伦敦或者是英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在博物馆里面展现了很多东西，陈设很多东西。我跟我先生的说法说，我们觉得它叫做路边摊的陈设法。就是说为什么叫路边摊的陈设方式呢？因为就是说它拥有的东西很多，所以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就是1000年以上的小东西，它给你用在一区，整个就一区在那个玻璃柜里面，就是一区一区一区，所以它东西真的太丰富了。 然后如果说你是离开了伦敦，你到比如说到了那个西班牙好了，西班牙是那种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然后很多打光，然后它就是自己独立陈设所以你看这个就很明显，一个是菜市场陈设方式，然后一个就是精品陈设方式，可是实际上他们是同样的东西，对对，或年限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啦，如果回到就是说喜欢艺术或喜欢这些考古东西的话，我觉得伦敦是真的真的蛮精彩的啦。那像你自己来讲的话，因为就像你提到说这些距离其实都很近，那我们下一段节目的话呢，我们就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哎，我们到底呢就是说这些国家呢，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想要介绍大家去，而且就是说你会帮大家安排的行程又是怎么样。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再来跟你继续聊哦。

0: 妹，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那边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0: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0: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阿公，地动啊！
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哦，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上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真厉害呢。
3: 噶等你才知呢。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在录音室邀请到那个 Carol 卡罗呢，来帮我们分享呢他的新书耶，恭喜他出了新书。而且我觉得这本新书呢真的很适合就是新手要去欧洲的朋友们，因为他书里面呢其实他把一些他当时在欧洲踩的雷，还有就是说他整个整理说如果我们要去那个国家然后天数有限的话会推荐大家怎么玩。所以卡罗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你当时就会挑了这些国家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罗。我这本书呢我挑了五条石油路线，包含伦敦、巴黎、德国、奥地利，然后很热门的奥捷匈，还有意大利、丹国跟法国、瑞士石油。我觉得这几个国家是我玩完下来我觉得新手相对友善的国家，因为他们车票城市交通车票跟火车票的规则比较相近一点，然后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因为这几个国家都算是欧洲很热门的国家，虽然他们的母语不一定是英文，但是至少我觉得我实际去那边玩之后我发现其实讲英文可以解决大概九成以上的问题。
6: 嗯哼，
7: 不过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就是可以简单学一下当地的语言，因为像法国人就是他们还是喜欢你用法文跟他们打招呼，所以如果你一开头就噼里啪啦讲了一堆英文可能就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但如果你能先就是用法文你好开头，对，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友善一点。
6: 嗯哼，有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同理可证嘛，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外国人来到台湾，他可以第一句跟你讲你好的时候，你有没有就觉得他可爱多，然后也会愿意去帮他。你知道我觉得呢在巴黎啊，我还是真心觉得如果说在巴黎的话呢会几句简单的法文其实真的还是有帮助。如果你都不会讲的时候，你知道我以前在餐厅我被修理过，就是呢因为那间餐厅呢他当时完全没有英文，他只有法文，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那服务生还说，哈，你们听不懂法文，看不懂看法文，不会讲法文，那你们干嘛来这边消费，我们就有被修理。那也许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其实一开始并没有用法文跟他问候，可能用英文，他大概也很冲，而且那是一家比较老式的店，因为老式的店老派的话就会比较是这个样子。对，那你这一次来讲的话呢，像这些国家里面如果说好，因为你是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然后就顺便去了这些地方，那你会推荐大家就是除了伦敦之外你下一个最推荐大家去哪里？
7: 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意大利。
6: 哦，
7: 我那时候就是去意大利39天。
6: 嗯哼，
7: 我就从威尼斯，就北边的威尼斯进意大利，然后一路玩到南边的西西里岛再回伦敦。我发现意大利真的是从北翼、中翼、南翼到西西里岛每一个地方的景色都很不一样。
6: 嗯，
7: 就是像威尼斯就最有名，就它是水都，然后米兰就是很漂亮、很干净、
6: 很时尚。对，
7: 然后他们的古迹啊、教堂也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6: 嗯哼，
7: 然后到罗马，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嘛，
6: 对，
7: 就古迹的数量就是大概可能你走个3-5步就会发现，哎，那边怎么又是古迹？
6: 有啊有啊，罗马大家的都会戏称说，你随便踢到一个石头的，可能都是千年以上的历史，对不对？
7: 没错，
6: 对。
7: 然后，可是你又发现，罗马虽然作为意大利的首都，但是它又没有怎么讲，没有米兰，没有北翼

0: 这么的有秩序的感觉、uh-huh. 就会觉得很有趣，就是你、你觉得我在米兰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哦，米兰跟西欧有点像、嗯、可是我当我到罗马我就会觉得天哪，这边真的是南欧、嗯、就是整个南欧的那种，就是你心里面想象南欧人的热情奔放、嗯、你就会在罗马感受到天哪，这边真的是南欧、嗯、然后当然我觉得光第一次去欧洲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就到罗马就好了、嗯、因为我觉得 南意大利就是比较大家会比较害怕的就是治安问题，那、嗯、我其实自己一个人去拿波里跟去西西里岛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 我像我自己女生一个人去玩我还是会留到晚上，就是晚上我就是坚持一定要走、就是、
1: 亮的路，
0: 有 亮的路然后有人的路这样、嗯、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自己能注意的话其实治安都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嗯哼，然后回到意大利，因为真的真的太漂亮，可是又有一派的说法是万一你第一次去欧洲的国家是意大利、嗯、那你可能会对其他欧洲国家再也提不起劲，所以就是我有点担心就是真的要推荐大家第一次就去意大利吗？会不会害你们就是之后就再也不想去其他欧洲国家？
1: 其实我跟你讲你知道吗，真的很巧，我欧洲第一个踏入的国家刚好是意大利、哦、然后呢因为我以前以前资讯没有那么透明然后也没有那么丰富，所以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我是跟团，所以我第一次去了意大利，然后是跟团去，然后而且刚好完全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北翼一直到就是那个罗马这边的这个行程。那当时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意大利跟我们亚洲很不一样，所以你就是会觉得说是有一些感官上面的刺激，然后印象会非常非常的深刻。然后你知道吗，我后来第二个国家我去的是西班牙。我必须得讲呢，我觉得我那时候对西班牙是没有这么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意大利是真的蛮不错。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重点，就是说可能在台湾大家也比较熟悉意大利的食物，所以我就觉得哇，意大利好漂亮，然后又很好吃，然后又很好玩，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呢，大家很棒的就是说旅行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呢，每一个国家它都有它自己的特色，然后包含食物也是，所以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喜欢旅行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喜欢旅行，因为他就开始接受所有的那个美好跟不美好。那我倒是觉得说哇，你真的好有勇气哦，因为你知道后来意大利呢，我自己去自助旅行的时候呢，我觉得在南意这边的话呢，其实我必须得承认像那个西西里岛那边，然后像那个拿坡里，因为拿坡里我跟你讲，你知道我以前去拿坡里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是我跟团到了拿坡里，拿坡里那时候你知道它那个治安真的没有很好，然后那个汽车啊，汽车整个就是锁的那个不是我们普通那种锁，那个人锁的看起来好像仿佛那台车子如果没有锁的这么的严谨会被人家整台搬走的感觉，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它治安没有到那么的好。但是就像讲说我想到我没有到南翼去，我们走一走之后，像我对南翼那边的蓝洞，我觉得蓝洞那个蓝呢也曾经是我觉得我这辈子再没有看过比它更特别的蓝，所以就觉得说有啦，意大利有可能就是说大家会印象深刻。那深刻之余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想要去别的地方，而且也还会想要就是说意大利多去几次。然后就是像喜欢艺术的朋友，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喜欢佛罗伦斯，
0: 是
1: 我真的很喜欢佛罗伦斯，因为它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它是那个艺术的东西，不管你是雕刻或者是各个画作或者是博物馆，他那边都有。然后我觉得佛罗伦斯会被列我喜欢的原因就是说它是一个对我来讲我觉得也是用脚可以征服的城市，
0: 是
1: 对不对，不够大，
0: 对
1: 但是不够大的话就可以就是在里头散步，然后可以享受一些就是仿佛迷路又没有迷路的乐趣，
0: 是
1: 对。那你整个意大利你这十天的那个行程你帮大家是怎么样排的？
0: 我安排的路线是从，因为台湾现在有直飞米兰跟罗马，
1: 嗯，对，
0: 所以我就是觉得大家如果就是没有预算考量没有到差很多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直飞最轻松，嗯，因为转机你在机场停留真的会比较累，
1: 没错，而且又要承受行李可能会遗失或者是晚到的风险，
0: 是，所以就是先安排大家从米兰进，然后再搭火车去威尼斯。然后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 威尼斯到佛罗伦斯有直达火车，所以大家并不会需要再绕回米兰然后再往南去佛罗伦斯。
1: 嗯哼，
0: 所以就佛罗伦斯之后呢再回到罗马，罗马又可以搭直飞航班回台湾。
1: 嗯哼，
0: 所以因为就除了这四座城市，在加拿波里被称为是意大利的五大城，我觉得你一趟去意大利可以把五大城里面的四大城都玩走过一次，我觉得还蛮值得的。
1: 嗯哼嗯哼，所以其实呢就像讲的是卡罗也有帮大家考量到，就是说台湾可以直飞的航班，也就是说大家可能比较有的一个时间，那甚至就像讲的是说其实如果大家觉得说南翼这一段对于就是说它的治安有点抗胜的话，其实这样的话也可以算是稍微避开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真的觉得南翼的治安那么好？
0: 我真的就是我出发前当然也很担心，我还跟我朋友说没有没有，我晚上绝对不出门，就是我就是住在旅馆不出门。如果实际就是有点像试水温，外面看起来没热闹，
1: 看起来 OK,
0: 我就踩出去一下下，结果大街好热闹哦。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要小心的真的是暗巷，因为暗巷你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可是大街的话，大街就是有点。你只要慎防你的贵重物品不要被偷走就好了，
1: 就是，
0: 对，其实这真的是最好防的。
1: 嗯，
0: 其他就还好了。
1: 嗯，对，那意大利还有一个就是说呢，年轻女生在意大利应该很容易被搭讪吧。
0: 其实我还好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我走安全路线，所以我全程几乎全程啦我都戴耳机，但我不会听歌，就是有一点，就是，
1: 有点类似不想理人家的概念，
0: 对，你不要来打扰我，因为我觉得会主动来找人家讲话就是可能有七成是诈骗，只有三成是想要跟你交朋友，所以我自己是走小心路线，我觉得会避免有人来找我讲话，就是包含就是意大利不是很常有什么手链党，就是强硬把手链
1: 绑起来，
0: 对，你就要付他钱，
1: 对，
0: 哇，他们看到我因为我就戴着耳机凑着脸，他们看到我看了我一眼就走回去了，他们连来跟我搭讪叫我买手链都没有。
1: 我觉得这样子真的蛮好的，原来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说去杜绝一些就是可能会遇到的诈骗，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可能就会少了一些那个啦，对不对？
0: 是，
1: 少了一些就是万一人家是真的要来跟你做朋友，不过 也是啦，如果说人家是真心要来跟你做朋友的话，管你戴着耳机他也会想要来跟你讲话，对不对？
0: 是，
1: 对，没错没错，真的我觉得挺不错。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再跟卡罗继续聊说到底哪一个国家呢也值得可以继续再去旅行哦。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们基本基本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阿妈，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2: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2: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2: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5: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甲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13: 阿公，你真厉害呢。
14: 噶等你才知呢。
1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Happy Radio。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呢，邀请到卡罗呢来跟我们介绍他的新书。他的新书呢，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呢，就是新手去欧洲旅行。其实卡罗，你都没有跟我们讲你这本新书叫什么名字哎？
8: 哦，大家好，我是卡罗。这本新书的名字就是《新手欧洲自由行》，有这本就够了，就是专门写给新手欧洲，新手第一次去欧洲玩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又要从就欧洲有几十个国家，你到底要怎么挑出想去的国家。
19: 嗯，
8: 因为我就觉得现在大家都很忙，就是能规划行程的时间又没有这么多的情况下，我就是希望可以这本书呢一次就帮你做大概至少七八成的功课，剩下的你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之后，你要查任何资料你都会更有方向，不会再就是不知道怎么规划起。我就希望大家，因为欧洲真的很漂亮，而且如果你看我的书里面有我的省钱玩法，就是其实你去欧洲10天搞不好是只要花6到8万或是甚至更省。
19: 嗯，
8: 就我觉得不要因为害怕欧洲太远，或是觉得欧洲治安很差，或是语言不通就却步。
19: 嗯，
8: 觉得欧洲真的很值得至少去一次看看。
19: 没错，其实卡罗讲的完全正确，就是说呢，其实去欧洲旅行呢大概需要的就是时间，因为就是飞行时间比较长，所以相对应就是说呢，其实欧洲最贵的成本就是机票，
8: 是，
19: 所以那张机票如果说呢，你有办法找到比较便宜，或者说找到比较适合你自己的时间，其实卡罗就教你说，到了当地之后，怎么样可以用一个比较省钱的方式，然后去玩到这些地方。你知道，其实像我先生呢，也是属于他以前呢，他觉得他在家就可以想象全世界，所以我就是把他带去欧洲旅行之后呢，他还发现说，哎、欸。 欧洲真的不错哎，所以后来我们就会变成说，我们还蛮常会再去的。然后甚至说，我们慢慢到最后就会在当地留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像卡罗这样很好，就是说他利用他去那个伦敦打工度假的时候，然后就是顺便去把欧洲玩一玩。这个也是我之前呢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他们到欧洲去念书。我特别很多人到英国去念书嘛，然后就讲说，哎、欸，可以赶快趁你在念书的时候，或者是说，趁你就是念书念完回来之前呢，就是好好的把欧洲走一圈玩一玩，因为不然的话，其实等到你回到台湾之后的话呢，就会有点远。可是我觉得呢，现在我们很幸福，就是说呢，台湾其实有越来越多直飞的班机，让我们到欧洲其实蛮快的嘛，就十几个小时。
8: 是，
19: 而且如果说你可以在飞机上好好睡的话呢，其实你落地之后就跟你在台湾的一样。就是活动力很强，就可以去你任何想要去的地方。那正如就是说呢，卡罗跟我们介绍说，在你的新书里面呢，这些国家里面，你提到说最喜欢意大利嘛？那意大利之外呢，还有哪些国家是你自己也觉得说，哎、欸，你很喜欢，也会特别推荐大家去的呢？
8: 我觉得这五条里面，如果真的说是台湾最热门的，我觉得就是奥地利、捷克跟匈牙利这一条路线。
19: 奥捷匈，
8: 对，奥捷匈真的太有名了。其实我觉得这一条线真的也很好，因为维也纳是好多年入选欧洲最宜居的城市的第一名。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维也纳无聊，可是我自己去维也纳一个礼拜，我真的蛮喜欢那里。就是你会发现大家都很去哦，就是你随时随地去公园，大家都在公园看书，甚至是拿笔电去公园工作。
19: 对，
8: 然后就是我觉得维也纳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城市。然后捷克布拉格跟匈牙利布达佩斯，他们两座城市的样貌又完全不同。布拉格就是那种大家想象中的老城风格嘛，然后布达佩斯被称为是东欧小巴黎，就是你看它的街景其实真的跟巴黎有点像，就是都是那种白色然后大概五六楼的那一种风格的建筑，真的很漂亮。但是如果大家不想要走这么热门的路线，我其实也很推荐德国跟奥地利的组合。就是一样是台湾都有直飞，可以先搭到慕尼黑，然后以慕尼黑为据点，可以除了玩市区以外，可以去参加新天鹅堡一日游。新天鹅堡就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嘛，
19: 对，
8: 真的是很漂亮很梦幻。就算我那一天去是有点在下雨，就是起雾的状态下拍起来还是很厉害。
19: 没错，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新天鹅堡，而且特别就像你讲的是新天鹅堡，它好天气跟不好天气它完全都有一个不同的氛围。因为我就记得说好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欧洲自助旅行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去了新天鹅堡，而且我们当时呢还住在就是城堡旁边有一个小民宿，所以就是我晚上窗口呢可以直接看得到那个天鹅堡的它那个塔顶。然后就是我看了它天气的变化，其实像那个都已经很久很久，应该有20年以上的旅程，但是我都还记得。那刚刚卡罗推荐的那个奥捷匈，你知道我刚刚脑海突然冒出来，就是说其实奥捷匈在我也是很早很早以前刚要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呢，它也是被我列为首选的一个路径。那以前早期来讲的话呢，这条路径不好的原因呢，是因为你知道它签证都要分开办。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现在哎、欸，多好啊，欧洲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免签国家，你可以就是到处去旅行这样子。然后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奥捷匈里面来讲的话，应该说是捷克部分它还是没有使用欧元。
8: 是，
19: 然后我记得匈牙利好像也是没有，但是他们你即使没有用欧元，但是他们也可以收，因为后来也是这些年他们慢慢就变成都可以。
8: 对，
19: 那刚刚你提到就像讲说，其实我也很喜欢奥捷匈这三个你提到的主要的城市。维也纳无聊是无聊没错啦，但是其实我觉得维也纳你可以感觉到你刚刚是说在公园里面是有笔电大家很 chill 的感觉。你知道我记得是我觉得在城市中呢处处都有音乐，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终于懂什么叫做音乐之都。而且还有就是说呢，像维也纳呢也有一个就是以前有一个老电影就是爱在黎明破晓时，它也是以那个为背景，所以就是哎，我自己也还蛮喜欢那座城市的。那像那个捷克不用说，捷克我其实常跟人家讲我觉得全欧洲我最喜欢的城市应该就是捷克的那个布拉格。那其实像你刚刚提到说布达佩斯，我觉得布达佩斯的话呢，其实我去之前的时候我所有的朋友呢都跟我讲说我一定会喜欢布达佩斯，结果我跟你讲他们都猜错了。布达佩斯呢我只喜欢它一半，我喜欢它晚上， 晚上的布达佩斯真的很漂亮，而且非常非常梦幻。然后但是我其实不太喜欢白天的布达佩斯，因为你知道当你看过它夜晚的那么漂亮，然后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它是小巴黎，然后你甚至可以感觉到他那个匈牙利帝国之前的应该是多么辉煌的那个模样，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像是败落的那个贵族。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条线的好处呢，摒除掉那个维也纳，其实都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8: 是
19: 对不对？你应该也是有这种感觉吗？不管你吃跟住都是这样吗？
8: 我觉得捷克跟匈牙利的物价差不多是台湾的，我觉得1.2到1.5，搞不好还低一点这样。
19: 我那时候你知道吗？我喜欢布拉格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呢，我在布拉格点菜吃饭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当作我在台北。
8: 哦，
19: 你知道，就是有那种感觉。那疫情之后去的时候呢，有稍微涨起来没错，但是就像你讲的，你不会觉得说啊，我没有办法进餐厅吃饭。像比如说去巴黎有的时候呢，你就要慎选餐厅。你走错门的话，你就会突然发现，我可能这个也舍不得点，那个也舍不得点，对不对？你看就会非常非常有感嘛。
8: 这让我想到有一次，就是我在伦敦有一些朋友，然后我们就被广告打到，就说有一家牛排馆，他们有推出便宜的牛排套餐。
19: 嗯哼，
8: 然后我们就算一下，好像真的比其他伦敦的牛排馆还便宜。
19: 嗯哼，
8: 然后我们就几个约去吃，
19: 对。
8: 结果因为他现场呢还要加一些东西，
19: 嗯哼，
8: 结果加完我们那一份牛排，最后就是它是一间很普通一般的那种牛排馆，
19: 嗯哼，
8: 我们吃。这个牛排就花了我们25英镑，那就是台币1000块。
19: 嗯，
8: 就是那个等级，我觉得在台湾可能只需要300-400块。
19: 有啦，因为其实就像讲的是说，我觉得行销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会打动你之后，然后你就会去试。然后就像讲说，很多国家他们有他们这些文化，所以他就额外讲讲。比如说像你之前写讲说你这么喜欢意大利，其实像意大利呢，我记得威尼斯里面呢，其实他吃饭也是有很多的学问，就包含他有一些就是你的位置需要额外再加钱啊，或者是说万一你今天的话呢，你坐的是室外可以听得到音乐的啊，音乐的部分你也要另外再付一点钱啊。然后甚至你不要以为就是桌上那些什么饼干或那些小零食，那些其实你吃不吃他也都给你加钱进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会突然发现说，你可能只是点一份套餐然后一杯饮料，可是你就发现为什么在结账的时候一堆的，对不对？
8: 是
19: 像这些你书上应该有提醒大家吗？
8: 有，就是像我记得英国跟法国，就是他们可能餐厅会给你瓶装水，但瓶装水其实是要钱的，但在英国跟法国你可以请他把瓶装水收回去，
19: 嗯，
8: 然后跟他说你要自来水就好，
19: 对 tap water，
8: 对 tap water， 你自来水就是不用钱的。
19: uh-huh.
8: 然后又是有一些餐厅可能桌上会放一些小面包小饼干，你不要吃，你就直接跟他说我不要这些东西，
19: 要请他先收走，
8: 一定要请他先收走，就算你全程放在桌上都没有动到他还是要收你的钱。
19: 嗯哼，
8: 对，这些就是有一些省钱的妙招，我书里面是有提到的。
19: 嗯哼，没错，因为其实这些蛮重要的，因为说真的呢，我记得呢以前因为没有这些这么透明的资讯，其实我们都是在那个旅途中，然后就是说自己遇到，然后就是说慢慢才知道说哦原来呢这个是要钱，哦原来这个是有这些学问。就像你刚刚提到说，我们也曾经遇过说、啊、没有，我们都没有吃到放在那里，可是他就是讲说可是都在那里啊，那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吃，而且那个也是跟卫生有关嘛，跟食物卫生有关嘛。然后像那个 tap water 来讲的话呢，我记得就是说在疫情之后，好像有些国度跟有些餐厅你也是要问他，因为好像他有的他会觉得说 tap water 也是钱，所以我记得我有被收过钱。
8: 就是好像在德语系的国家，就是近年有开始不再免费提供 tap water。
19: 嗯哼，
8: 对，所以这部分的话还是要大家还是要就是遵守餐厅的规则，但就是还是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拿到免费的水。
19: 嗯，有啦，其实我们旅行在外就是这样子，你就是了解这些规则，然后知道提前可以知道一些事情，然后提前可以就是避免。可是就是像讲的是说呢，如果我们要去的都是这些著名的观光景区，其实观光景区来讲的话呢，它会有更多的一些条件或限制。还是又要举威尼斯为例，其实因为我个人很讨厌威尼斯，因为就是在威尼斯遇到很多就是这种比如说桌上这些零食额外被收钱啊，然后甚至就是说呢在威尼斯来讲的话呢，我们也有遇到就是有别人，你知道我看到客人跟店家就直接就是吵架吵了起来。那吵了起来之后来讲的话呢，客人坚持不付钱，然后你知道店家讲什么？店家就直接打电话说我叫警察， 就是说我觉得旅行在外其实钱能够解决的都是小事情，
8: 是，
19: 对对，你应该也很有感嘛，对不对？只是多少钱而已嘛、嗯、然后旅行在外的话呢，其实安全还是最重要，
8: 是，
19: 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好佩服，我也好担忧，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可以要直接好像要打起来的模样。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都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出门，
8: 是，
19: 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家，然后甚至就是说呢，在旅途的过程中呢，也都是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像刚刚卡罗有建议我们，就是说，哎，其实你要一个人独旅的时候戴的耳机挺好的，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是一副那种不要太友善的感觉，就是生人勿近的部分，
8: 是，
19: 这样子可以避免掉蛮多的诈骗。
8: 是，
19: 对，因为光没有这些，你知道诈骗的金额是小，重点是可能有人诈骗之后遇到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就比较为难的这样子、
8: 嗯、
19: 那其实最后我想要请考，就是说你可以跟大家讲说，那为什么大家应该要买你这本书？
8: 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旅游资讯就是真的网上真的太多了，就是你假设你今天比如说你想要去伦敦自由行，那你直接搜寻伦敦自由行，你可能也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不是 AI 写的，或是你也没有办法去，因为你没有去过，所以你也不知道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19: 嗯、
8: 所以我出这本书除了是帮大家有一个基础的架构以外，也希望帮大家排除掉错误的资讯，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顺利的规划这个行程，就是当你有了基础的架构之后，你接下来要查什么东西你都会有个基础的判断嘛、
19: 嗯、哼，
8: 你就会知道哎、欸，这个景点根本不在伦敦里面，为什么网络上要这样说。
19: 嗯哼，
8: 就是希望可以帮大家有一个基础，因为我觉得最难的都是跨出去的那一步、
19: 嗯、哼，
8: 只要你有一个概念，你之后要查什么要做什么都非常方便了。
19: 嗯，没错，其实卡罗讲的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最难的就是踏出去的那一步。那就像讲的是说呢，其实只要你踏出去过一次，我相信你可能就会欲罢不能，而且就会一次两次，就像说哎、欸，卡罗可能本来只是在伦敦打工度假，可是你看后来就是整个可以把欧洲走遍遍。所以我就觉得说好，真的是如果说你还没有机会出过国，或者是说你还没有机会自己到欧洲去的话，哎，就是不妨可以试试看用卡罗的这个方式，他帮你避免了很多的雷。那我真的觉得说真的去过一次之后应该就会想要一直再去。我真心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鼓起勇气，就是出走，而且出走我觉得完全不分年纪，而且完全不分就是语言。因为卡罗之前也讲过说，其实欧洲虽然说有很多不同的语系，可是其实英文都会通。
8: 是，
19: 那我现在都会讲说呢，只要网路通，你世界所有的人语言都会通。
8: 是，
19: 我相信你应该觉得也是这样子。
8: 对，
19: 那今天很开心，就是谢谢卡罗带了他的新书来跟大家分享。那也希望就是说朋友们就是可以上网去看看卡罗的新书，然后也可以上网去找到他的部落格。那今天时间过得很快，节目接近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见喽。也希望朋友们在下个礼拜记得打开收音机收听由快乐云所主持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靠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听众朋友请注意，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大升级咯。从115年7月1日起，发生之交通事故，保险金额调高到300万元，给受害者和家属更完整的安心保障。提醒您，检查一下爱车保单，在届满前要记得赶快投保，才不会中断受罚哦。安心上路，从投保强制车险开始。详情请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0: 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四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因为车身轴距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车辆较为大哦。大货车的内轮差约 3.5 到 4.5 公尺，连接车的内轮差约6到 7.5 公尺，加上大型车因车辆本身的结构还有装载货运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也比一般其他的车种较为多。骑士们若是在路上遇到大型车辆过弯，务必要停在大型车车后轮之后哦，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才能确保安全哦。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顺畅。

0: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啊灰、白灰，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2: 没错，
3: 全球租车赞赞赞！
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
1: 哈哈哈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冲海！咿呀咿耶，青龙创业诶，龙中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啊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同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阿妈，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哎呦，阿妈无乖驾驶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3: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2: 哦，
13: 也当真清老气，做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在当国的理想都会自动关加速哦。
12: 哦，真的很大心的了，这样阿妈也可以放心啊。
13: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快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这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一加一更快乐，快乐在一起。以下节目为快乐新生，由许志杰代班主持。
2: 快乐新生，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新生节目，空中连欢迎单元。这个节目可以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 台中中华南投地区收听网全方广播电台 FM89.5，台南嘉义婚姻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屏东地区请收听凤山广播电台 FM91.3。 今天节目里面要和大家讨论的是桃机国门崭新篇，智慧升级向前飞。好，我们是我们桃园机场，我们的范孝伦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谢委员徐委员好。
2: 好、哦、我是要叫欢喜小金工，你也不知道你好、哦、现在想要坐飞机出头就欢喜了、
3: 欸、哦，是是是、哦、
2: 所以今天我们桃园机场我们的总经理我们的范总经理来跟我们节目要跟我们报告、就是、以后要让全台湾的人去到全世界要让欢喜去出头，
3: 是
2: 欢喜去做生意，
3: 对
2: 欢喜去玩遨游全世界，感觉很好。哎，我伫高雄是，我咧足拍片，我高雄机场，即马我咧节目足济啦。但今仔日主要是要讲咱桃园机场吼，嘛，互咱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咯。啊，桃园机场即马的状况，啊，所以咱进桃园机场，哦，讲即马国际评比，拢名次进步足济呢。
3: 是是是。
2: 是不是请总经理甲咱报告一下，你是安那努力的，啊，是安那进步足济？
3: 我想这部分爱甲委员甲各位听众报告哈、嗯，因为阮桃园机场伫2026最新排名是24名，相较于去年的排名，阮进步19名了哈、欸，所以确实是蛮大的进步。
2: 啊，66名是对前年来、啊，
3: 对嘿，为前年开始
2: 哈、哦，所以进步19名
3: 是、哦、啊，阮等于是。
2: 对66名，因为我看的资料，你是对66名，
3: 对，
2: 跳到24名是进步42名呢。
3: 是，所以第两当以来进步42名了。所以
2: 哦是哦，哦，那真不简单。哎呀，是安那安那努力的。
3: 我想这部分爱个大概报告就是讲，因为规个机场，阮都敢那一个小城市同款。哎，啊，阮机场的总排名的进步。讲实在啦，不是干啦，阮机场公司的路难尔啦，阮有所有机场大联盟的伙伴
2: 啊、当然，
3: 大家共同的努力，包含是
2: 免啦吼，阮的旅客去到遐感觉欢喜，感觉舒适，
3: 对，
2: 这个就是咱的评比的重要的节点嘛是、哦。
3: 如何来提升旅客体验的感觉，好因有好的感觉要出国去佚佗是一件欢喜的代志，像阮讲的，啊，佮回来的时阵嘛是回到家嘛是一个欢喜的代志。这是对国人的部分，啊，另外对国外旅客，因为桃园机场是因来台湾的第一个停留点，所以阮当然爱好伊有一个定义讲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台湾美丽的宝岛，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实际讲，因咧造时买爱好有同样的体验，所以这个部分去，阮大联盟的伙伴，我们是同时不管在硬体建设部分持续来优化，在软体服务的部分嘛持续来加强。恭喜在咱有一句话讲，咱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了哈、啊，这个部分就是要靠咱的。所有机场的一个同仁很主动积极，能够来对旅客提供他各种的服务，所以阮有推我们有年度会选拔各个领域的服务楷模，像阮明仔载下晡有一个颁奖典礼，都是给各个单位表现优异的员工，给他们年度的服务楷模的奖励。
2: 所以我看哈，其实我一看到这个成绩，我就开始是讲，哦，啊这。是什么单位在评比的啦？好，所以这是 这个 Skytrax，
3: 对，
2: 就是英国伦敦的一间颁奖的哦公司，
3: 是是是。
2: 啊，这个颁奖是航空界奥斯卡，
3: 是是是。
2: 好、哦，所以就讲这个是有公信力的，
3: 是。
2: 哦、啊，你来咧颁奖哦，就是讲伊去比较全世界的机场嘛，哈、哦。啊，我看伊的升迁哈，上好的行李的运送的机场。
3: 是，
2: 桃园机场是排全世界第一名。
3: 是是是，
2: 吼、哦，啊，过来，迄、那个上清气的机场排第六名。
3: 是，
2: 上好的机场员工第六名。
3: 是，
2: 上好的入境查验服务第七名。
3: 对，啊、哦，
2: 上好的洗手间，啊、哦，第八名。
3: 是，
2: 啊、哦，啊，过来就讲最友善机场。甲最佳机场购物第十名，
3: 是
2: 啊，啊，即下恁大概是大联盟是安那去结合，安那去努力诶。
3: 其实，即像吴言讲诶，即部分哦，我都举迄、那个，阮去年甲今年拢同时诶，定义连庄啦吼，摕到最佳行李运送机场诶第一名。
2: 我讲咱安尼上世界第一名，算无简单诶。
3: 是，确实是真正无简单。啊，即、啊這个部分咧处理。规个作业其实唔是阮公司俩，阮公司是有设备，阮来维护也正常。
2: 是，
3: 要唔过阮咧，佫爱靠航空公司加地勤公司，诶相关的同仁咧，大家配合。所以阮拢有固定一个月诶开会，哦，甚至有各种作业优化诶一寡协调机制，大家共同咧讨论安怎会使精进咱的服务啦。所以包含其他项目的部分，嘛是拢共款的意思。大家拢是同时间各单位共同努力来争取在他的岗位上争取最好的服务，让旅客最好的体验啦。安尼才有法度伫诶，甲其他世界其他的机场去评比的时阵，去努力去争取好的成绩。
2: 咱较简单讲就是讲。咱去全世界佚佗，
3: 是
2: 一定是行李大包细包嘛？
3: 对，
2: 哈、啊！啊，咱所有旅客出境第一件代志是领行李嘛？
3: 是，
2: 哈、啊！啊，所以咱的行李的速度，就是全世界第一名。
3: 是，嘿，
2: 哈、啊！所以安尼算足无干的，全世界，因为行李有当等足久足讨厌。
3: 对。有当时啦，当然啦，委员讲到这点吼、正常的时阵应该拢是爱真紧接到啦，哈、啊！有当时是。有当时我也有看到一些旅客的反应，尤其当出国去佚佗回来的国人的反应说有当时也敢那拄着讲会较久，要唔过这个情形有时阵是譬如讲天气的影响啦，还是讲航班的迄个影响，会影响到作业时程的安排，有当时免不了会加减啊有发生这款情形，但是总体来讲，关的。行李入境行李提领的速度一定是比别人紧的、
2: 啊、所以哈，这先说哎呦，听众没有了解
3: 是
2: 我一直咧感觉台湾的社会怎么爱去推动一个观念，咱哈，大家伫科技啦、速度拢愈来愈紧的时代，啊，拢要求零缺点，
3: 是
2: 啊，要求零缺点。我今麦感受上深的就是讲，尤其网络兴盛的时代，一点小错误就被无限上纲，
3: 是。
2: 好、哦，一点小耽搁就被无限上纲。啊，我用这个来比如咱的行李好啊。我行李大部分拢足紧的，偶尔有一两件，因为天后因为啥物其他的状况因素，所以拖掉。
3: 嘿。
2: 啊，你到底啊，骂来骂去，骂来骂去。啊，其实咱爱看整体的表现。
3: 是是是。
2: 所以我看到咱这个成绩，讲哎，这是全世界第一名。所以，我一个无同款的感觉就是讲，其实我们整体已经很好了。
3: 对，
2: 嘿，啊，但是你偶尔有迄种无舒适的所在，
3: 是，
2: 是，咱唔好阁挑剔啦。
3: 好、哦，
2: 这个我得想着政府啦，
3: 是，
2: 咱的百姓做够挑剔政府的嘛。
3: 好、哦，是，
2: 政府都做认真者，做认真者，这个都有一定的水准啊。但是你一直在鸡蛋里挑骨头，然后再把它扩大个无限上纲。所以我现在想要推动的一个叫大错包、哎、大错不容，小错包容，
3: 是是是，
2: 或者是小耽搁包容，
3: 嘿嘿，
2: 我们要学会那种包容的心态，
3: 是是是、
2: 哦、因为第一啊都已经第一名，全世界第一名，无你是要个要求安怎啊、哦、对吧，好好马上我们可以精进再精进，
3: 是是，当然当然，
2: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肯定我们、哦、桃园机场在这方面的表现、哦、啊，还包括熊本熊候机室，这是怎么来的，
3: 其实这是有一点典故啦，因为我跟熊本熊是姐妹机场啦，欸啊，因为但都是因为台积电在熊本有设厂，欸，所以这个航线就慢慢的开始兴盛起来啦，啊，所以在古尼湾五盖因合作板结的活动啊，这个活动是应该结束啊，因为伊个熊本熊迄当时都来阮的五楼，在阮桃园机场的五楼的部分，阮有一个空间，可以变作是熊本熊，阮甲装置成一个办公室，底下咧办公诶，所以这是一个策展的活动啊，哎，部分伫古尼已经结束啊，是，
2: 因为我看到熊本，我拢会较亲切啦，
3: 是，
2: 我拢甲讲诶，恐怕莫多带手机啦，因为熊本哈。熊本，阮高雄拄啊好熊本的，吼，哦，嘛是算姐妹市。
3: 是是是。
2: 后来阮台积电，即马设拄啊熊本嘛是台积电。
3: 是啊，
2: 过一个就讲，全世界真唯一一个安倍同乡哈，在高雄。
3: 是。
2: 在我高雄的凤山。
3: 是。
2: 伫阮高雄凤山的保安堂，
3: 哦。是是是。
2: 啊，这里这间是日本庙啦。哦。啊，伊所摆的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哈。日本的将士兵，迄阵那整艘船沉下去，
3: 是
2: 他们的军魂呐，啊，都是军魂，
3: 是
2: 所以哈，这有一挂典故我都无个讲有，但是来讲哈，这个舰长哈，今麦伫我那叫没有叫海户大丸水啦，这个舰长是熊本人，
3: 是
2: 所以熊本知识伊来个阮高雄，我甲讲这点咧，伊特别个变来。我们不能等拜拜。
3: 是是是。
2: 所以吼，这熊本吼，我感觉足亲切的吼。啊，机场其实咱不外乎就是讲，等来要较紧处理，要较紧嘛。
3: 对。
2: 等来要较紧就领行李嘛。
3: 是。
2: 啊，处理要较紧，就安检报道嘛。
3: 是。
2: 啊，即个咱有比我近看的这个排名，无特别写到这几项呢。
3: 嘿。安检的部分，我嘛是跟航警局、跟移民署拢有合作。大家咧清楚，像咱，阮有一个管制的时间，差不多，阮的标准值是15分钟啦。阮有一个，阮即卖甲因的合作对讲，阮每一天都有旅客预报。譬如讲，我尖峰的时阵，早起可能为6点开始，都是旅客都开始这样，因为第一波要出国的，人开始报到，开始准备进入安检，要进入检查程序。航警啊，个移民署因都会派人适时的去调整伊的人力，能够因应这个尖峰去加派增加安检线，好咱的旅客的检查的时阵也较紧啦。我想这个部分，我拢有所谓大联盟的连线啊，我的资讯拢会分享。好，旅客的一个人数，我有分时，每一个小时有偌济旅客。现在资讯都会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2: 总共就是讲，咱的排名全世界已经提前42名了，
3: 是，
2: 所以在各行拢是伫前几名，
3: 是，
2: 拢
3: 是
2: 进步足济啦，
3: 是。
2: 另外就讲吼，我看松山机场有一个迄个智慧机场吼，恁来推动者，就讲伊
3: 用名
2: 换 ID
3: 吼，对，
2: 会使进出关啊。
3: 是。
2: 这咱桃园机场即卖也阁无嘛。
3: 对，目前我过去办试办过了哈，这点嘛，爱个委员跟各位听众报告等于讲，我即卖咧等咧去诶第三航厦，即卖是全面导入啦，我们将来都是会用等于是说用这个生物辨识的方式，可以去完成整个报到整个程序的一个作业，所以各位而且哈，我将来伫第三航厦时阵。我是优先鼓励所谓的智慧化的服务设施，自助报到来讲，我伫第三航厦伊的占比差不多一半五成，因为咱伫传统的航厦内底，我即卖第一航厦、第二航厦，因为是比较过去的设计的航厦，所以我的比例上面是人工柜台还是会比这个自助报到会来得多一点，而且过去的人工柜台也放在比较主要的位置，我将来 T3 的部分是报到大厅的中间最精华的位置，都是全部都是自助报到，是是是是。
2: 所以这我也跟听众朋友报告，因为松山机场这个 One ID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还不一定了解，
3: 是，
2: 就是我的进出关，他就我面给照就好了，
3: 对对对对，
2: 我给照还不用拿出来，
3: 是，
2: 就是我走进去 好、啊，我当然资料你坐飞机各方面资料拢先，你用是也好啦，是你家己的厝内面子女甲你用好啊，好，
3: 就讲
2: 你已经拢先用好啊啦，好，因为电脑拢作业了，
3: 对，
2: 啊，电脑作业了，你着人行入去，一照着你的面看一下，啊，你就会使入去啊，
3: 是，
2: 所以这有影会加足方便，
3: 对，
2: 所以进台湾目前因为我松山机场遐已经有使用，我那有去甲参观，
3: 是，
2: 啊，所以我今摆咧要求的，就讲阮高雄机场，啊，佮包括咱桃园机场，啊嘛爱尽快，
3: 是，
2: 啊，所以他都要，哦，咱的。哦，总经理讲啊，就讲桃园机场只在伫第三航厦，
3: 是，
2: 哈、哦，都会大部分拢50%以上的使用这种
3: 自助报道，
2: 嘛是 One ID 的
3: 对啊。整个的将来第三航厦规个作业是全部导入是用这个类似 One ID 这样的概念在、在推动。
2: 啊，阮高雄机场我那个要求哈，真一个可能，就像你讲的，这旧机场。你要随改变，我那有困难。
3: 是、
2: 啊，当然就讲，阮高雄今年即马咧资产扩建啦。
3: 是，
2: 啊，所以我嘛甲要求讲吼，迄、那个看会当导入未啦。啊，所以即个咱会当改善，咱阁继续改善。啊，阁包括即个安检啦。安检，阮高雄机场即马我那甲阮听众朋友迅速报告者，就讲本来进熟悉，我算。伫高雄推动足侪直飞航班，
3: 对，
2: 我那真有成就感。
3: 嘿，是
2: 啊，推动好的一个后遗症的是，人客伤侪，安检速度无够。
3: 是、哦、
2: 啊，所以我今麦安检哈、啊、有三个安检站，啊，我今麦个个要求哈，啊，迄天我甲李博义委员、个李坤泽委员，阮三个做一个去小港机场哈，啊，考察一下安尼。啊，今麦有拍算要做第四个安检站。啊！我其实是希望伊伫暑假进前会完成，结果我即几天也甲关心讲，还没有招标出来，所以这个会阁拖时间啦。
3: 是，
2: 但是我也阁要求较紧啦，就讲尽量哈、速度加快啦，就是增加一个安检站，三个变四个，至少让人民的出入可以更快。所以就讲所有的机场，咱继续阁拍拼。啊，当然以咱桃园机场来讲，咱即马就是第三航厦甲智慧机场。大概迄规划、迄格局，啊个状况是安那，哦啊，外久会当完成，外久会当使用，好、哦，等下休困一下，咱个请咱总经理个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哈，迄、哦那个要安那，好咱桃园机场更舒适、更便捷，好、哦，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3: 是，
2: 咱就嘛先休困一下哟。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大升级喽！从115年7月1日起，发生之交通事故，保险金额调高到300万元。给受害者和家属更完整的安心保障。提醒您检查一下爱车保单，在届满前要记得赶快投保，才不会中断受罚哦。安心上路。

0: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欢迎各位大家收听，我是今天去台班主持人高雄啊，欢喜小金刚许志杰坐飞机出国铁佗，等欢喜啊，所以今天去访问的是咱桃机国门展新篇，智慧升级向前飞。咱来桃园机场，咱来范孝伦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4: 委员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我呀，看来总经理等欢喜，因为要出国铁佗啊。好，咱的迄个智慧机场个第三航厦哈，
4: 是
3: 因通机场第一二航厦哦，那。无够用啊！
4: 对，
3: 啊，第三航厦哈，他们讲前几单我哩在咧期待，我好不容易标出来，我那拖过来单，
4: 是是是，
3: 啊，即马标出来啊，起啊，哦，已经起特别好啊，嘿，啊，是不是这个状况进度，请咱总经理甲咱听众朋友报告。
4: 是，阮甲委员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讲，阮即马第三航厦的进度。简单讲，差不多已经八成了。阮最后即马等咧冲刺的阶段了哈、啊。因为阮家己是安尼讲，讲阮的第三航厦的工程完工，还要加上各个单位，包含 CIQS， 包含航空公司啊、地勤啊，甚至阮的所有的商业厂商，大家共同的投入。叫法都好，第三航厦营运啊，所以阮即马工程的部分正在做全面的检讨，阮是协调所有单位，阮定义讲在接下来时间，大家共同努力，全力来推动。这是即马定义讲，阮第三航厦已经到了最后这个最后冲刺的阶段，
3: 啊啊、
4: 对，确实是安尼。
3: 啊，即马大概目前已经开放出部分啦，
4: 是是，
3: 哈啊，大概。完成的时间会当概估一下吧。
4: 阮即卖北廊厅，委员拄啊提到的讲，阮的北廊厅是古伫古年12月25圣诞节开幕起正式启用。
3: 对。
4: 啊，阮即卖主航厦的部分，即卖等咧全力的冲刺哦。阮目标是伫明年要来完工。
3: 啊好好，明年都机会完工。
4: 是。
3: 啊，所以即卖等于讲第三航厦哦完成啊，咱系。有啥物含第一、第二航厦无同款的特色吧？
4: 简单讲，阮的三个航厦都代表三个世代的设计。哈、哦、啊，第一航厦是68年1979年
3: 来，
4: 开始的，
3: 哈、哦，真久啊，
4: 对，真久，中间有拉皮过了，100年的时候，时阵有。拉皮过
3: 啊！
4: 阮的第二航厦哈是民国89年，公元2000年来启用的，所以丁义公差不多间隔20年啦。啊，阮即马接下来的第三航厦，眼看着都是每年
3: 七八十六
4: 啊，所以差不多是20年一个世代，
3: 一个世代。
4: 所以阮的第三航厦的设计，甲第一航厦第二航厦来讲，完全无同。
3: 好、
4: 各位听众，老使用阮的北廊厅，就会看会出来讲，迄、个阮第三航厦的北廊厅，甲第一航厦、第二航厦的廊厅哦，完全无同。
3: 叫做气派
4: 啊，规个空间挑高啦、入出境的旅客其实是视线是可以交流的。这是因为阮的建筑师哦，是德国也是普利兹克奖的。英国建筑师 Richard Rogers， 这嘛是一个真有名。跟迄个淡江大桥诶，然后是其实是同等级，都是得过这个大奖的，对的一个建筑师。所以，关于未来第三航厦，我想各位听众绝对可以期待哈，那是一个全新又大的。又大又新的一个航厦，
3: 啊，所以伊个内底有啥物特色，是不是？甲咱简单介绍一下。
4: 好，是，嘿， 我想我的部分齁、哦、最主要就是讲我现在它的特色，我本身一个是完全挑高的一个屋顶、嗯、我内底这个行下齁、哦、总面积是10公顷，这样大长度424公尺，宽度是242公尺、啊、所以光这面积都10公顷啦，差不多16个标准足球场。啊，另外就是讲，我这个厝顶这大吼，我是靠16支巨柱甲撑起来。嗯，啊，这个建筑师迄当时咧设计这个巨柱啊，伊是参考讲咱台湾有足侪榕树的，榕树就是盘根错节，可以撑出非常强壮的这个支撑力量。
3: 跟阮红山迄个尾尾呀，
4: 嘿，啊对，
3: 类似树洞。
4: 对，
3: 哎、哦，你榕树哈，规片拢榕树林嘛，
4: 是，
3: 啊，榕树林，伊其实伫树洞内底哈，也透过自然风嘛，
4: 是，
3: 啊，所以阮红山的维美啊哈，迄、那个夏天就袂拢袂热啦，
4: 是，
3: 因为伊也就是有从那个榕树的树洞设计那个流线，哦，
4: 是，
3: 啊，所以恁这嘛是安尼啊，
4: 可能设计无啥强，要不过阮的概念是
3: 那个概念，
4: 16支巨柱来撑整个屋顶啊。另外都是阮的天花哦，嘛是云顶天花，总共整个航厦有将近139,000朵的云顶天花。室内的天花是灯光照了以后还会有不同的一个可以讲是一个灯光秀，所以我们将来大概在第三航厦都可以配合节庆。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景象、
3: 哦、有一些办一些活动，
4: 是、
3: 哦、有一些不同的各式各样的灯光就可以在里面表演，
4: 对，
3: 再包括无人机在里面再闹一下
4: 这当然是要另外要申请的、哦啊、所以我的建筑设计本身都已经很特殊了、啊、另外就是说我的刚才报告说入境和出境的旅客其实视线是可以交错，所以我的 T3 的设计啊，航厦里面是整个都是开阔的空间，所以加一领光就是说我们在这我们也引进了非常多的智慧化的设施，像刚才提到的我们有整个报到柜台等等，这都是新的那个会导引所有的旅客，我们会朝自助报到这个方向去，这样可以提升整体的效率、啊、另外像我们的人丁里面像我们的用的空调跟现在的空调也不一样，我们的我现在北人丁就已经是所谓的自动靠桥，就是操作人员、哦嗯、一个人就有够，以及一个按键那个空调就自己靠它有装雷它的光达还有它的镜头去扫描它跟飞机的距离，然后自动靠桥。对，
3: 我现在靠桥要多少人？
4: 现在两个人，一个在顶管，一个在下骹咧看呢。所以这部分都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啦。哦，我们在提升在第三航厦的时候，会引进很多新的设计进来。
3: 啊，个台湾元素是啥物？
4: 另外就是讲吼，这建筑师在设计整个航厦、整个区域的时阵，其实有看咱建筑师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咱台湾有山有海，哈、嗯、啊，有很这个峡谷有梯田，所以像我的屋顶是一个双曲线的大波浪，哎、嗯，都跟那海洋一样的概念。哦、啊，另外将来大家进出航厦的。这道路的部分哦，我两边都有设置绿墙、嗯，这个一层一层的迄个绿色的一个植栽，将来对建筑师来讲，伊就是要形成一个梯田的概念，还有类似台湾的山谷的地形，像东部的山谷，
3: 啊，就是让你看起来那像已经来个台湾内底啊，看到山，看到梯田
4: 了，是，
3: 啊，好，所以这样真趣味嘞，
4: 对，
3: 啊，所以。大概哦，过两明年底，
4: 一年半的时间，我今嘛等咧全力冲刺当中，
3: 哎、哦，当的完成了，所有招商拢最后完成啊嘛、欸，就是讲开始在使用嘛。
4: 这点嘛，个委员跟听众报告的讲、嗯，我的航厦完工，我除了我的本身第三航厦计划 T3 计划以外。万科也将在其他配合单位、大联盟的单位所有施工、哦、要整合在一起。举例来讲，航警也 爱有安检的相关的设备，吼、哦，爱整起哩，吼、哦。啊，另外像移民署，伊嘛爱有证照查验，像这些自动通关遐设备，拢爱交阮做伙甲整起哩。爱、的部分是伊爱做，要唔过阮会甲整合在一起。
3: 啊哈，啊大概，
4: 阮即卖时间。两是，阮是希望伫明年中的目标哦，明年中看会使达到，就是讲，阮会开始做
3: 寡测试，
4: 做测试，系统的测试的时阵、
3: 啊，所以希望就是明年底底先正式，
4: 开始进入
3: 使用安尼，因为咱寄望的是，因为阮听众朋友哈。想到的是，我都当时开始用，像咧细节，我也无了解啊侪啦。
4: 是
3: 啊，啊，就讲啊，我当时开始会使用，所以可能明年底对当全面拢使用。
4: 这点嘛，甲委员报告啊，因为第三行下较复杂，阮进前的北南厅是因为相对的作业较单纯，所以阮甲航空公司甲地勤大家演练好了，有经过试营运以后，阮都会使正式的投入营运、啊。因为主航下的作业真复杂，为简单讲啦，就是咱即马听众你嘛要出国，去佚佗的时，你到机场为航空公司的报到柜台开始的所有作业，阮伫主航下拢爱好。啊，你若是入境的时，嘛是所有作业遐拢爱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复杂程度比北人厅爱关注者，所以阮的试营运。也需要跟各单位共同来合作，啊，可以做好，所有的准备了，再启动正式的试营运，我一般的试营运都是开始有载旅客的航班来，来开始使用，
3: 所以明年底啦，我迄个足想要过去坐看卖啊，总共明年底底当有机会哈，总完成啊，啊，另外你今麦搁咧做第三跑道，
4: 是。
3: 第三跑道跟三个航线，啊，现在两个跑道嘛，
4: 对，
3: 啊，在第三跑道，啊，未来可以增加多少吞吐量？
4: 第三跑道的部分是伫阮即马机场的往北、往海迄个方向啦，哈，啊，即马当然伊目前是因为阮对这个这算一个对机场来讲算一个重大的一个基础建设，所以嘛是为了将来的需要长远的发展所需要的建设。啊，即嘛是因为用地取得是闽南局咧斗三工，因是用区段征收咧提土地，啊，因为阮的面积真大，超过600公顷，所以这个部分是阮已经就取得的部分已经开始咧起崩，开始咧施工啊，所以同步咧并进。啊，将来阮即嘛跑道容量，阮即嘛两条跑道，跑道容量是两条跑道的话，一个小时是。650架次，啊，将来我们三条跑道以后，我是希望伊再提高最高到90架次这样子，起降的架次量。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啊，这我嘛是爱个一个找航管的部分，大家来讨论怎么去精进，尽量来提升我的整个的一个容量，可以让机场有更好的发展。
3: 所以就讲即马台北。桃园机场甲全世界的城市，超106.8%，正高雄桃园机场甲全世界的城市，大概、因为我看资料，有些是四写106，有些108，
4: 因为搁咧变啦，
3: 有当小块
4: 变掉，对，因为委员可能有看到新闻，阮顶礼拜加长荣又搁增加一个华。华盛顿新的航点，
3: 所以得讲100亿左右啦。所以你那是增加第三航线好，第三跑道好，应该城市买个增加未少。
4: 是，因为这个委员讲到，这都是整个航网对一个机场的发展来讲，航网的密度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前提啦，因为像阮桃园机场来讲。我即卖转机的比例已经占到15%啊，这个部分都是因为讲咱有主要的三家国际航空，华航、长荣跟新宇，因拢咧发展的一个模式，因为咧咱台湾的优势，咱的地点的关系，我去北美、美国、加拿大这个方面，甲东南亚诶这个航线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 标准的一个转机的模式，而且这几年发展了足紧的，
3: 足紧，所以这整个模式，我即马阁爱拜托迄个总经理爱甲阮高阳斗三个人一
4: 个，是是，
3: 我即马高阳哈，他都话咱讲啊，台北诶桃园杯世界差不多110个城市都有，
4: 是是，
3: 阮高阳进杯世界有34个城市，
4: 是，
3: 所以离咱桃园机场还阁70几个，
4: 嘿嘿，
3: 啊！他们讲30几个，咱已经真拍拼，增加足侪。你像阮即马，干那到日本都11个啊。
4: 嘿嘿嘿，
3: 啊，是啊，所以咱一直咧，互阮高雄会当去世界佚佗。
4: 是
3: 啊，啊，当然无可能含桃园机场同款。
4: 是
3: 啊，即第一大势无同，第二小镇的问题。
4: 对对对对。
3: 所以有可能就讲未来哈，伫较早高雄甲桃园有接驳机。
4: 是
3: 啊。啊，尾仔因为高铁开始行了，大家就感觉高铁方便，
4: 是，对，
3: 转接驳机转停。
4: 嘿嘿嘿。
3: 但即摆吼，即几年来吼，大家佫感觉讲吼，大包大包小包坐高铁，哦，足麻烦的啦吼。所以呢，会使有高雄到台桃园的接驳机吼，我34个对高雄坐，其他我来桃园转机。哎、嗯，恁高雄足侪人伫高雄是飞去香港转世界。
4: 嗯嗯，了解。
3: 所以呢，会使飞来台北吼，所以即爱拜托。迄、那个，咱个，我有甲民航局遐拜托啦。
4: 是是。
3: 哦，啊，当然华航遐其他航空公司，可能华航为主，我嘛甲拜托啦。
4: 嘿嘿。
3: 哦，啊，就讲吼未来，吼、哦、单新的飞机入来。
4: 是是是。
3: 迄、那个什么接停什么费用吼，就单身较少啦。
4: 是。
3: 阮这段会当紧完成啦。这是吼，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愿望啦。
4: 其实委员讲，这确实是大家会使思考的啦，因为古早时来有接驳机。我印象内底，我家己慢慢坐过，为高雄出境，阿廖、行李直挂。
3: 我对高雄出境吼，吼、去世界就叫做方便啦。
4: 对对对对对。
3: 吼、哦，所以这个工课是我爱未完成的心愿啦。
4: 是是是。
3: 我会阁继续拍拼啊，可能等迄个华航吼，那飞机阁加几只入来，因即卖买飞机吼，还阁入来无。
4: 是啊，无够用啦，即卖无够
3: 用。吼，啊，到若有够用的时阵吼，我会阁尽量拜托。啊，到时。可能在恁桃园机场加减买费用嘛吼，
4: 感
3: 受较少咧，阮这个愿望紧完成啊咧。
4: 是搞这个来研究一下，
3: 啊，所以吼，今天真欢喜吼，就是讲吼，咱的桃园机场吼，咱的总经理吼，啊来个遮啊，甲咱听众朋友介绍，吼，咱的桃园机场即摆吼，国际评比吼，世界头顶，
4: 是，
3: 吼，啊，行李世界第一名，吼，啊，过来第三航厦，吼，啊，智慧机场，啊，智慧通关。哦，未来哈，嘛，和桃园机场创造一个世界哈，
4: 哦，
3: 真正台湾哈，进出咱的门面哦，啊，和大家感觉真顺利，真便捷，真舒适，哦，真欢喜，
4: 是，
3: 啊，所以哈，啊，个先说甲阮高雄个斗三个钱哈，好，今仔真感谢咱的桃园机场，我们范孝伦总经理，谢谢总经理，
4: 谢谢委员，谢谢各位听众，
3: 啊嘛，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5: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视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因为车身轴距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车辆较为大哦。大货车的内轮差约 3.5 到 4.5 公尺，连接车的内轮差约6到 7.5 公尺，加上大型车因车辆本身的结构还有装载货运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也比一般其他的车种较为多。骑士们若是在路上遇到大型车辆过弯，务必要停在大型车车后轮之后哦。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才能确保安全哦。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顺畅。

0: 哥，地当啊，咩啊呐？
1: 你去咩嘢度啊卡？阿公来去咩嘢桥卡呀？
0: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咩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0: 阿公你真厉害呢，
1: 噶等你才知咧。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了啦！
10: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9: 哦，
10: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得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9: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10: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Happy Radio Super Idol 的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哈
1: 哈哈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如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7: 97.5，
6: 快乐混家男
7: 92.3，
6: 快乐大台中
7: 89.5，
6: 快乐大台北
7: 89.3，
6: 快乐华东
7: 98.3，
6: 快乐配鹅
7: 96.7，
6: 快乐红虾
7: 91.3，
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8: 现在时间23:00。

0: 上天要惩罚你的时候，其实只有一瞬间，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就负债了上千万。那一年我才26岁，有想要自杀的这个念头很强烈，很强烈。我那时候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其实，在想跟他们告别的时候，看他们天真无邪的眼神，我都在想，我人生是不是就只能这样子，还是我要去面对我的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很大，那过往又有酒类啊、药品，那个瘾头醉生梦死，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选择了逃避。所以那时候我也是躲债躲了2年了、啊，被银行催债催到天翻地覆，我家里的孩子啊、父母啊，不断的接到银行的催债电话。
1: 欢迎来到忘忧皆凡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富强物业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陈宏昌董事长。哈，董事长你好。
0: 哎，你好。
1: 哎，第二次哈，得理解有机会邀请您上节目。哎，
0: 是，
1: 对，特别难得，因为呢，上次呢，这个陈董事长呢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就是可以说是您在这个团队哈，还有在这个公益的这个区块的一些投入。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要请董事长再回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的是你个人的故事。哎、
0: 好啊。
1: 对，因为其实上次我们就聊到，就是说啊，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乃至于这个家庭的经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尤其呢，这个当时你在这个经验开始的时候，从铁工厂嘛，对吧，
0: 是
1: 开始就是一路来这个啊经营你的事业哈。当时呢，就是在怎么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你会从投入铁工厂到后来呢又经验了什么样的转变？所以你当时可以说是压力特别大吗？
0: 从当员工到创业，压力是一定大的。
1: 一定有哈。
0: 对，一定有的。对，那但整个过程当中，我是处于那种我乐于挑战。对，那我这样的一个挑战来自于我在很年轻的时候的一些人生的历练，造就我这样的一个心理韧性，是一个很强大的人。
1: 是，所以呢，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
0: 对，没错。
1: 对，然后没有问题就创造问题，然后就来解决嘛。
0: 是，
1: 总是有些问题，我们得要自己去主动的去定目标啊，定业绩啊，哈，来挑战嘛。
0: 对。
1: 所以就是当时是在铁工厂嘛，开始的时候。
0: 对，我是做模具业起家，铁工厂起家的。
1: 是，
0: 对，但中间有一段长达将近快10年的时间，我人生是投入在直销业里面。
1: 哦，所以本来是在做这个可以说是铁器的模具。
0: 对
1: 对，后来呢就转行在这个直销的部分。
0: 对，
1: 哎，那变化很大耶。
0: 对，因为我历经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历经了人生的挫败
1: 啊。是什么样的挫败？当时呢，就是可以说是在直销的时候吗？还是在
0: 不是
1: 铁具模具的时候？
0: 在我还是当员工的时候，那2000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股市哈、哦，跟现在的氛围有点像，
1: 是
0: 哦，也是从几千点到上万点，对，那就是哎赚的钱都拿去买股票，
1: 是
0: 买期货，那少年股神嘛，运气都有点好
1: 哦，
0: 对，运气都有点好，怎么买怎么赚，
1: 哇哦，
0: 但殊不知那是趋势的问题，不是你很厉害的问题。
1: 是，
0: 对，但那时候就是越投资就越杠杆就越开越大。
1: 是，
0: 对，那就开始做融资的啊什么的，那几年下来那也运气不错，都有赚到一些钱。但人往往都是这样嘛，年轻的时候有钱叫做考验，
1: 对，
0: 老的时候有钱叫做遗憾。
1: 怎么说怎么说？
0: 对，因为太年轻你有钱你的考验一定很大、啊、
1: 对
0: 对，那就会
1: 怎么花钱
0: 怎么
1: 用钱都是考验。
0: 因为你钱来得太快，所以你就会把钱不当作是钱在用，
1: 是，
0: 你会觉得说今天花掉了明天又赚回来了，
1: 没什么
0: 没什么
1: 来来去去啦。
0: 对，所以有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很红，就是《华尔街之狼》。
1: 有有有，
0: 对嘛？里面演的其实是真实的故事，就是哇，那个股市经纪人哦，早上开盘的时候都很认真，但是一收盘之后呢，大家就去狂欢。那相对的，在我那么年轻的时候，我因为投资股票、投资期货赚到一些钱，那我想当然，我也会被一些朋友带去了解一下，好、哦。染上的一些恶习，比如说酗酒啦、那药物啊，这样子都觉得说啊，我是人定胜天。
1: 那部电影跟你有点关系哈，
0: 就有点像，只是、那個、
1: 有点像，
0: 有点那个金额不太一样而已。
1: 对，
0: 他们的金额比较大。
1: 是，当然那个也是有电影戏剧化的一些渲染啦、
0: 啊。对对，但是上天我都觉得上天要 要惩罚你的时候，其实只有一瞬间。
1: 哦，怎么说？
0: 对，那就在2004年的时候，就一瞬间的那个股市的翻盘啊，对，我从天堂掉入了地狱。那真的是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就负债了上千万。
1: 天哪！
0: 对，那一年我才26岁。
1: 好难想象26岁，哎，有的才那个大学刚毕业当完兵回来嘛，对吧？
0: 对。
1: 但你已经在那个时候经验了这样的一个谷底哈，负债上千万。
0: 对，那一天知道我负债这么多，我可以卖的都卖了，能还的都还了，还负债这么多钱的时候，其实人生是有想要自杀的。
1: 对。
0: 对，那这个念头很强烈，很强烈。但很幸运的是，那时候我有三个孩子，我那时候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最小的也才6岁而已。对，那其实，在想跟他们告别的时候，哎，看他们天真无邪的眼神，我都在想，我人生是不是就只能这样子，还是我要去面对我的错误？对，那当然就选择面对错误嘛。但是这个错误很大。那过往又因为已经染上了酒类啊药品，那个瘾头哈，就当你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只会寻求喝酒麻醉自己，或者是吃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来麻醉自己，醉生梦死，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选择了逃避。所以那时候我也是躲了2年了，
1: 哇哦，
0: 被银行催债催到天翻地覆，我家里的孩子啊、父母啊，都不断的接到银行的催债电话，
1: 所以你就一个人那个时候不得不躲起来，
0: 就是醉生梦死啊。
1: 对
0: 对，醉生梦死，因为上班已经无法还债了。但是当我觉得我这样不行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说，哎，我非常的依赖这些药物跟酒类的时候，我应该要看医生了。后来就被父母亲带去看那个身心科啊。就真的是中奖了啦。
1: 是，
0: 对，那中奖之后呢，那很好，很有趣哈。医生为了让你不要靠这些酒类跟那个药品哦，他开了另外一种药，
1: 以药治药吗？
0: 对，我发现呢，他让你不会想要喝酒，但是你反而更依赖他开出来的药了。
1: 哦，是，
0: 对，那些身心科的药物哈，其实会让我很恍惚，对，整个脑袋都是很停顿的。
1: 这个恍惚跟停顿跟当时喝酒或者是其他的用药有什么不同的反应吗？
0: 我觉得几乎类似的，
1: 几乎类似啊，
0: 就是会让你很丧志
1: 哦，没力，
0: 对，
1: 啊，没事情，
0: 整天就昏昏沉沉的，
1: 昏昏沉沉，
0: 对，这样根本就不能工作啊。那，啊，其实我也不想工作，为什么？你工作你也还不清那些债务，
1: 对，那个压力已经大到觉得自己是扛不起的，没有办法再去，找不到希望了。
0: 对，但又很拉扯，因为家里又有孩子，你又是孩子的榜样，所以就在那种很煎熬的一个情况之下，在有一天我药物吃到就拿在手上说，哎，要吞下去的时候，我的人生就只一直吞药嘛。但是我不吞药，又觉得我会有点那种发作的，就会发作，就会觉得说，哎，整个世界是天旋地转。好像那个在坐那个云霄飞车堕入那无底深渊那种感觉。
1: 哇，这已经这么严重，这个药物的一些副作用哈。
0: 对，
1: 是。
0: 那后来就跟父母亲商量了，说我可不可以逐步的把我这些药物给戒断掉？
1: 是。
0: 那我知道会很痛苦，那我这些痛苦，你可不可以家人可不可以支持我？
1: 哇，这个决定很不容易耶。
0: 对，
1: 是
0: 因为我还那么年轻嘛。
1: 对。
0: 就这样子，哎，我觉醒的那一天是我记得是28岁。我花了一整个月的时间脱离了那些药物，那当然不是说一个月就可以脱离药物了，其实不用在医生说，哎，其实都有开药啦，其实我们就自己不想吃，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1: 是啊，就是都会有这个戒断的作用啊。
0: 对，
1: 对，是。
0: 但是一个月后你的脑袋就开始清楚了，那清楚的时候虽然偶尔那种情绪会上来，那我就开始看大量的书，一些心灵鸡汤的书，
1: 是
0: 鼓励自己。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之后呢，我就跟我爸妈讲说，哎，我想要去找工作，我要去面对我的债务。
1: 天哪，2个月可以有这么大的转变哈。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
1: 再请董事长跟我们来聊聊这2个月呢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快乐电台的听众朋友们，紧张刺激的比赛你一定要来哦，台钢雄鹰王柏璇在澄清湖棒球场等你来。
1: 人生的故事真的百百种，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走在不同的生命经验当中呢，都是自己可以说是主观性的一些感受哈。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这个王董事长跟我们提到，就是说阿孝的那个时间真的是一夜之间突然间要高度的负债，那种绝望感呢，就只能麻痹自己，不管是这个酒精或者药品嘛哈。但是呢，到后来你从看医生，那么在医生的药也有些帮助，但两年之后呢，你突然觉得你要想办法呢慢慢的停药，诶，也没有很慢呢，你两个月就做成了，但这样不会有些药物的这个戒断作用，或者当时支持你走过最大的力量是什么？
0: 其实刚开始在让这个药物减少的时候啊，它最大的副作用就叫戒断，那这个戒断呢、啊、会让我产生幻听跟幻觉的出现，
1: 哇，
0: 非常的强烈。但是我都告诉我自己，因为我有病耻感，我说我生病了，我知道这是副作用，那我一定要度过这个，如果这一关度不过，我又会再陷入那个轮回当中。那当时当然家人给予的支持，还有孩子给予的支持是很大的，因为他也希望说，这个爸爸可以重新回到像以前那样的阳光跟乐观的样子。那两个月后，然后头脑清醒了，我第一步做的就是除了找工作以外，我也是制定了我的还款计划，跟我许多的银行好、哦、去做一个协商的动作，说我不想要再躲债了，那但是你们要给我时间。那我所有的工作找了一圈之后，发现一般的上班族已经不能符合我的需求了，所以我只能去找那种没有门槛，你只要认真就有机会创造不一样的收入的，所以在那时候就接触到直销业。
1: 哦，是，所以您刚刚说的那个两个月的过程当中哈，家人孩子的这个支持很重要。首先我就会很想要就是了解，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副作用当中包括就是这个幻听啊幻觉啊，那当时的你可以分辨得出来这个虚实之间吗？
0: 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分辨得出来了，对，因为但是这个分辨得出来，你有一个前提是你本身自己要承认你自己是有病史的。对，一般分辨不出来的人都是他不承认自己生病的，那我是承认我自己生病，那我想要走出来，对，那我就要跟他和平共处。我一开始是用和平共处的方式去面对我的幻听跟幻觉，那逐步的因为脱离了药物的控制之后，经过时间的堆叠，还有我后来也走入了信仰，本来我也是个无神论派，那我在那段时间呢，我接触到了教会，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那在不断的鼓励当中，跟每个月每个礼拜的一个聚会当中，我在很受伤的心灵在里面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1: 哦，
0: 对，但是当你这样心态一个转变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的人生开始不一样了。我觉得我是有希望的，虽然我面对了庞大的债务，但是我的直销事业体越做越好，那许多不认识的人愿意相信我，那我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还清了我的债务。那在还清债务之后呢，我就发现说我好累哦，因为做直销真的很累，24小时要待命的，
1: 对，
0: 不只要卖产品，你还要带做组织。那我就跟我太太商量说，我可不可以回去当上班族？她说当然可以啊，要不然我们都觉得我都没老公，你孩子都没有爸爸了，
1: 太忙了，
0: 太忙了。对，所以我就在还清债务之后呢的隔月，我又回去传统产业铁工厂应征，就在2013年的一月开始又过着上班打卡下班打卡的日子。
1: 哦，是，那时候你几岁了？
0: 那时候2013年就大概是13年前吧，我35岁。
1: 35岁，从当时的26岁、28岁到35岁，哈。这个过程真的非常的大，那么尤其呢是那两个月哈，我听到那个董事长分享的是有几个地方特别感动，就是一开始呢你就先跟家人说我要开始面对我的人生，
0: 对
1: 哈，那么我需要支持，
0: 是，
1: 就你可以很勇敢的表达出你自己的需求，那么再来呢就是你也知道这个过程不容易，那看

0: 块。但有时候内心就会觉得哇，三百块，以前在股市一分钟就几十万，现在做了一天赚三百块，但是那是过程。
1: 对
0: 对，那个过程。
1: 而且重点是呢，孩子的鼓励耶。
0: 对
1: 对吧？即便是三百块呢，但是这个孩子的鼓励却是无价的。
0: 对，那我觉得父母亲的鼓励也很重要。虽然当时他们当初一开始是用不太正确的方式在鼓励我。
1: 对
0: 对，因为长辈嘛。
1: 对
0: 对，但是他们后来他们也有接受，他会说教会弟兄会去家庭参访嘛。
1: 对，
0: 他们也会跟他分享说，哎，可能跟我爸妈分享说，哎，你这样的讲话方式可不可以，可能要不太一样哈、哦，那他会进步的会更快。
1: 哦、
0: 那我爸妈也是欣然接受，因为他们看到一个孩子的一个转变，
1: 是
0: 对，从这么一个颓废跟低潮，那逐步走向阳光，他们也都很乐意。要不然他们有时候还会不经意讲，当时我正在转变的时候说，哎，咱胆敢吼，就出就力。有时候一句话会把我们这种人
1: 打垮、欸、
0: 再又推回去，
1: 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种万谈哦，会让我们特别觉得就是说自己的无价值感，
0: 对
1: 对是，
0: 但他不是他们不爱你哦，他们其实很爱你，
1: 是
0: 他们用出来的，他们词汇爱你的词汇比较少，
1: 是，
0: 对，
1: 他们爱的方式里面都有一些。听起来刚刚这样讲呢，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但是呢，事实上那个感叹里面呢，在读进去也好像也有一种接受的感受啦，这样子，只是说确实呢，还好后来呢有一些转变，这样子，对，你看你看孩子完全不同，孩子就全然鼓励你，
0: 对，我就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觉得信仰很重要，家人支持很重要，那你自己也要多阅读，我觉得看书看一些。励志的书
1: 是
0: 好、哦，那我从励志的书当中，我学习到非常多的一些小技巧。
1: 对，
0: 像我从2006年那一年开始，我每天起床后都会在镜子里面呐喊，
1: 哦，
0: 呐喊说：“陈宏昌，你是最棒的，
1: 是
0: 今天你会销售一万套。”
1: 对，
0: 但怎么可能销售一万套？不管，先设定目标。
1: 对，
0: 对我这样的习惯延续到现在。
1: 哦，那个自我激励，那个给自己暗赞的力量，
0: 自我催眠，
1: 自我催眠。
0: 对，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到后来我债务逐渐减轻的同时，我都会拨一笔的预算去学习，去上课，去上实体课。有时候你看书很有感觉，但上实体课
1: 更有经验，
0: 更有感觉，
1: 更有感觉。
0: 对，还可以跟老师互动啊，跟同学互动啊。我觉得这都是在帮助我、协助我走断那段人生低潮很重要的一些小步骤。
1: 持续的学习哈，然后这个自我的激励都是当时呢度过帮助你度过难关很重要的一些方法，
0: 还有分享，
1: 还有分享。
0: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教会了嘛，哈、
1: 啊，
0: 那牧师知道我的过往，
1: 是
0: 好，那他就有鼓励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有在成丰少年学院不断的在分享，
1: 是
0: 对。那借由这样的分享，也是不断的在告诉我自己。有时候我们立志为上由得我，但行出来就由不得我，所以我们要透过分享不断地告诉自己不能再走回头路。
1: 哇、哦、是，所以这个是分享的力量。
0: 对，
1: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呢，待会呢再透过董事长的故事呢来跟我们聊聊走出这一段困境的一些经验。

0: 来哦来哦，做龙的，冲海，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那边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0: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9: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0: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9: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0: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其实我们很多人的个性比较内向的话，就是说觉得哎呀，拍谁啦，卖供啦，啊，给去啊，过去就好，不想再提哈。特别是对我们生命当中一些可以说是特别难啊，甚至带的比较沮丧啊、无助啦、黑暗的一些生命经验哈，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太想再提。但是呢，刚董事长跟我们提到，就是说，其实分享也是他帮助自己能够持续成长的方法。为什么呢？
15: 我说真的哈。一开始牧师在做跟我做这样邀约的时候，我是很抗拒的。我说那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他跟我讲，如果有一群孩子历经了跟你一样的故事，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成功的经验，他们怎么知道说他们这样的一个立志向善、立志走到正道是正确的？那如果你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其中的一位孩子，你被回馈的力量会很大。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信念，好，那我就走出了第一步，去做了我第一场的分享。那有时候你也知道，那晨风少年学院那些孩子们就是很叛逆，
14: 也是就是说确实就在青春期啊，叛逆啊，
15: 对，
14: 各种的就是习性的困扰。
15: 对，你在分享的时候，他们在给你做那些回应，
14: 是
15: 有时候你会有点晕倒的感觉对，但是我们就在多分享几回之后呢，他们就也因为你的故事而感动了，他们就觉得说你都走得出来，我相信我们一定也走得出来。那有一次就透过一个牧师说你一两年前你分享有感动到几位孩子，他们现在已经在读大学了。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太棒了，原来我的故事是可以帮助到人的。
14: 对啊，当时还觉得就是说大概可以都很吐槽啊呢。
15: 不行，跟他吐槽
14: 真的吗？
15: 那个讲的他们太犀利了。
14: 真的啊，什么干话都来吗？
15: 是啊，他说这样子你说你成功了，那我现在丢一包药在你身面前你会不碰吗？我说我不 当时因为 我就跟他讲说，我不保证 我要在我面前我不碰，但是我可以选择我离开他
14: 啊、哦，是
15: 我选择我危险的地方我不要去，
14: 是
15: 对对，因为身体已经记忆过了、哦、在当时那时候我刚恢复正常，那如果现在的话我当然可以很有自信的跟你讲，因为已经二十年了，
14: 对
15: 对，那我就跟他讲，为什么危险地方你明知危险硬要去，人家都说绕过去，我选择连绕都不绕，我直接回头、嗯、我就不要往那个地方走，
14: 对
15: 对，
14: 是，所以呢这些过程当中呢，就是知道吗，就是说其实这些年轻人他当时的这些看似挑战的这个话语哈，都是想要证明啊，你有效，你证明给我看。
15: 对，
14: 他们也是在找路了。
15: 是，
14: 对，只是心里面总是还会有一些就是不相信，哈，会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抗拒这个过程。
15: 我有跟这群孩子分享过说，我们可以证明我们自己，挑战我们自己，方式很多种，但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这样的方式不是在证明自己，这样是在摧害自己的身体健康，在伤了很多对我们有期待家人的心。那你要证明自己，你可以考前三名给我看啊，
14: 嗯，
15: 你可以考上高中或考上好的大学给我看啊，对、嗯、这也是证明自己的一种啊，
14: 对
15: 对，我们干嘛比赛吃药，这么好笑
14: 哇、哦、现在就是说对你来说，你现在回过头看这些事情哈，好像都有一种就是心安理得，
15: 对、
14: 啊、有一种说理所当然，可是当时你困在那个时候哈，但是不是这样，那个时候那些就是那个困难啊等等，就是说好像只能够靠酒精跟这个药品了来就是逃避这一切，有一段时间我要找不到呢，
15: 找不到，
14: 是，
15: 对，
14: 所以这个变化特别的大。然后您刚刚就说提到就是说好做直销这样子，那你刚刚说你做了多少多久？
15: 我2006年开始的，
14: 是
15: 一直到2012年底，六年多，
14: 六年多也是很长的时间，
15: 很算很长，
14: 对，而且算是说你等于是说离开了就是当时的这些酒精啊哈这些上瘾的这个困境之后的第一个工作，
15: 对，
14: 那这个当时做这个直销哎不好赚呢、欸，哈，不好赚。那也会有这些挫折的时候，甚至可能把你拉回去的这种念头吗？
15: 有，非常多，
14: 非常多、哦。
15: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说，哎、欸，你每天没有吃100碗面，哈，你就不要回办公室，你至少被100个人拒绝 ，man 啊 ，man。对
14: ，man 啊 ，man 啊。
15: 对，但是我也觉得说，哎、欸，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啊，造就了我后来创业啊，一个很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说许多的挑战跟困难。会有，会我的转念会变得非常快，我几乎的转念应该不会超过30分钟
14: 啊、哦。
15: 对，这很重要。对，我不会被那些挑战跟困难啊的情绪给拉下去。
14: 是，
15: 我只会去寻求，哎，这条路不能走，那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这都是在那段人生低潮的时候所训练出来的。
14: 哇，听起来是你的那个情绪的免疫力增强很多耶。
15: 对，
14: 对不对？
15: 这也是医生。讲一个笑话哈，因为我有去身心科就诊了2年嘛，那后来我就不去了嘛。但是其实医院是有记录的，对，我记得我在2014年、2015年哈，因为胃痛，我就回到同一家医院去跟我太太，好，结果医生那个健保卡插下去，他说：“哎，陈先生，根据记录哈，你怎么那么久没来看我们身心科？”我说：“我好了。”他说：“哎，这种不可能会好，哎，我帮你转诊好不好？说明你的胃痛就是那个引起的。”我说：“我真的没有在吃药。”他说：“那陈先生，我跟你讲，那你身体有一组密码，对你未来的压力不能大过这组密码，要不然你会发作。”我说：“那如果说我承认我自己有病耻感，他发作我跟他共生存可以吗？”他说：“医生说，哦，这是。”他没有看过的事情，我说我有看过，我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奇异恩典》，那个男主角就是跟幻听幻觉共生存呢。
14: 嗯，
15: 对啊，他就活到很老哎。
14: 哇！
15: 医生都翻白眼给我看了，
14: 但是他也被你上了一课哎，在那一刻，
15: 我有叫他去看那部电影。
14: 是哈，
15: 对啊，
14: 是哇，这电影好励志，而且我觉得你当下就是说。没有被这个医生的话呢立刻带走，反而用你自己的真实的经验去跟医生说，其实是有不同的方法跟机会。
15: 对，因为那时候就太想痊愈了，所以我有空的时候除了卖在还债的过程中，我都不断的在找寻很多的文献跟资料，可不可以这样 一步一步让身体真正的痊愈。对，后来我就发现说，走向人群，你有信仰，好，那原生家庭的关系要改变，我觉得这都是关键。
14: 哇，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就是相信您刚刚所说的这些文献啊、资料啊，乃至于奇异恩典哈这样的影片等等，对我们都有一些帮助。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就是你在找路，你没有放弃，
15: 没有，
14: 那你想方设法的，哎，这不好，哎，这五好，啊，不断的去尝试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力量是最大的。
15: 对，
14: 对，你知道我自己忧郁症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经验，我就想说。那个情绪哈，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间掉下去，没有来由的哦。然后也不带波及，突然间就掉下去。所以我想说，那我来做红绿灯好了，这样子。然后我红绿灯做了半天，哎，看不出任何的规律。你知道吗？还是没有规律。但是我后来一想，就是说，虽然我找不出那个情绪会变化的规律，但每次当我把注意力摆在红绿灯的时候，我就在找路。
15: 对，
14: 我就是在这个希望能够有一个方法帮助自己。
15: 对，
14: 所以这个力量呢，都反而训练了我们在情绪上的免疫力哈。
15: 是，
14: 所以完全呢，就是超乎医生的想象。好，休息一下，我们最后再来聊聊董事长的故事。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4: 啊，你哪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们举杯，举杯！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0: 酒驾、毒驾零容忍，
8: 强力执法护市民，
10: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8: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2: 今天呢，非常谢谢富强物业的董事长哈陈鸿昌董事长，可以说是很愿意的用他亲身的那个经验，把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哈一路的这个故事。哎，所以董事长，其实你很早就结婚，对不对？
13: 对，
12: 大概那个时候你几岁就结婚了？
13: 16岁。
12: 啊，16岁，我想说你26岁，三个孩子可能是20几岁吧。
13: 16岁，
12: 哇，那很猛，真的在这个时代，
13: 就知道当年我多叛逆就好了，
12: 很有自己的想法哈、嗯，很有自己的想法。那么乃至于就是说，你看，就是刚刚在节目里面您分享的，就是这么大的这个人生的起落哈。你现在呢，再回过头去看这些事情，有什么不一样新的意义吗？
13: 现在再回过头看，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所有人生所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选择而来的，只是说在当下您的智慧是选择在往哪一边。以结果论来讲的话，我有时候我历经了许多的失败跟错误，以我现在的我都会去复盘跟回想说，如果我有拥有现在的智慧跟高度，我还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那也因为这样，我说在2013年进入了铁工厂，重新当上班族，历经了7年的时间，在2020年又重新创业。那为什么会重新创业？就是其实你的那颗创业的心啊，火苗一直都还在，因为你在很年轻的时候，你有经历过你的人生的高潮。那虽然我们债务还光了，那也循规蹈矩的当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上班族，但内心都有一股声音告诉你，我的人生是不是要再挑战一下高峰？孩子也都成年了。那你要不要为自己的人生努力一下，就不要做单纯的上班族就好了。也是这样的一个火苗。那也因为我从不断的上身心灵的课、激励的课，一路上到财商的课，我也吸取许多财商课程。那我也觉得说好，那透过朋友的鼓励说好，那我来创业。那就刚好就找到了那个那时候台湾的风口嘛，包租代管业，那创立了富桥物业。
12: 哇、wow, 所以呢，你看到现在又有多久了？
13: 六年多了，
12: 也六年多了哈、
13: 快七年了。
12: 对，又重新创业的这个七年哈，
13: 对，
12: 那么也走过那一段可以说是大风大雨的这个日子，然后你也对就是说当时的这些故事啊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诠释。哎，我真觉得你的故事哈可以帮助到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刚刚说这个现在年轻人都就是常常会讲干话很多嘛哈。我前两天碰到一个老师啊、哦、国中老师哦，他就跟我说，我呢老师就当到下个月、
14: 啊、
12: 我说为什么不是当很久吗？那他就说哦，现在学生哈、哦、就是可以就是干话不停，但是呢老师这个如果跟那个学生说不要打瞌睡哦，可能就会被罚。太难当了，
13: 不好当了。
12: 对，但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哎，其实是不同的角度。如果像你是以个人的这个亲身经验哈、哦，我跟你说那愧靠拢我讲，
13: 对，
12: 能量就是不一样、嗯、对吧？因为我们不是要去当老师，我们是要去分享我们自己哈、哦、那一段就是哎，也是非常就是叛逆哈、哦、或者有想法，那但是呢可以说是受伤哈、哦、那很凄惨的那个日子，这完全不同。
13: 对，
12: 就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他还没有去经验过那个谷底好、哦、或者是这个煎熬的这个挣扎呢，他有机会看到人生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
13: 对，因为人生的选择很多，但你不一定要经历过我这样的故事。
12: 对，
13: 这样跟学子们分享的时候我都会这样子说，
12: 对，那段路呢已经有董事长帮你走过了。
13: 对。
12: 对，那拿起来呢，如果说拿得下的话，我们就会真的在那个地方、哦、重新选择，重新选择的力量。
13: 对，
12: 是，所以就是说你看，就是我们都觉得啊，这个上瘾是一件很难回头的事情。
13: 是，
12: 对，你觉得那个瘾，看现在的很多孩子就是3C上瘾嘛、哦、
13: 是，
12: 是不是也是有一样的一个困境，就是事实上他就是有一个人生很大很难以面对的这个困境。好，这个大小有个人决定嘛，你那个时候是债务嘛。
13: 对，
12: 现在学生可能也是有一个困境，他不知道如何跨越或不想面对，就进入了上瘾的这样的现象呢。
13: 对，基本上会上瘾，就是说你在不管你在哪个领域，你一定有一个你不想去面对的一个地方。哦，那现在三 C 上瘾，那就是说，哎，许多的学生可以从三 C 上得到一个短暂的满足。对，他透过他窥探别人的人生，因为短影音嘛，看别人的人生来得到心灵上的一个快乐，那他就不用去注重说，哎，他生活周遭的一些所需要关心的事情。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三 C 产品出现啊，很可怕的一个社会现象。
12: 是，它可能带来的短暂的逃避哈，但后面要付的代价更大。
13: 对，因为专注力都会变得很差，
12: 专注力会变得很弱。
13: 对，
12: 你当时在那个酒精或这个药品的这个上，也会有专注力这种完全没有办法聚焦的时候吗？
13: 基本上是没有专注力，
12: 没有专注力。
13: 对，
12: 人都拱起啊，
13: 就每天都在做梦。
12: 哦，就是藏在梦境当中，
13: 在梦境当中，你会不知道你醒来的时候是不是真实还是梦境。
12: 哇哦，
13: 会这样子。
12: 是，所以呢，一样哈，我们看到这些三 C 上瘾的这个朋友哈，真的也要这个注意，就是说是不是恍如梦中。像曾经就有一个朋友呢，就告诉我说，他的小孩啊，三 C 上瘾，那爸妈没办法，就是规定说几点之后呢，就是要把这个手机收起来。
14: 啊，
12: 对，这样子，就那个半夜呢，那小孩啊，就头发放下来，啊，然后就走到这个妈妈的房间、爸妈的房间呢，哈，然后就重复说一句话，说手机还我，手机还我，真的很像恐怖片呢。
13: 对，
12: 但更恐怖的事情是，爸妈把灯一打开，他真的就自残，手上都带血了。
14: 啊，
12: 对，那就没办法把手机给他。但呢是这种就是没办法，或者是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化解的机缘的话，哦，真的人会很难就是回头。
13: 这个需要改变环境。
12: 改变环境啊，怎么说？
13: 改变环境会让他的注意力分散到其他地方去。
12: 是，
13: 对，那也是我们过往在二十年前，我那时候刚要这样回归正常的时候，对，那个
12: 一个契机
13: 改变环境。
12: 对，你当时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改变的环境，然后你得到一些改变跟帮助吗？
13: 对，因为你改变环境之后，你的聚焦力会在新环境上面。
12: 是，
13: 对，那会比较不容易去想到以前的事情。
12: 这个是指搬家吗？住新的地方吗？还是指什么？
13: 搬家或者是整个工作环境求学环境都不一样
12: 哦，完全换了一个这个身物理环境也都整个换。
13: 嗯，
12: 对，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很多东西有机会从头开始，
13: 对，
12: 重新开始，
13: 对，
12: 哇，好，重新开始呢真的是人生很重要的有希望的一个看见哈。今天非常谢谢董事长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呢跟我们再度的一些分享，谢谢董事长，
13: 谢谢观众朋友，
12: 也谢谢大家，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13: 谢谢，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也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落，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做龙诶，做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也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5: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腸癌指挥官。大腸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如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冈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0点整。
12: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今天在空中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个啊，应该是不太困难啦，虽然一开始我看这个字哦，很困难，啊，不过呢，我们今天特别来宾要跟我们好好解释，其实它是很简单的东西哦，叫做绿色化学，绿色化学。诶，化学就化学，怎么会有绿色呢？后来我们在空中好呗，为了听众朋友邀请特别来宾的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墨玉署长，来个这么很屌，署长你好。
1: 朱启林安空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咱其实今仔日要介甲咱宣传两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吼，这拢甲拄啊阿佩讲的这四字有关的，叫做绿色化学。什么是绿色化学啊？哎，听起来敢那真专业、真困难的物件是无？
1: 其实无啦，吼、哦，绿色化学这个部分就是按生活中的这些化学啦，吼、哦。啊，可能咱听众朋友会感觉讲，伫咱生活中那有啥物有含化学有啥物关系、嗯？其实啦，吼、哦，大项都有关系。哦，你逐工拢会看到的，你的手机啊。哦。你手机啊，啥会做的？梯啊，内底有电池。对不对？嗯、哦，电池头两三年，你得要换一遍。嗯，哦，无电啊，啊，其实会产生电的内底加的物件，就是和化学有关系。哦，对不对？哦，啊，比如讲，你逐天拢会食饭嘛，啊，你拢会去洗碗碟。嗯，洗碗碟你要用洗碗精。
0: 对，
1: 洗碗精就是化学的物件。哦，哦，足侪足侪啦，吼、哦嗯，其实生活中。足济只个化学个物件，其实安拢用会着，吼、嗯哦！啊，安拢用会着呢。所以讲，阮是伫选择讲，按使用只个化学个物件，嗯，大概使用只个节能个，使用只诶对咱环境较无伤害个只个诶产品，嗯，吼、哦，这就是所谓的绿色化学啦，哦。所以讲，绿色化学就是讲，希望讲按个听众朋友哈。哦诶，使用这些安生活中的这些物件，哈、哦，会当更加环保，会当更加节能，买当对安未来安的环境的伤害诶比较较低、嗯，这就是绿色化学。嗯，
0: 所以署长，你对的意思其实真简单啦，就讲、是、咱、
1: 啊、
0: 听众朋友，你目睭闭开，咱生活所有的物件拢是甲化学有关的。
1: 有哦、
0: 因为早期咱想讲化学这两字足恐怖呢，敢
1: 那
0: 有毒啊，有诶无诶，但唔是，包括咱的衫嘛是有化学的物件伫诶嘛，对无？
1: 对啊，其实安的衫衫裤大部分拢是按化学的物件做诶。嗯伊本身就是讲，伊对遮个酒化诶产品提炼出来的，吼、嗯、啊，遮个物件吼，所以生活中足侪足侪物件拢含咱化学有关
0: 诶，
1: 对，吼、哦。
0: 但是啦，用唔对化学，就是诶、欸，本来是有帮助啊，但是你用唔对变帮白，啊，但是咱即卖要鼓励就是讲对，因为咱的化学无所不在，
1: 哦，啊、
0: 包括什么链啊、车链什么，其实拢跟化学有关诶。但是咱希望会使鼓励大家吼，就是讲一寡。厂商咧制作化学的这个过程内底吼，伊其实是对咱环境是有保护的，
1: 是，
0: 啊，要降低迄款危害性嘛。
1: 是啦，是啦，吼、哦，有时阵有一寡厨房的小撇步啦、嗯，用什么柠檬酸啦、啊，
0: 对对对，哦，
1: 啊是讲吼、哦、用迄个小苏打，嗯，对，但讲很快的去甲咱厨房内底加的什么油垢啦，一寡铁锈哦，哎、嗯，足紧的当个。清理掉，
0: 是是，
1: 哈、哦、啊，像这哈、哦，其实拢是使用这化学的物件、嗯、啊，化学的物件，比如讲小苏打啦、柠檬酸啦、哦等等加啊，对岸的环境诶影响的比较小、嗯、
0: 哦，
1: 比较小，嗯，所以既然是比较小，其实这个就是关键嘛，在推展的所谓的绿色化学
0: 是主要啦，吼，就是希望讲咱在推广的物件，鼓励唔是讲咱民众有这个观念吼，用较环保的物件咧，那么希望厂商会使往这个方向走啦。啊，那无，比如讲抽油烟机好啊，油碌碌吼，哦，还用些什么强酸啊、强碱，反正佮用落的清气当当，但迄就是无环保啊。
1: 迄其实迄无好哦、嗯。虽然讲你会当佮用我做清气，
0: 是，
1: 但过你嘛，等下用水甲冲掉嘛，吼、嗯哦。啊，你甲冲掉，啊冲掉就走落安尼下水道啦，走落这水沟啊，走落水沟啊以后哦，伊足歹会当分解消失啊、哦哦哦，所以像这个物件对咱诶环境诶影响都比较大。
0: 是是是。哦、
1: 我阁比一个例子啦，就是厝恁本身恁诶厕所还未接到一个下水道，吼、哦。哦 啊，你用的是化粪池，啊，有的人就会用盐酸，去买盐酸来洗便所啦。啊，这个盐酸人家倒落，无唔对，你的便所洗甲足清气。要唔过呢，伊首先你的化粪池吼，下面这个分解这个污染物啦，分解这个按的排泄物的功能，都规个拢降低落，本身化粪池的功能就没有了。没有了，其实就首先另外一部分就是按片掉的，就变足臭啦。水沟也变足臭。所以讲一挂蚊虫啦，一挂蟑螂啦，你摆安尼出来啊？
0: 不是安尼哦。是啊。OK， 好，所以咧，咱其实，咱人一开始咧享受化学带给了便利的时阵吼，哎，咱这嘛是经过一段时间累积才知影讲咧，你想化学的物件其实对。嘛，讲环境有伤害啦，伊迄有时候吼又回来，佮伤害着咱家己人类的这个健康。所以即摆嘛讲咧，各国吼，其实大家都已经很强调爱永续吼，有整个供应链。那当然，咱化学署这边嘛是同款嘛，所以咱一直希望讲咧，会使甲环保、健康啊，甚至一挂产业嘛是爱有竞争力啊，
1: 是啊，
0: 啊不一定要探紧。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一直把这整个结合起来，对不对？
1: 对，除了我们自己个人家里面这个要去做这一些对环境影响比较小的措施，就是使用这一些对环境比较友善的这些化学药的一个物品以外啦，哈、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安的企业。好，安尼企业，安尼企业就是讲，你爱推展你本身对环境较无影响的这些产品，啊是讲你在生产这个产品的过程内底，就是人咧讲的从什么供应链啦，吼，好，啊是讲你的这些原料、你的制定，吼，较无用到讲安的这些能源，啊较无排放这些温室气体，你伫制造的过程里面，你所排放的废水，废气，啊是讲按即卖人在讲的，即个温室气体哦、喔、会较少，啊生产出来即个产品，这就是讲对按的规个环境的影响会比较低啦，比较低。所以一般按即个企业哦、喔，目前嘛是足注重着要生产所谓的比较环保的这些的产品。
0: 是
1: 啊，即、這个产品唔是讲即、這个产品本身俩，你得个去探讨着讲伊使用。比如讲较无毒性的这些原料，伊的制定是较环保的，较无排放废水，较无排放废气等等这，这拢是讲阮即马在推广这些所谓的绿色化学，其中针对按这些企业的部分。
0: 所以咱即马有一个叫做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
1: 是，
0: 嘿，这个奖就是要鼓励咱拄啊讲的，或者系企业讲。会使想办法，吼！你不管你制作什么物件，吼，不管是伊的制作过程也好啦，吼，还是讲最后的成品也好，对环境的影响较小，还是讲对人类的帮助较大。
1: 对，吼！目前啦，吼，其实阮即马有这个奖，就是讲，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吼。啊，这个奖就是讲针对不管是企业，不管是一挂学校，还是一挂研究机构啦，吼。你也当来推广，比如绿色化学教育啦，绿色安全的这些就是安全的替代啦，还是讲一挂化学物质，你有足好的管理，甚至讲你针对讲发生事故以后，你有足好的一个应变的一个措施，这拢是阮在推广，就是讲要安怎来做这绿色化学应用创新奖内底一个内容。所以这大概两年会办一遍啦。
0: 两年会办一遍
1: 。啊，这目前我咧办这就是讲，包括企业，这是一种；另外就是讲，针对企业内底这的做有贡献的这个人。即买当来参加，所以讲包括企业个个人拢是阮要鼓励一个对象之一啦，吼。所以讲，若准讲你本身恁的产品啦、恁的制定啦，吼，会当符合讲，你会当排放较少的这废气啊、废水，啊个这温室气体，吼，啊个有做好的这应变的安全的机制，吼，啊个这措施，拢欢迎大家会当来报名。 是，
0: 我知咱台湾真侪中小企业嘛，
1: 对啊，
0: 啊，这中小企业哦，人有诶拢真有社会责任诶哦。你看，咱若去买物件，伊拢会甲你讲，哇，你讲这足环保，哇，你讲吼，这其实对环境，还是讲对个人的应用真侪吼。好，所以其实咱台湾很多中小企业也都还蛮努力去研发啦，因为今麦大家拢有这款环保诶意识了嘛，对不对？對啊、所以亲像这個，你只要若认为讲咧，哦，我这个物件我发明出来足特殊诶，还是讲我伊诶这个过程内底吼，对地球啊吼，还是讲对环境的应用足细，都可以来报名，对不对？还是讲你有 know how， 你有专利诶，即卖会使嘛？
1: 拢会使。这部分不管是讲大型的企业，还是讲吼，即个中小企业吼、只要讲大家有做好的即个 idea， 吼、做好的即个措施，你感觉讲你发明出来即个制定的一个技术做好，吼、拢欢迎大家来报名。
0: 是，吼、
1: 啊，其实退一步讲啦，吼、全世界即马大家拢咧推广所谓的降低温室气体，还是讲降低这些能源的使用，吼、等等这些措施啦，吼、其实拢是关绿色化学来的一个一个意义之一啦，吼、所以即马就是讲推广绿色化学，除了讲对岸的环境有较好以外，即马大家都是讲究所谓的供应链的一个概念，是就是讲今仔日一个产品，啊，大家拢是在讲究什么物件会当使用更少的能源，排放最少的污染物，这个部分伊就会落订单给咱这企业，所以做环保或者是说开发这些绿色的产品，其实嘛是咱这企业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啦，
0: 是是是是是，欸、
1: 所以卖公公，哎、这是额外的，其实这是一个企业要成长的过程内底应该有的一个必要的措施啦。
0: 是，而且对刚署长您提的哈，就卖加这，包括国外哦，加厂商他们也都很在意这个哦。
1: 没有
0: 错。那如果你可以符合伊的标准，人欢得等会来给你落你的订单
1: 嘿。对，今卖要落订单的时阵，拢会问你讲。啊，你的碳排的系数，吼、即马已经降到偌济啊，
0: 吼、
1: 啊，你的产生这的废弃物，吼、废弃物这的一个系数是偌济，吼、伊等下来看，吼、啊，甚至等下看讲你有经过国际一寡机构的认证，一旦要甲你下订单，所以这等等吼，有关这家的环保的一个措施，拢是一个企业未来要成长的必要的条件之一啦。所以这政府机关伫只推广这样的一个奖吼、其实另外一部分嘛是鼓励安的企业吼，赶、快去配合整个国际上的潮流。
0: 是是是。
1: 好、这样的潮流可以一边成长，那一边也是对环境相对会比较友善。
0: 是是啊。所以咱拄啊讲诶，哇，今年已经来个第五届呢，
1: 是啊、
0: 第五届了，表示咱渐渐已经办过四届啊，吼。好，那在第五届吼，我们有不一样的各自大师奖，而且各自特殊贡献奖。
1: 是，
0: 哎，这是
1: 其实吼、特殊贡献奖等于讲，安伫一个企业内底，啊是一个机关内底吼。你在推广这个整个一个绿色化学的这个措施，不管是对这一点啊，或不管伫。对这些耗能的一个舒克也好齁，拢有一些关键的人物齁、就是讲这个想法是什么人提出来的，还、是讲这个措施是对一个单位一直在积极在推动的齁、所以我们特别要鼓励讲有人来参加这样的奖、而在这个奖里面谁是最关键的齁、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特殊的贡献，特殊的贡献，
0: 是是是，
1: 啊，所以说今天被推动一个大家都很赞同的一个措施，那里面的关键人物是谁？所以这很重要，啊，第二就是说今年哈，各有另外一个叫做大师奖，啊，大师奖就是说多位来参加的得奖来对，奖中之奖，
0: 奖中之奖，
1: 对，奖中之奖啊，上面有一个奖中之奖，就是讲团体奖总共会有十位，目前是规划会有十位，啊，个人奖会有六位，那十个里面会有一个就是大师奖
0: 哦，
1: 所以这十个它是算优等，那十个里面最优的那一个，就是所谓特优、就是拿到所谓的大师奖，
0: 是是是，
1: 那个人呢，个人有六个，他会获奖。六个里面我们也会遴选出一个就是那个大师奖、所以六个是优等，最优秀的那一个就是特优，特优就是拿到 所谓的大师奖。
0: 嗯嗯嗯、
1: 哦。那当然就是说大师奖它会有比较高的奖励、哦、比如说个人的大师奖呢，他可以得到10万块的奖金呐、啊。
0: 哦。
1: 阿迪娜公一般入选就得到5万块的奖金。
0: 是是是。
1: 大概是这样子。
0: 哎，署长在讲的时候，我脑中有画面。我因为最近都在颁金曲奖、金钟奖、
1: 哦，
0: 接下来金钟奖，哎、欸，就类似我感觉这都是咱算环保化学界吼的那种 pro 的奖都对了。
1: 是
0: 啦、
1: 欸、是啦。
0: 啊，其实吼。多少公的奖金呐、啊？吼，你要挂在等级，赶快呐！吼，那奖金其实只是一个鼓励，我觉得重。

0: 习，
1: 是，
0: 我们是希望公这个奖项的推动、啊嗯、所以得奖当然是非常重要很、哦、重要的、嗯哦、但是就是说后面可以说大家一起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嗯、这样子造成是一个所谓的潮流，
1: 是
0: 大家都可以来注重、哦、因为环境都是我们大家的嘛，
1: 对
0: 不对，我们在享受这些这一些很便利的产品、啊嗯、或者是说享受这样子很好的环境的之余、嗯、大家做回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1: 是是是，
0: 这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嗯、而且我相信，我相信咱台湾人高手在民间、啊、一定很多人家厉害、哦、
0: 是啊，
1: 所以鼓励大家，你如果觉得、哦、我这样、哦、研发出来还是发明出来还是设计出来、哦、其实对咱的环境是有帮助的、哦、只要想到这是跟咱环境地球有帮助的，你就来报名看看，
0: 没有错，
1: 对不对，就没有错，就可以报名了，这样
0: 对，你只要觉得说你的措施、啊、你的这一些的一个想法、嗯、你的 idea 是节能的，你的 idea 是可以降低污染的、
1: 嗯嗯、
0: 这都是我们的绿色化学其中一部分，
1: 是是是是、
0: 哦哦、
1: 你就打报名就对了，
0: 没错啦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咧无用啥啦？
2: 我咧甲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迄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倒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米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搁染做石米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米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呀，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米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看起来都有即马像迄个米的物件，防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听起来这石米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你想伤济啊啦？
1: 无啦，迄石米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细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对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米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米出去啊，拢真完整，也无破去啊，所以讲哦，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米那是破去，内边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那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掺入石米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也袂使凊彩弹。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说我们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要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他们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若是说你自己黑白等这些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自己等敢不可以？
1: 当然也不可以，你若是凊彩等哦，地书里那石棉纤维四个牙牙杯哦，同样有可能造成我们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哦，有四步啦，就是杂、损、包、清。查先看咱厝内边吼的石米厝遐的数量啦，问一下县市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先甲浸泡干，用这相邻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资讯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米资讯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查、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空中好，未来听众朋友，邀请特别来宾的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墨玉署长，来到这么很甜哦，署长你好，
5: 朱启银安。空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们还是要聊一下，咱都要讲的，今麦咧办第五届嘛，对吧？那之前有哪些获奖的，无咱来记一下咧，和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5: 今年是第五届，啊，过去的四届啦，吼。我总共有选59间企业团体出来，各39个个人的一个事迹出来，吼，琳琅满目，各种都有。我只大概讲几下，让大家有那了解吼。你比如讲环境教育。环境教育这其实很重要，这是教我们下一代的学生，
4: 是
5: 下一代的未来的小孩哈。举个大甲高中。大甲高中有一位老师叫做廖旭茂老师，他是在教化学的，在学校里面做实验，都得要用大量的这一些的水，或者是说要用大量的电，所以他就去研究这种微型的教具，我说我可能大家较听无，比如说啦，安在学校里面在做蒸馏，就是说把水给蒸馏出来，蒸馏出来的时候，我以前做实验的时候，都得要一支缸吼，倒安的水龙头。水龙头的水是无咧关的，是无咧关的，因为迄水是要入去伊的冷却管内底，吼，甲伊的水蒸气甲冷凝下来，就变冷凝水，变蒸馏水。毋过呢，遮的水吼，对水龙头出来入去迄个冷却管，佮流出去，就流落安的水沟啊，吼，遮的水吼。 拢无录音，啊，都
4: 拢无。哦，
5: 啊，像廖老师，伊的研究者，伊的甲做一个小型的沉水式马达，伊，嗯，用一个小的水箱，哦，啊，用这个马达吼，都水有入，啊，冒出，啊，都一滴滴，伊迄个小的水箱内底底下循环。
4: 哦，
5: 唔是讲安尼水转啦，吼，安尼水龙头水，哦，啊走入去就走落水沟啊，对不对？
4: 哦，
5: 依这个方式吼，伊得当节省很多的我们的自来水。
4: 没错，没错。
5: 好，啊，像这个其实生活中或者是教学上是一个小动作，
4: 嗯，
5: 啊，但是呢，你看很多的学生在做实验，那这样就浪费很多的水，
4: 没错，没错。
5: 可是廖老师他就做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研发，
4: 嗯，
5: 哦，啊，就可以变成是节省很多的这些水，
4: 嗯嗯嗯，
5: 啊，其他的也是一样，哦，嗯，其他的他也就把那个实验的那个教具把它缩小，
4: 嗯，
5: 啊，缩小之后其实就可以让携带也方便，嗯，然后在教学上也方便，
4: 嗯
5: 哦，所以这个是在过去像大甲高中的廖老师他所研究的这个情况，哦，
4: 嗯，
5: 啊，另外还有哈，哦，安具公司像过去哈，因得要做所谓的石墨烯，
4: 嗯，
5: 石墨烯其实这个材料会当来做安吉玛的一挂纱口，
4: 就这哦，大码石墨烯，
5: 有
4: 棉被嘛，石墨烯，纱码石墨烯 ，L 码石墨烯，
5: 啊，做这三品拢用石墨烯，
4: 对对对，
5: 啊，石墨烯安刚刚讲这个物件做好用，
4: 嗯，
5: 啊，也唔过咧，伊在制造的过程内底，伊都要用到强酸，啊，强酸呢，用用的了，哇。啊，得个拗手，得个去处理，得一个酸碱中和嘛。
4: 是是是。
5: 哦，啊，得个用碱来个中和。
4: 嗯。
5: 啊，但是当讲尴尬讲，哎，这个部分较对岸的环境较无影响。
4: 嗯。哦，
5: 所以因得盖水跟石墨，利用高压玻璃的方式来做石墨烯，就不用用到这个酸。
4: 哦。
5: 哦，啊，酸就被取代掉了。
4: 嗯嗯嗯嗯。
5: 可是它还是产生石墨烯。
4: 嘿。
5: 还是一样产生石墨烯，
4: 是是是
5: 这东西啊，像日月光啦，日月光的高雄哈，有一个这点的是电浆石刻啊，过去的电浆石刻伊用的一个原料，阮化学叫做四氟化碳，
4: 嗯，
5: 其实这个物件是一个高度温室气体啦，哦，伊若讲大量排出去，伊会造成按环境地球的暖化，
4: 嗯，
5: 啊后来日月光四氟化碳伊就不爱用啊，伊改用什么？氧气
4: 啊，
5: 改用氧气去做石刻，
4: 是
5: 啊，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
4: 嘿嘿
5: 啊，所以说
4: 啊，这摆有人研究出来呢，
5: 啊，因就是研究出来，哦，
4: 厉害，
5: 因，嗯，就研究出来了，一，嗯，研究出来对岸的环境更加好，
4: 嗯，
5: 啊，另外他不用缴所谓的我们现在环境部会扣一条钱，叫做温室气体的排放费啦，
4: 哦，
5: 因为一条钱的免掉
4: 啊，信起来
5: 啊，嘿，伊就免掉，所以对于日月光来讲，嘛是做个好处啊，
4: 是是是是，
5: 啊，伊个研究出来了，对环境好，嗯，啊，另外伊免个吼政府扣一条温室气体排放费的一条钱，
4: 是是是，哦，
5: 嘿，哦，所以这技术对于家己好，嘛，嗯，是对环境好，
4: 嗯，
5: 哦，所以我们一直积极的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措施，
4: 是是，
5: 那也是推广这个奖啊。另外比如说像联电也是，哦，联电他自己有消防队呢，
4: 消防队哦，
5: 他自己设消防队呢，他的消防队就是说他发生事故的时候，嗯，他可以自己在第一时间赶紧去处理这些工作，
4: 是是，哦
5: 啊，所以说可以避免说他的，
4: 所以这也是可以得奖，
5: 可以，哦，因为他是伊若发生事故的时阵，啊，事故发生也当赶快第一时间去处理。
4: 对，没错，哎，欸，那个化学灾害就恐怖的，
5: 避免后面的蔓延。
4: 是是是是是。
5: 哦，嗯，啊，这嘛是对于升级，你敢知影？像去年吼，哦，伫高雄有遐有发生一件火烧啦，
4: 吼，嗯，
5: 这是工厂火烧，
4: 嗯，
5: 后来规个变故起来，损失偌济钱呢？损失头一百亿。一百亿啦，
4: 一百亿，
5: 嘿啦，一件代志烧，唔知烧两工，烧两工的火，它花去，
4: 嗯嗯嗯，
5: 哦， 啊，所以讲像联电啊，伊本身伊家己设消防队，
4: 嗯，
5: 啊，这个消防队当然是要做后手的这处理，
4: 嗯，
5: 不过另外一部分，他自己也培训了很多这一些能够很迅速的处理哦，这些化学灾害的这些人员呐，
4: 啊嗯，是
5: 哦，啊，所以讲伊本身有专业，
4: 嗯，
5: 伊知影讲发生大事的时候要安那来处理，
4: 嗯，
5: 哦，啊，就不会让整个事故哈，哦，扩大，
4: 嗯嗯，
5: 哦，还是甚至讲蔓延到别的厂商那边去
4: 了，
5: 嗯，哦，所以这其实拢是过去哈，哦，足重要诶，还是讲诶足指标性诶，在得到这个创新奖的相关的获奖的事迹啦，
4: 是是是，所以咱都阿讲诶，高手在民间呐，哈，小到老师啦，哈，啊，然后整个企业呐，有心没为，你看大家都这么用力努力去做研发也好，甚至连这消防的嘛也是，对不？
5: 是啊。
4: 啊，不过咱讲吼，企业啦吼，还是科技厂这种吼是机会数，但是咱讲向下扎根嘛，讲重要，嗯，对不？所以呢，咱某大专院校绿色化学创意竞赛，得讲不是企业，不是伫个业界呢，学生啊这边咱嘛做高嘞。
5: 是啊，
4: 嗯，
5: 学生啊这边家吼，安读过大学啦，研究所啦，吼。咱拢知影讲，其实足侪伫学校内底吼，爱都爱开始培养啦吼，嗯。不管他对环境的关怀，还是讲他今天吼，能不能在学校里面能够再去研发吼，那个对环境友善，嗯，那或者是说排放这些废水废气能够尽量少的吼，所以其实阮大概拢阮有含教育部，
4: 嗯，
5: 拢有做这些合作，
4: 嗯，
5: 来办理大专院校的绿色化学创意竞赛，
4: 嗯，
5: 啊，这个绿色化学创意竞赛呢，分作大专组加研究组。啊，大专组呢，就是讲安尼大学啦，这个学生，
4: 嗯，
5: 啊，研究组就是研究生，啊，这会当来参与。啊，相关呢，就是讲伫学校内底即个环境教育，
4: 嗯，
5: 啊，环境教育你符合着讲。包括都家一直在讲的，讲哎，你今仔做使用的原料啦，
4: 嗯，
5: 比较低毒性哦，啊，你的整个制程可以是低耗能，
4: 嗯，
5: 或者是低排废水啦、嗯、废气啦等等的哈，哦，这些都是我们鼓励的对象。
4: 是
5: 啊，哦，所以我们不管是研究生组或者是大专组，你就可以针对就是说一些绿色化学的推广，这些教育有一个实际的这样的时机的。
4: 嗯，
5: 那这个会当来参与，像比如讲，按大学拢有所谓的专题嘛，
4: 嗯，
5: 大学生拢有专题，啊，研究生拢有相关的论文，
4: 嗯，
5: 论文的题目，嗯，哦，啊，你若讲这个专题，也是讲这个论文的一个题目，哦，符合着讲，起码我咧推广的这个绿色化学的这个概念的，
4: 嗯，
5: 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啊，记得哈，记得报名的时间是到今年的十月底啦。请爱大家爱
4: 注意时间，
5: 这个时间哈，嗯哦。其实讲到这个绿色化学创意竞赛哈，我再讲一个过去有一个例子，
4: 嗯，
5: 像顶一届第四届哈，我们发现有一个例子，就是中部一个大学生哈来参加阮这个创意竞赛，
4: 嗯，
5: 哦，爱用伊大学的专题来参加，结果获奖
4: 哦，
5: 哎，获奖了。爱最后伊就摕这个创意竞赛动作伊的一个参加那个研究所甄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件，最后甄试上台大化学研究所。
4: 哇！
5: 哎，啊，所以讲其实啦，吼，按这大学生吼，你若讲你本身所做的这相关的专题，
4: 嗯，
5: 符合起码。古爷绿色化学诶，一个参加诶，古爷这样的概念，
4: 嗯，
5: 都欢迎大家来。说不定在未来你的人生的整个发展上面，
4: 嗯，
5: 它是一个对你有一个很重要、很好帮助的一个工具之一。
4: 对啊，说不定你提这个，你就会再去科技厂面试，你就屌啊，
5: 对
4: 不
5: 对？对啊，
4: 你可以加入高薪的行列呢。啊，所以咱讲的真好，不是包含只有化工系哦，化学系，
5: 是啊，
4: 不是哈，哦？好像你只要跟环境什么农化啦、啊、森林啦、啊、植安啦，只要跟咱环境有关嘿，通通都可以。
5: 对，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啦，
4: 哦，嗯，
5: 不是说一定要学化学的。哦，一定要化工系、化学系啦等等的哈，
4: 嗯，
5: 只要就是说你本身你的想法、你的技术或者你的环境教育的这样的教材，
4: 嗯，
5: 那你是符合我们 绿色化学的这样的概念的都欢迎过来、啊、所以我们不会设限、
4: 哦、
5: 我们不会去设限说、欸、你也不是化工系的啊、欸、啊你也不是那个农化系的啊、嗯、你有现在来参加、啊、
4: 是、哦、
5: 跟这个无关、啊哦、不管你是哪一系都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都是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所以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发挥大家的创意、嗯、也来挑战自己看看、嗯、
4: 尤其刚你看连职安职场安全这也是一款
5: 啊，
4: 对吧？
5: 没错，
4: 好，所以呢我们其实、哦、报名有一个时间点啦，啊也要在这里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就是说你的小孩那是就爱母子就爱病子、嗯、啊你认为说、哦、我们家呢就爱病的这东西跟环境跟环保有关系，你也可以跟你的孩子说欢迎他来报名。
5: 是啊、
4: 哦、那我们报名的这个时间
5: 第一就是针对机关团体或者是企业的哈，这个时间是到8月31号、嗯、到8月31号、嗯、所以欢迎大家就是踊跃来报名、嗯、这个是针对是机关团体企业的部分、嗯、哈，那另外就是针对学校的就是化学创意竞赛，有兴趣的学生这些老师哈，报名是到今年的10月30号、
4: 嗯、
5: 10月30号啊为止啊，这个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然后一起来参与。
4: 是是是、嗯、那也有开说明会对不对？
5: 对，其实我们总共哈、哦、这里面会开了很多很多场的说明会，
4: 嗯，
5: 7月13号会在台南啊，7月14在台中啊，那我们也会在7月27号会开的是线上的，
4: 是是是
5: 啊，线上的就欢迎大家可以，就是说你如果没办法就近去参加、嗯、啊，你就可以在线上用你的 notebook 啦、
4: 嗯哦、
5: 用你的那个平板都可以来了解说我们这个参加的这个整个规定是怎样、
4: 嗯、
5: 啊，或者是说哎，那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重点，
4: 嗯、
5: 哦、啊，所以有什么疑问也都可以来问我们说，哎，这个来参加，然后要准备哪一些的东西，
4: 是是是、
5: 哦、哪一些的文件、嗯哦、我们是积极的鼓励，只要你是一个环保人，你是一个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环保的这些的措施啦，或者是有很好的这一些的想法，都欢迎大家来把这样子的不管是观念还是技术一起推广出去，
4: 嗯、
5: 哦，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推动这一个奖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对企业，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目标
4: 是，就是也大家希望爱地球啦，
5: 是啦、
4: 哦、地球只有一个、哦、好、欸、今天这个资讯、哦、听起来很兴奋、
5: 嗯、
4: 因为就觉得为我们的地球好、哦、而且不只是地球，我觉得对我们个人也非常好，
5: 是
4: 因为说环境的污染每一轮我都觉得会再回来，这个叫业障吗？又会回来自己的身体、哦欸啊、所以其实这都是双赢啦，对不对？
5: 对对对对、okay. 其实应该是做多赢，
4: 多赢
5: 多赢，对自己好、嗯、就是我们消费者好，然后生产的人他自己也好、
4: 嗯、
5: 生产的人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可以少花一些钱、啊、
4: 是是，
5: 少缴一些所谓的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碳费啊、
4: 嗯、
5: 对不对、哦、啊又可以拿到订单啊、
4: 嗯、
5: 那最终也能够大家一起保护我们这个环境，
4: 是是、
5: 哦、所以这个是多赢、啊哦嗯、是多赢，是真的是有好无坏啦，
4: 是是是 OK 好，咱今天空中真的非常欢喜邀请这位特别来宾带来这么好的资讯，就是我们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孟玉署长，谢谢署长，
5: 谢谢哈、哦，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
4: 嗯，谢谢，拜拜，
5: 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4: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3: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4: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4: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2: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1: 哦，
12: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1: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12: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现在时间1: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

0: 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0: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2: 问到要防止鸟鼠啊，爱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啊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啊大；一个就是卖给鸟鼠啊吃。尊公，你呐一定爱用药啊，爱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食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7: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6: 哦，
7: 也当清清了去，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6: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7: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哎呦，老伙呀，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11: 哎呦呀！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2: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13: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音，让我们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我们每天幸福欢喜笑咪咪，平安健康又个顺心，感谢你。现场也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9251345。咱的生命有的为着家庭在活，有的为着父母在活，有的为着子女是谁在活，啊，有的人是，有的人哦，搁啊伟大的，伊是为着别人在活，哦，为着要做神师啦，吼，为着别个囡仔吼，迄只孤儿要甲请养大汉，啊，有的咧是为着狗啊，迄个毛小孩在活吼，足侪人会去饲流浪狗的吼，流浪猫的，伊的生命嘛是为着因在活，我就无讲啊啦。我的命敢若为着你的活。这首歌节目的一开始，命为你活，由着王力宏所带来的，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现场今麦的陪伴你的是我凯奇，感谢你哦。凯奇真正大家拢真欢喜，会当伫个这部头顶，甲你来做伙，甲你来陪伴。我最近有一挂烧声，并不是感冒哦，是因为讲话讲伤济啊。我爱上班啊，也个爱主持这部。也阁有，家己阁有另外代志，所以小夸少声，请你小忍耐一下。话讲伤济啊，真正会少声吼。所以我即马开始咧食咱的荔枝糖啊，哦，一直套一直食，阁惊哦，这食伤济吼，人当作我安尼拢无咧食饭，干咧食迄荔枝糖尔，食饱的。讲到这食饱，最近是安的问题。非常真困扰着大家吼，这个食安的问题，食安问题，出去外口食物件，食食的，不是老，就是吐，也个会败，个会落下，老吐哦，足济啊，有诶甚至人昏倒，甚至命拢无去。所以我在讲，你若讲会当方便的啦，方便你就食姜黄，啊，若讲要效果搁较紧的，咱就是。有的就是马上打电话来问凯奇嘛，啊，像我咧咩呐，要去食饭之前，你得食姜黄，也无你就是啉这个白花龙。要去食物件之前，你得食姜黄，也无你得食白花龙呐，这两项。啊，那姜黄你可以当随身炸出来，感觉有问题，马上紧食一个，也当增加着代谢，而且也当啊消毒消炎。哦，也当消毒消炎，佮增加着代谢，互你遐毒素较紧排出去个，较袂较艰苦。开始讲我都吼马上解毒，我甲你讲哦，真济毒素伊是无法度解毒个，包括你伫病院，医生嘛无法度替你解毒，敢若会当啥支持，互你讲吼身体较紧会当啊，该老个紧老好完，互你身体有体力老好完，身体有体力吐好完，身体有体力讲即摆经。根本喘袂起来，互你有体力吼，咱插上手，互你继续喘，安尼尔叫做支持性的治疗，互你身体有法度过过去，叫支持性的治疗。要解毒是无可能的，所以真有我才讲啊，现在有人敲电话来讲，我开始你我好加在有只白花龙呢，我这个本来想讲吼，去迄间食完啊，想讲是无要紧，那怎样？啊，我就回来哦。你讲胃肠有问题，我就啉白花龙。我嘛是安尼啉哦，胃肠有问题，感觉怪怪。白花龙随啉，感觉舒服足济啊吼，袂安尼较艰苦啊。咁个新闻就出来安尼话，啊，搞我去迄间那出问题，佮遮尔啊严重，甚至有人性命拢休去啊吼。阿弥陀佛咯，阿弥陀佛咯，好你家在，真正有时啊。身心恩主人福啦吼，你感觉讲怪怪的时阵，你就马上替家己来做一挂代志，家己来救家己，今仔只哈尼啊安全，哈尼啊健康，这嘛是你家己有福报，哦嘛是你家己有福报，所以足侪人打电话来问开始，我嘛直接跟你讲，你若会当方便炸出去，就是姜黄，要无你就是白花龙，上紧，随啉随有感觉，尤其胃肠的问题，随啉随有感觉，随啉随有效果，迄、那个感觉不是讲哦，你感觉好啊，感觉真正差足济。感觉真正差足济，你若去要病院，医生嘛是互你安尼治疗尔，嘛是同款安尼治疗尔吼。所以我建议厝内咧，你真正拢爱放一个白花龙，要无你就是放姜黄，这两项你真正爱放咧。咱即马无可能三顿拢伫厝诶食啦，就算厝诶食，你物件摕去要变卖，产生着毒素。讲开始，啊，这个点日啦，这个伫餐厅内底，伊讲这个米酵菌酸。海西人的这个菌米酵菌酸，伊是虾米物件？你敢会当在节目内底甲咱讲一下较清楚的？因为别台吼，你安尼一直念落来，我听无。开始你敢会当甲我讲吼，较简单的、较清楚的，吼、哦。对，米酵菌酸就是一种的毒素。来哦，你注意听。啊，卡等吼，我叫我讲的吼，你爱注意听吼。我感觉这开始有这个。必要爱在节目内底甲大家讲，啥奈有这款物件？啊，这款物件咧，伊会产对人体产生虾米款的攻击？伊攻击咱的人体哦，哦，还会造成虾米款危险，甚至来不可挽救的后果？也阁有，开始虾米物件内底会有这款米酵菌酸，这么恐怖的毒，一刮刮尔都发会死翘翘的，阿弥陀佛咯！
真正一乖乖的，就是翘翘的吼。这个米酵菌酸是足强、足强、足强的一罐的呼吸毒素、呼吸毒素，卖解插，听无不要紧，咱知影讲已经毒得好啊啦吼，听无不要紧。伊就是讲吼，这个物件发酵。发酵就是那米啊发酵变酒啦吼，啊有一挂水果发酵嘛变酒叫发酵变质啊了后，伊会受到一款的菌感染所来产生的吼、哦，发酵受到感染所来产生的，安尼重要伫个遮，过来虽然个较袂清楚的。不过我为下骹去豆豆啊讲吼，为下豆豆啊讲，讲开始啊，这敢有可能甲毒有关系，红热毒的。这款物件是变质了后，佮感染着细菌，才会有的。你讲伊要来热毒素，可能性可能较少啦。要过这种的毒素吼，并不是讲我甲煮一百度，煮一直滚吼，安尼就会当杀菌啊，无法度。你煮一千度，伊嘛同款佮伫遐。我跟你讲哦，煮一千度，伊嘛同款搁伫遐哦。啊，开始啊，什么物件变质了后，会产生这么毒的毒素，这才是重点。什么物件变质了后，会变作这个米酵菌酸，就是会当爱人性命这款毒素。听好，伊会去发酵的这款五谷杂粮，五谷杂粮包括是啥？米，五谷杂粮。小麦、麦啊，五谷杂粮，也个有啥物？玉米，这嘛是拢五谷杂粮，也个有豆啊，这拢五谷杂粮。所以也个有哦吼，五谷杂粮以外，木耳、木耳、黑木耳、白木耳拢会有。开始，啊咧，我就爱食粿呢，我咧粿 QQ 的我拢就爱食。啊，粿嘛是米做的，粿嘛是五谷杂粮。啊，粿干嘛有这个米酵菌酸？同款，这个粿哦，你若做了无好，佮予伊发酵，伊本来就发酵啊，佮予伊发酵一遍，佮感染着迄个菌，你就是米酵菌酸一定会食落去的，非常非常危险的啊吼！因为伊是糯米类做的，嘛是米，嘛是五谷杂粮。哇，开始安尼，真侪拢会去感染着，无唔对。这种的物件吼，都是伊讲有三项问题是粿啊嘛。粿啊用米类做的，米用麦啊类做的，这拢是五谷杂粮吼、哦。啊，有冬粉呐、啊，这拢同款。冬粉即卖嘛真侪拢唔是用土豆类做的啊，拢嘛是掺在这个粉类做的，对不？啊，那粉拢是五谷杂粮嘛，所以这个米呐、啊、饭呐、啊，这拢是，也有玉米粉吼、哦，啊个玉米哦类做的物件同款。嘛拢是有诶牵筋啦，有诶肉丸啦、啊，拢会用玉米粉类做啊吼，抑阁有诶钱诶物件，嘛用玉米粉类做，有诶汤嘛用玉米粉类做，阁有真侪人，不管是你素食诶，也是讲食肉诶，拢会食这个木耳，不管是乌木耳，也是白木耳，泡伤久也发酵，啊发酵呢去用到这个菌。哦，去用到感染的这个菌，伊就会变作米酵菌酸。会记得要木耳唔通浸伤久，过来年糕哦，年糕就是这个甜粿啦、吼、哦、咸粿啦，不管什么粿，啊，佮有圆啊啦，这些物件，你若发酵完，佮去用到，同款哦，吼、哦，同款哦，这我那不行的哦，米酵菌酸买造出来哦，一刮刮的爱人的性命哦吼，一拄啊中毒了是非速度是非常的紧的，有偌紧？一拄啊吃可能三十分钟，甲十二点钟哦，伊会发现着想要吐，过来嘞，腹肚加疼，过来嘞，会闹血、发烧、人亡去。可能第二天就是多重器官衰竭，那多重器官衰竭大家就知道，这要救新生难救无命人，这就是无命人啊、哦、多重器官衰竭你就是无多，咱所有器官都已经派去了，要救也救不回来，叫做多重器官衰竭、哦、多重器官衰竭他三十分钟来他就有可能会发作，会疼，会感觉啊变白，会要吐，腹肚疼、闹血、发烧，甚至人已经昏倒。过来第二天就是多重器官衰竭，两天而已，塞哟娜娜。
伊讲治疗的方式，伊无任何解毒剂啦，嘛唔是讲我物件煮发熟的来食就无问题啦。我讲啊，煮到一千多，伊嘛是同款，吼、哦。除非你啊煮到规个拢无去，拢卖食，安尼才会无。煮到一千多，伊若中毒啊，你搁安那食，你嘛中毒。啊，有解毒剂无？没有解毒剂都没有，伊干来让靠机器性的这个治疗。机器性的治疗是啥？你若昏倒，我都喘气插管。过来，你的胸骨内底拢毒素变呐，洗肾、洗肾，就是安尼尔。啊，若昏倒啊，咱无唔知影人咧，唔知影人该电就爱电啊，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吼，非常的恐怖，而且死亡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非常非常的高的。啊，我讲开始，啊真正啊若心脏定起咧，看要救唔救啊？你若要救，随插管，随啥？这心中啊，注一支下落，强心针注落啊，敢那会当安尼啊？救起了会好袂好？唔敢保证啊！你若硬要救起会好袂好？唔敢保证啊！吼，所以咱人无法度去决定着生命的长度，也毋过你会当决定着生命的品质，这才知影呢。即摆咱来食这个五谷杂粮，有米的，吼，有这个玉米的，爱特别注意碟子的品质，也佮有麦芽类做的米。米就是用麦芽类做的，真正嘛要特别的注意，好不好？伊若去这个米吼，那小块有发酵，就是小块有变质，小块有变味，小块有臭酸，迄、那个菌哪怕伊是风吹来，也是这吹哪吹出来，不管然后去吹对了，伊就开始啊，伊就变这个真毒的毒素啊，食落一条米，娘你就使用哪哪，真正你就使用哪哪。就拢救袂倒来，所以你要特别设计安尼刚好。开始直接陪伴你，每天伫电台头顶，我就希望讲你逐天拢会当过了平安顺遂。险有危险，咱就唔好去做迄项代志。可能你会有危险，可能你会受伤，我嘛希望会当伫电台头顶甲你讲，咱唔通做。欢欢喜喜加我几年啊，感冒真好。你讲是唔是？生命长度咱无多去决定，要过生命品质，咱家己会当去判断，会当去掌握。哦，这首歌上水的伴，伫人生这条路内底，不管长，不管短，干那拢你一个在行。你是你家己上水的伴，啊，今麦你若困未去，也够有我开始，嘛是你上水的伴。

你讲开始啊，都叫到人咧问啊，开始啊，安尼啊，我拢惊讲吼，物件会变一个臭酸，所以拢冰去冰箱诶。啊，我是爱伫烧诶时阵冰去冰箱，还是冷诶时阵冰去冰箱，还是讲我诶汤过了后冰去冰箱？来，你想一个吼，以前你诶阿嬷拢安那甲你教，要安那冰去冰箱内底。有诶讲汤过了。啊，烫个烧烧，啊，搁甲放互冷，啊，再搁甲冰入去，安尼敢对？哦，啊，有诶是讲拢爱放互冷，才会当冰入去，哦，安尼冰箱才袂歹去，安尼物件才袂歹去，安尼敢对？即马时代变化无同款啊，冰箱嘛无同款啊，你感觉以前阿嬷讲诶即款诶方式去冰物件敢对？想一个吼，好啊，即马开始来甲你分享。其实就好理解的吼，咱若是高温，就是咧杀菌。高温物件爱煮哦，100度哦，爱煮哦滚，就是咧杀菌。无唔对，你想的是对的，高温杀菌。啊，若低温咧，冰咧冰箱内底冰冰咧，哦，冰个就是温度较低咧，这敢杀？

困，唔是。伫冰箱内底，一斤凉，一斤冰，伊就是较无细菌会来发生。低温就是咧压制这个细菌，所以物件会当放啊久的，咱再来放咧冰箱内底，伊会当压制着细菌一直生出来，伊的物件袂歹去嘛，对不？所以食烧的物件无问题。啊，若讲吼，啊物件要冰入去，要安那冰？其实即马冰箱的条件已经无同款啊，甲以前的冰箱的条件无同款啊，即马也搁新电。哦，啊，个水凉，哦，啊个冰个济，哦，迄阿嬷足够冰物件，规个冷冻库拢冰个满满满，人伊就足够冰个。以前迄款，两公冰箱，人就真够用，一台冰箱用了二三十年。阮家个冰箱差不多六七年就换一个，内底有细菌嘛，过来冰箱你换较好个，时代咧进步，换较好个冰箱，互你用起来，这个食材，一个你要。保持就是要冰入去的物件，伊会当保证互你较新鲜嘞，保证互你较袂生着细菌。真正你若像开始咱拄只咧分享的这个细菌，因为互伊臭生去了后，啊，佮去喷着一寡寡的这个菌，规个都拢变质啦，变作一个会当杀人的毒素。所以这个变质你一定要佮控制好。冰箱有时啊，想七年的换，因为冰箱即马愈做愈省电。你若一台冰箱哦，一个月甲你省一寡电哦，你七年绝对会当换一台啦。啊，你若讲你去买换迄省电的冰箱哦，你差不多有诶五年，你敢那遐电钱，你都会当可以换一台新的冰箱啊。真正五年的电钱哦，都有够你阁买一台电冰箱啊，不如用啊省电呢。而且阁用这个温度啦，还是讲伊保存的环境较好咧。迄款的较安全，安全又个省钱，并不是讲开钱就是了钱啦。啊，迄种冰箱都会当用嘞，你搁安尼开钱，唔是安尼。等机甲算落来，你去换一台较好的冰箱，较省电的冰箱，变频的冰箱，唔呐讲省搁较济的钱。等机算落来，五年、六年、七年安尼算落来，唔呐讲省搁较济的电钱，唔呐讲加省一个冰箱钱以外，内底。伊个真好个即个条件、环境个条件，拢去调整过啊！上新个科技啊，伊互你个物件较袂变质，互你冰咧较袂歹去，互你冰咧较安全，袂去生细菌，干那遐袂变质，互你袂即个胃肠吼袂去损害着。足济人伊拢食迄过敏个物件，食咧拢会得癌症，是安那？因为变质个物件内底都有细菌啊嘛！你一过来，你透入你个。巴肚内底，巴肚内底，你阁有其他的菌，啊，若像讲去喷着这个会变毒素的菌，伊就变安那，就是像感情安尼来发生，吼、哦，就是像感情安尼来发生，所以加开一挂脑要紧，长期算起来，你也阁较省嘞，也阁较省嘞吼。所以即马你要冰，即马新的冰箱，你卖甲当讲物件爱凉啊，冷啊，你才要摕入去冰箱内底。唔是，其实这个温度吼，伫个就凉冷，差不多20度到三，一般物件放互凉哦，未烧的时阵，差不多伫个20度到30度，迄款的温度上高生细菌呐。所以咱一般食饭食食的，食饱了后，碗洗了后，物件要下冰，迄、那个汤可能要阁烧的。啊，你敢要像阿嬷讲的，啊，甲放互凉，再摕去要冰箱，唔通啊？听凯奇讲的。听凯西讲的，小小你甲放入去，无要紧，因为迄时阵也无菌，咱紧放入去冰箱内底，冰箱内底会较紧压制细菌，所以保证乎你后一顿咧食是搁较安全的。哦，你莫单讲爱凉啊，凉啊了后，伊内底细菌就已经生出来啊。有个人讲，是啊，那我冰咧冰箱也搁会臭酸，有无？足济人拢冰讲，哦，我物件咧冰冰箱啊，是啊，那搁会臭酸。其实伊个已经变质啦，啊！你搁入去内底，搁有变质，当然嘛会臭酸。所以你小小个放入去有要紧无？无要紧，安尼电脑安全咯吼，安尼电脑安全。有个人这个冰箱条件可能无啊好，小小个入去，冰箱原本维持着伫10度，也是讲维持着个高度，你小小入去，伊个莫打在顶胖，顶胖得搁一直撩电，啊！这莫打一直撩电，一直撩电。你的电钱就愈来愈多，啊，这个冰箱吼，在那里空哦空哦空哦空哦，一直用，无歹嘛，用较歹，所以咱不如换一台较好的，一旦马上杀菌的，买单马上小小的物件冰入去，唔呐安全，
也个心定，也个心静哦。所以钱你是爱开掉，钱你若开掉，会当心静侪个钱。啊，那干那讲要硬欠硬欠，有时啊欠吼，才会了真侪。顶边我唔是有讲一个故事，有一个真欠嘛，伊个尿气油啊落落米内底，伊个甲米洗洗咧，啊个用迄个米个煮饭吼，大家食，食落了后，因翁煞因为安尼死去。吼、哦，因翁个安尼死去，啊！那米伊个唔敢单调，佮摕去饲鸡，鸡饲饲下了后，我来鸡死去，鸡死去，伊我那唔敢单调，独独个叫大家食，哇！过规家伙啊，拢偷偷去便宜去，就是安尼，你爱有正确个判断，唔是讲我卖开钱，安尼就会欠钱，唔是，你开钱伫正确个所在，你唔拿欠钱，佮对你家己个身体。对家庭拢有产生真大诶好处吼，所以下日咧冰物件时阵，卖阁等互凉啊啦，烧差不多50度到60度，冰入面是上安全诶。你等互20度，也是啊30度诶时阵，迄时阵你这物件已经开始咧变质啦，开始咧臭酸啊，是你无发现尔。啊，再来讲，我伫冰箱我是安那个会臭酸，因为是你无发现，毋是讲冰箱臭酸诶。哦，唔是冰冰箱臭酸嘅，所以咱提早爱甲判断做好掉，提早爱甲代志做好掉，唔拿健康，也佮替你厝内底省佮较侪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795723459。以上就是这个啊，这个毒素吼，会当害人性命。这个毒素，这个话题开始佮讲到冰箱会选择物件要安怎冰才会安全。伊个这个龟啊吼，有个人讲，哎，着桥都歹载龟啊。我想着阮庄卡倒一间面摊，倒一间诶，这个饭店，伊个这个菜啦，伊个诶面啦，唔是用我都歹载诶，这绝对都唔是安尼。伊就是真侪过程内底可能伫倒一个环节变质去啊，伊家己唔知影哦。所以咱伫厝内底，唯一个变质个环节就是食完要去冰个时阵，咱才知影爱安那做。这是最安全的。以上跟你做分享，这首歌阿嬷的话，阿嬷虽然讲的话全部都真有道理，阿嬷也有她的这个经验在的，要不过时代在进步啊，咱要对着时代进步在走。阿嬷讲的话对的，咱要留起来。阿嬷讲的话哪会当调整的，咱给调整较好的，让阿嬷健康多活几年啊，这样不是更好吗？这首歌阿嬷的话，希望阿嬷都会当健健康康、平安顺遂、食饱哩。

0: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4-5。第一家陪伴你的是凯奇。今天都叫讲到这个细菌变成这个会当害人的这个毒素的时阵，咱就来讲，佮另外一款。同款哦，你想讲伊是干那安尼尔啊？哦，伊是干那就是情绪无好啦，啊，即款的问题，常常会生气啦，也佫有我常常感觉讲我心肝头杂杂啦，你是感觉心脏的问题哟？干嘛呢？不一定啊吼，所以今仔日要来甲你分享，这是真正真实的案例。阮有甲真侪医生的配合嘛，你嘛知影，阮有这个医术团队，阮有医疗团队，内底有一个中国医药大学诶，这个医生啊，中医师，伊在咧讲啊，真侪人有这个自律神经失调。什么是自律神经失调咧？就是讲有可能听听哦，安尼心肝头会惊，心肝头会扎，诶，皮肤菜衣瓜，有时啊头啊，会干嘛呢？就疼就安呢，啊，有时啊咧面哦，会感觉拢袂振动啊，吼，过来咧，伊感觉拢看物件，反正真侪伊无都控制，这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影响到伊的生活。伊嘛有去看神经科啦，吼，啊是去精神科啦，伊拢看拢无效，人就叫伊讲，无你去食中医来调理看卖。所以这个患者一直来到台中来找这个中国医药学院，咱这个中医师来做调理。因为台南起来的哦，伊主要伊嘛知影讲家己已经诊断是自律神经失调啊，心肝头定定会惊，心肝头会皮薄菜，过来伊头一个伊面定定会暗暗，甲甚至面拢无多做表情，袂振动。哦，我都做表情袂叮当，安尼真严重呢，敢若中风共款呢，伊家己嘛足紧张的呢，毋知是虾米原因。过来，伊个有讲吼，伊的这个阿妈骨，有伊的这个两骨，拢感觉讲有时啊含行啦，还是要滑啦，拢无法度。哦，有时啊，毋是讲逐工，毋是讲定定，有时啊，过来。伊个目睭吼，伊个目睭会感觉常常拢会酸涩。医生在遐看啦吼，咱做中医，赶快开始嘛，修正叫中医爱望闻问切。西医你去看伊，就是哦，你讲你都有问题好，遮疼开遮疼药啊，遐疼开遐疼药啊，头壳疼开头壳疼药啊，脚疼开脚疼药啊，脚趾头疼开脚趾头药啊，就是安尼开咧，你转去。就安尼尔，要过中医是要甲你做调理，做一个望闻问切，规身躯拢甲你做判断，是有虾米款的问题。过来，伊就感觉讲，伊这目睭对光，伊感觉讲哦，这个反应真敏感。医生感觉讲，伊目睭对反应真敏感，所以本这个医师就甲问啊，你讲啊，你逐工吼咧看手机啊，看电视的时间差不多偌长？伊讲啊，我逐工都伫咧厝诶，无代志做啊。啊，应该吼上无超过八点钟，超过十二点钟。欸，超过八点钟、十二点钟呢？伊是安尼一直电视看完看手机啊，手机啊看完看电视，入去便所抑阁炸手机啊去看十二点钟。伊讲有人一定讲开始，我甲你讲哦，我无看十二点钟。我差不多看八点钟尔，算算的。欸，下仔啊吼，我较看三点钟。啊，下晡咧，啊我看超两点钟。啊，下暗咧，我阁看三点钟，八点钟呢？八点钟呢？有时啊，你伫个诊所内底，有可能阁伫遐背，阁伫遐看。过来，你下仔啊，有个人伫个外口，尤其是开车，尤其是开车，那一定互个光线照。伫个外口咧做事的吼，迄日头安尼照，嘛是会刺激到你个目睭的呢。你外口伫个迄光线日头安尼照，啊，转来阁有这个手机啊安尼照，同款有这个问题。所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头壳会疼，啊面呢会感觉讲要做表情较无好做，要笑笑较袂出来，啊你这个肩胛头拢在酸酸，阁来这个两骨嘛感觉定定会酸，脚只偏嘛会酸，这个肩膀嘛会酸。其实你有想过无？这就是。光线对你目睭的刺激，尤其手机啊，尤其电脑，尤其电视，迄款叫做蓝光。蓝光对你目睭的刺激，迄是会带来 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像安尼。唔，那讲伊已经是这个啊自律神经失调啊，差一挂医生特别要诊断叫做面部神经失调，无法度做表情，嘴软甲跌流软迄款的，嘴软甲跌流软迄款的吼，差一挂特别面部神经失调。所以阮中医师建议，第一，你手机啊卖看伤久；第二，你爱食顾目睭、保养目睭的物件。伊就讲，我目睭都好好啊，我着这嘴吼，这面无啥叮当，我着感觉定定头痛，我着感觉安那，我着感觉安那。医生甲伊讲，伊无咧听，伊干那咧讲吼，我目睭无安那，足侪人去安尼。吼、哦，我听到我甲医生讲，对对对，足侪人去安尼。伊讲，我已经发现着伊的问题啊，我希望讲伊去试看卖啊。说不定会有改善。啊，伊干那要一直讲，我的目睭无安那，啊，你就家己来做医生就好啊嘛，是不是？医生已经发现伊的问题啊，叫伊讲去改善看卖啊，无一定你会当家己的镜头做一遍的解决。伊个唔，佮家己来判断伊目睭无问题。哦，医生就讲要听你就听，唔听你就转去。哦，啊，你那袂，你就是你家己在食迄目睭保养的，你一定爱食，因为你已经刺激到你的眼底神经啊，所以才引起到你的阿妈骨，引起到你的两骨，也佮引起到你的脑干，有诶伤刺激也发炎。你敢知影？有可能是安尼，你试看卖啊咧。过来，你回去一定爱挂防蓝光的眼镜，从你这个光线，卖佮刺激到你的这个目睭底，和你的这个灯，这个防蓝光吼、哦。会当用食的，会当用挂的，吼、哦，相信用食，大家拢知影就是啦。啊，用挂的，就是挂防蓝光的眼镜。开始毛一支，开始一支防蓝光的眼镜，7000多块。我一遍就是要买上贵上好的。开始咧买物件拢是安尼，我一遍买上贵上好的。卖讲伊有防蓝光，其实你敢若伊咧讲，啊，心俗感觉讲你贪一分钱一分货。我买迄好诶吼，我甲你讲，我伫咧六年前买，甲即马迄支目镜阁非常诶好，而且迄个镜片拢未雾去，镜片嘛拢未有刮痕。哦，一分钱嘛是一分货，哪卖讲我即、這个，因为阮同学在讲啊，伊嘛买迄款目镜，一支才几百块尔，到尾啊咧挂一礼拜，迄、那个镜片都拢雾去啊，而且根本就无法度用嘛。你买俗啊，无法度用是要创归去买哦一支，买哦上好诶，对目睭。咱挂迄本来就是要对目睭好诶，吼、哦，过来开车吼，下暗咧光线照来，伊袂互你去擦到目睭呢。好诶物件真正差足侪足侪，我下暗开车一定去记诶。迄光线照来，我下暗拢爱上班着无？下暗回去开车光线照来吼，拢袂去擦到目睭，非常诶安全，互你反应加足好诶。一分钱是一分货啦。我讲我家己是买较好诶，安尼嘛是会当去选。咱后摆咧拣物件是去配镜片，咱嘛会当一遍就甲配较好。你配迄几百块啊、几千块啊，啊毋过无偌久，迄镜片就雾去啊，会一塞一塞。我虽然你都无去甲画着啥，啊毋过你用这个啊、手机啊啦，也是讲用卫生纸来擦，有时啊迄嘛是会去画着，吼、哦，迄嘛是有差的，一分钱一分货。我先讲，到尾这个人人客啊，这个患者回去。叫伊去买配目镜，伊嘛真正去配。虽然配迄毋是介好个啦，伊就想讲啊试看卖个，伊嘛无咧听，伊就感觉讲伊目睭都无问题。配一支1000多块个，啊，佮来即、這个顾目睭个，伊嘛有咧食吼，一直食，配合着医生叫伊讲食偌济，一边食三罐吼，毋是一边啦，一工食三罐，伊就配合着医生安尼食。你敢知影？一礼拜尔，伊讲是心理作用，还是即支目镜个作用啊？我感觉。嗯，我的头壳甲我的阿妈骨拢松起啊呢！一礼拜伊来找迄个阮的中医师啊，伊讲你是中医师呢，啊你也毋是看目睭的，啊毋过我甲照你的听你的话，挂这个目镜，吼减轻着蓝光，再来食这个顾目睭的，我来感觉我的阿妈骨甲我的头甲我的面规个拢放松起啊呢，松足济呢，是安那？因为即马叫做。病逝感的人非常的少，要有医生的专业判断，知影讲你的问题是出在倒，直接甲你对症下药。这个中医师无开真济，予伊无开真济钱，干那叫伊讲吼挂一支迄个目镜，啊，这顾目睭的爱食，就干那安尼尔，就抓出去差不多三四年，安尼什么大病，伊什么什么科拢挂完啦吼，啊个。 挂完了来看这个中医师，中医师教讲吼，我目睭也无问题，你叫我安尼做一礼拜，一礼拜都要让伊有感觉吼，一摆都让伊有感觉。所以你来知影吼，咱即马伫个生活不知不觉内底这个光线会影响到咱的健康。这是真正的哦，吼，这是真真正正发生才拄啊发生尔，因为伊刺激到你的目睭底，目睭底了后，伊就会刺激到你的脑波，会刺激到真济物件，哦，刺激到真济物件，会引起到真济你无法度去讲的病出来。阿妈棍疼，干那挂一个目镜，佮一个目睭的阿妈棍个头拢松去，因为伊一直，可能少年时的时阵伫外口做工课，目睭。常常拢互迄个光线刺激，过来退休啊无做工课，就是一直咧背手机啊，背到尾啊咧，刺激伤侪，阿妈骨甲头拢受到影响，因为这个脑干啊，咱的这个脊椎间拢有真侪神经，这些神经嘛去受到影响，才会安尼有连锁反应。干那家己目睭用个好，干那家己目睭用个好，规个规组拢好啊。哦，规组拢好啊，所以有时啊，像那有的人伊会选择讲，我就是要来看中医咧，因为中医伊会望闻问切，中医唔是你听到开到药我互你食，中医是规个来甲你做全部的判断啊，譬如讲目睭会去影响到肝，肝会去影响到目睭，所以若要甲你治目睭，就会甲你治肝，哦，安尼才会发多，甲你做一个调整。啊，若心脏咧，啊，甲脾可能冇关系，伊还甲你做一个调整。你感觉讲调完了后，哎，规个拢差足济，唔是干那心疼治心，肝疼治肝尔。哦，中医就是安尼，因为这个小小医生发觉是伊的这个光线。伊对光线真敏感，光线可能刺激到伊个目睭，啊，所以才刺激到伊个神经，才造成伊这个几乎快要颜面神经失调，也个伊个即卖自律神经失调，也个伊个阿妈骨炎、头壳疼个问题，一礼拜做一遍解决。大经医生安尼，啥物倒一科，伊讲吼，倒一科拢走了了啊，无效就是无效，愈来愈严重，因为伊家己拢唔知影原因的叠加，他的病视感。是非常非常少的，非常非常少。也个有你把酒拿过好，其实对咱的生活会有足济方便。你物件唔免个提远，个提近。也个有你咧硬物件吼，有个人含硬物件都硬无咧。过来，咱讲有时啊，要写一张去银行写一张单，真正你迄个数据看无，就是看无。银行簿啊，提咧爱请别人甲你倒看。一张重要的批，你嘛爱请别人甲你倒看。这个手机啊，愈背愈模糊，到底是要背啊，无爱背？无背阁无聊，要背啊，阁看无。吼、哦，你嘛希望讲你会当手机啊加背几年啊？啊，目睭唔免像人讲吼，啊，这个有个人你敢知影？老花已经到300度、500度啊，伊阁感觉家己真正常。其实，迄已经是非常无正常啊。你目睭那个退化落，阁加上你的老花。你要无看真紧呢？你敢知影？要无看真紧呢？我感觉讲，我得阁有看呢，阁无要紧。敢讲你要等较无看呀？这是不可逆的哦。目睭是歹去了后真歹，阁甲你修理又好诶，也是讲阁甲你救回来，真歹真无可能。你看医生开120,000嘛，无可能甲你诶目。酒没有，有的人已经根本无看呀，开30万、40万，目睭嘛是救袂转来的。所以等咱即马人好好的时阵，还是小可有艰苦，你得爱紧去救啊。即马太阳光辐射非常的强，日光灯也是有辐射的，都位拢是有辐射的，对咱的人体造成是真大的伤害的。有的为目睭入去，哇，你别安那，像我咧为这个患者同款。啊，阮医师的患者同款，为目睭入去了，刺激到伊的神经，刺激到伊的这个啊脑部，造成伊规身躯的问题，真真正正来发生的。所以咱归去为家灵魂之窗来甲伊顾好，咱要看啥拢无问题。尤其你是卖一个咧开车的吼，你看到了后，你无法度手来反应，即卖个咧桥都歹的。你看到了后，你无法度手来反应，电动啊还是脚爱放落来，安全问题你无法度控制。 你目睭嘛是爱顾好，伊只会袂吼你去影响到你的神经，你的神经若去影响到，你反应就变慢，你知影无？所以唔好感觉讲你即马目睭好好，我去看有，你唔好甲我讲目睭的问题，我唔免食，我要干呐有需要才食，唔是安尼。等你有需要就袂赴啊！你即马若有咧调都歹的，你即马若有咧开车，若有咧做工课，你卖吼你的目睭。去影响到，去刺激到你的神经，因为安尼你的反应会变足慢的，变足慢的就有危险性的问题啊！哦，那讲变足慢有啥危险性？记一个咧，虽然大家无咧蹲普雷斯啦，啪啪啪啪啪，我蹲五十年啊，啪啪啪啪啪，我都唔爱去蹲着啊呐。不过你若有拄啊好有一天反应慢的，啪啪啪一个啊，咩呐？咩呐？因为你刺神经长期刺激会造成到你反应变慢，你知影无？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开始今仔第一只特别提出来，甲大家做讨论哦。特别第一只甲大家做讨论，不要认为你家己是医生，你家己判断你无问题。医生他是有病视感的，经过身体甲你判断落了后，伊感觉讲你的问题应该出在遮，请你试看卖啊咧，无一定会当解决你几啊年来的困扰，一礼拜真正甲伊解决，一礼拜真正甲伊解决吼，所以专业嘛是真重要的，也个有你爱相信嘛真重要，也个有身心缘主人吼，平常时咱加做好代志，好有福报的，有个人的一句话就会当解决你真济的痛苦。就像这个医生的一句话，而且更加硬，你是医生啊，我是医生，我叫你做的，我也袂甲你害啊，也袂要叫你加害钱、加买物件，就干那安尼尔，你敢无法度去试看卖啊？为你家己搁拼一个，哦，伊就甲伊讲，就为伊这个本来生活真艰苦的，应该讲生活真无方便的，因为安尼，互伊的生活得到非常大好的改善，哦。平常是嘛有福报啦，嘛是爱做好代志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45，一定爱顾好着家己，唔通忽略小小的问题。来听这首歌，《心那落车》。
1: 人生的感情，有时美丽。有时悲伤，每一站拢亲像尾班的列车。

0: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 没错，
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9: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3点整。

0: 开始有去体验到一个癌细胞的再生营养素。咱以前啊，这个叶黄素冻条已经造成轰动啊，甚至真多国际大厂来请咱做代工。不过，咱的这个董事长要追求完美哦，伊甲日本的眼科疾病权威，然后做一个合作，各临床的实验，当然够参加这个临床实验的啊，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其中一个伊是雷射过两遍啊，这个白内障的患者，当然伊这个白内障是因为糖分来引起的，啊，雷射过两遍拢无感觉，伊来参加这个实验，也够有另外一个是。青光眼的患者哦，吼，伊受损已经非常的严重啊！啊，想讲啊，伊都已经无法度啊！啊，来参加看卖啊嘞，死马当活马医，想袂到哦！台湾跟日本联手合作，让他们有看到了光，看到了希望。第二家来这细节，凯奇虽然知影啊，不过还无法清楚，上清楚。就是咱的检验师邀请伊来跟咱做伙分享这个话题。检验师你好，
1: 来谢谢，感谢凯奇，感谢咱所有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0: 谢谢检验师，
1: 检验师又过来到咱凯奇的节目，
0: 谢谢
1: 啊，再一次代表皇家制药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好、哦，谢谢。
0: 咱皇家制药真的不能少了检验师，检验师，咱基本跟日本的这个眼科权威哈，紧接着造成我们台日的轰动哦。
1: 对对对，
0: 因为这种眼部修复术
1: 是是，
0: 跟他咱有叫这个专利的技术，
1: 当然啦、啊，
0: 而且头家开足侪心血，足侪金钱的吼。
1: 其实开始拄只你咧讲的啊，这个实验哈。我嘛爱感谢咱听众朋友吼，互咱有抢机会啦吼、咱日本的一个眼科权威吼、这个伊也博士，其实伊独家研究吼，一寡专利再生营养素吼，其实都已经达到着完美吼。诶，这个根本治疗。那么，咱台湾本土其中有一位，伊就是严重的诶，这个这个白内障。
0: 是是是。
1: 医生是严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
0: 是。
1: 引起白内障这个并发症。
0: 无唔对，无唔对。
1: 伫咱台湾吼，雷射两届吼，其实效果拢无真明显啦。另外一位是这个青光眼。眼压上悬吼。拢捌曾经来到着30，好三十这个数据
0: 吼。咱一般的眼压是偌济？
1: 一般咱目睭的眼压标准是10到20。
0: 哎呦，一个30啊呢！
1: 你若眼压压来到30，通常目睭已经拢中风啊啦。
0: 哎呦，
1: 迄、那个目睭的微血管都拢憋破去啦
0: 吼。
1: 当然这两位咱的合作实验对象吼。配合着日本的这个眼科权威哈，
0: 是，
1: 咱讲熟悉的哈，咱皇家制药的董事长，甚至咱台湾本土的眼科医师哈，嘛不得不赞叹讲啊，日本竟然有这款医疗的再生术啦！你敢知啊？伊当中哈，因的手术方式比较较无同，那伫台湾针对着青光眼、白内障、白眼啊，症是用雷射，
0: 对啊，对对，
1: 但是这个雷射。咱坦白讲，拢有这个热损伤，
0: 热损伤有后遗症
1: 一定有后遗症。
0: 哎呦，
1: 因为雷射伊是属于是种医疗用的这个光害，透过着高温，将着咱白内障，水晶体内面的这个糖的结晶体来给它扫毒。
0: 是，
1: 当然白内障会当改善，但是相对的，你的水晶体嘛会当嘛是受损啦，所以讲呢，咱日本的权威伊目前吼，因咧治疗着青光眼，治疗着白内障，甚至要治疗着这个白眼啊症。那比较较有研究的，因不采用着雷射，
0: 不因采用什么？
1: 因用着上盖新的微创手术，
0: 微创，
1: 用着这个高倍显微镜，把咱的水晶体吼，小夸做一个或者小缺口，
0: 是，
1: 包含着，比如讲因啊白眼啊症诶，因这款微创手术的伫伊个眼底吼，做一个出口，那么呢，然后透过着上盖自然的疗法吼，来达到着白内障，达到着白眼啊症，达到着青光眼，迄、那个 垃圾物质的这个排毒。啊，开始你知无？你家己做微创手术是唔是有空喙？
0: 对啊，特别问这個。
1: 啊，你甲青光眼、白内障、白斑啊症治疗好啊，上个重要就是迄个空口。
0: 爱修复啊！
1: 爱会当修复。
0: 对。
1: 啊，日本的伊亚博士，因对着这个眼球，眼球再生的营养成分吼，因非常的专业。
0: 是。
1: 啊，当然呢，因是用着。类似着目药水的这个方式，直接用点的，
0: 用点的，敢有无好的所在？
1: 哎，完全无。第一，完全无刺激。再来第二点，根据医学博士的统计吼，咱的目睭细胞啊，甲着目睭的角膜吼，通常伫24小时内，你手术后就爱会当恢复。啊、不过呢，日本的专家利用这个眼球再生营养素哈，亲像咧点目药水同款，你甲点落去，两点钟内，都手术完青光眼，手术完白内障，手术完着咱的叫做啊，这个白斑啊症的，迄、那个微创的伤口，两点钟内就甲你修补啊。
0: 这里啊厉害，什么款的成分、
1: 啊、完全吼，唔免面对着传统雷射医疗的这个后遗症。啊，这款专利的再生营养素吼，咱讲熟悉的，伊是真全面性。比如讲第一点，咱台湾来讲生目尖啦，
0: 是，得头看人生呼一款嘞。
1: 开始，其实吼，咱目睭吼，我咧讲目睭上界轻症的感染吼。
0: 是。
1: 一般的拢是细菌感染，无就病毒感染，也无就是过敏性的感染。
0: 是。
1: 啊，咱目睭如果若有细菌性的感染吼，检验师甲大家提醒，如果你的目睭是细菌的感染，
0: 是，
1: 伊的分泌物吼，会安尼黏黏，会安尼想想，
0: 是，
1: 吼，那这种一般拢是细菌感染。过来，目睭是袂痒的，
0: 袂痒，
1: 细菌感染目睭袂痒。吼，那第二种，那病毒性的感染，你的分泌物吼。会清清，但是会想想，
0: 目睭塞过，清清，
1: 会清清，阿妈个会黏落黏落，阿目睭会痒无？目睭会痒无？袂痒，
0: 袂痒。
1: 所以细菌的感染，甲病毒的感染，通常目睭拢袂痒。
0: 细菌、病毒、目睭拢袂痒，
1: 是。
0: 啊，唔过就是感染嘛，
1: 就是感染嘛。第三种叫做过敏性的感染，
0: 是。
1: 目睭如果若过敏性的感染，伊的分泌物吼。就像咱的冷清同款，
0: 冷清，
1: 清清啊，啊，不过咱的目睭可能有中度，甚至严重到重度，而这个痒的感觉啊，
0: 哎呦，
1: 哦，所以细菌的感染、甲病毒的感染，包括过敏性的感染，哈，其实咱这款日本的专利再生营养素，哈，就会当达到着杀细菌、杀病毒，甚至抗发炎。预防过敏的这个问题啦，
0: 这是什么款的专利？我问过那边啊，伊也阁会当修复哦，
1: 是
0: 有空嘴的，诶，譬如讲有时啊哦，把红杯刷杯去目睭，小雷一下，也可能造成眼角膜损伤
1: 哦。
0: 这款的嘛会当，啊，过来你拄则阁有讲啊，感染的嘛会当，
1: 是，
0: 伊那遮尼啊厉害啦，这是多一款的专利配方。
1: 开始吼，咱讲熟悉的，因为这款。专利型的癌细胞的再生营养素，哈，伊的专业名词叫做 GCPA。
0: GCPA，
1: 也伊除了予咱伫这个微创手术完这个空嘴两点钟来修补伊一挂，伊个会当避免着细菌、病毒，包括过敏性的感染。
0: 哦，全方位哦，
1: 无大劲吼。比如讲啦吼，开始你捌听过眼中风无？眼中风。
0: 眼中风，是，目睭袂振动。
1: 咱的目睭的眼啊标准是10到20，
0: 是，
1: 吼。那么咱的目睭人的眯血管吼，比头毛丝也搁较油。
0: 哦，
1: 啊，我今仔日有早来着一张图片吼，你注意甲看，像这张图片吼，
0: 是，
1: 这就是咱目睭眯血管吼，伫咱这个高倍显微微镜的这个镜头仪一下吼，甲观察起来，
0: 是，
1: 像这。倒明这张相片吼，就是已经目睭出血啊，
0: 目睭出血，哎
1: 呦，目睭出血了，规个目睭眯血管吼，规个拢憋破去。
0: 是，
1: 那当然伫日本伊咧做治疗，伊就是先甲这个出血吼，先甲伊做一个引流。
0: 是，
1: 一做引流了，这款眼球的再生营养素吼，
0: 补充，
1: 甲补充落去，啊，补充落去了，伫。 一点钟内哦，
0: 是，
1: 迄、那个目睭会更憋气的所在，在咱高倍显微镜的观察之下，伊就豆豆啊，迄、那个味会更得个生团来到完全正常。
0: 真正呢，这图片看起来，伊、哦、就是要接起来呀、
1: 啊，是啊，
0: 修复起来呀、
1: 啊，对对对，
0: 无安尼敢那灰乌白流安尼呢，
1: 是啊是啊，
0: 哇，够厉害的呢。
1: 所以讲，连这目睭已经味会更憋破气的，吼、嗯。哦产生着目睭中风的症状，因先把这个凝血出血的部分做引流，
0: 是，
1: 然后透过着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
0: 是
1: GCP 的，
0: 给补充，
1: 在一点钟内就达到着微血管吼，豆豆啊的修补，啊，然后恢复着正常的目睭微血管，
0: 哇，唔该修起来，甲接起来，
1: 是，
0: 佮予伊会当运作，唔是干那接起来尔哦，
1: 是，
0: 因为这个看起来这图片是有咧运作的哦，
1: 是啊是啊、哦、是啊，
0: 足厉害的呢，
1: 而且
0: 这你要全方位，
1: 还是你捌听过着视神经萎缩无？
0: 视神经萎缩伊会造成虾米款呢？
1: 一般吼、哦，咱呐本身目睭有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吼，就亲像咱的电报条同款。
0: 电报条，
1: 咱的电报条是不是、哦、啊会当疏散信号？
0: 对啊，
1: 咱的目睭的这个叫做视力的神经吼、哦，一般过去啦吼、哦，在咱临床的医疗就是讲它不可逆、嗯，
0: 不可逆
1: 就是讲目睭的神经呐受损就受损呐，歹去就无法度搁恢复啊。
0: 哦，
1: 啊，就可能造成着两分目、三分目，甚至严重到底啊，可能会造成着这个目睭的失明啦。
0: 这永久性的受损、啊、
1: 永久性的损伤啦。啊，日本的这个眼科医学博士，伊经过着六档哦，
0: 六档
1: 的临床实验测试哈，伊的实验对象、对象是先用着迄款啊猕猴。
0: 啊，动物性实验用狗来做
1: 的
0: 对啊。
1: 动物性的试验是先用狗，
0: 狗跟人相共啊。
1: 这个合作视力神经损伤的先来做测试，
0: 是。
1: 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0: 是。
1: 迄原有目睭视神经已经拢无法度连接的，
0: 嘿。
1: 伊豆豆啊，透过着这个目睭，诶，这个再生营养素来给伊做一个修补。
0: 哦，
1: 三个月的时间，目睭的视力神经佮佮你相连接通。
0: 哦，
1: 这款实验动物实验测试过了，第二档开始连续五档的时间，实验对象是12000个目睭视神经萎缩退化。来做测试，
0: 是
1: 其中有70%以上的患者，
0: 是
1: 即卖目睭咧看物件，色水啦，包括着光线啦，
0: 是
1: 包括着目睭仁，而即个合作讲啊，瞳孔的聚焦吼，
0: 是
1: 拢恢复70%以上，
0: 吼、哦，有影咧，
1: 啊，敢若透过一个应用数量，就是即个 GCPA
0: 啊 ，GCPA 那真厉害，合作
1: 目睭再生应用数。
0: 眼睛再生营养素，
1: 眼睛再生营养素。
0: 拄只咱的检验室，我看哦、喔，那个狗原本是白哦、喔，
1: 是啊，
0: 绿的哦、喔，
1: 是啊。
0: 过来经过六个月，哎呦，清楚侪了呢。
1: 三个月，你甲看伊只相片吼、
0: 翻清。
1: 三个月前，目、
0: 嗯、
1: 睭的白银是规个拢翻绿的。
0: 对啊，对啊。
1: 三个月后，目、
0: 嗯、
1: 睭乌银的乌银，白银的白银。
0: 有影，吼，也阁足侪数据都只讲的嘛，
1: 是
0: 万外的测试的吼，
1: 12000个。
0: 对啊。
1: 啊，连续五档的测试，
0: 微
1: 血管接通以及外，
0: 对，
1: 连目睭神经萎缩的阁恢复到70%的这个功能，
0: 对，
1: 吼，包括吼。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吼，伊个会当活化着咱目睭，两类目睭1,200,000粒的全眼细胞，
0: 细胞，
1: 就是讲，
0: 会当该修复，
1: 目睭的这个细胞，佮该修复。
0: 哦，有够厉害的嘿！
1: 一般咱一类目睭有大概6,000,000粒的眼细胞，
0: 是，
1: 叫做锥体细胞，
0: 是。
1: 啊，这锥体细胞的数量呐愈少，目睭的视神经萎缩就愈严重。
0: 哦，
1: 所以讲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也当修补着咱两类目睭，总共1,200,000粒左右的全眼细胞，
0: 甲、
1: 你做一个修补。
0: 哦，这个细胞真重要嘞，
1: 真
0: 的死去就无多个救啊，
1: 死去就无多个救。结果呢，日本的神经视神经眼科学会，眼科学会 认证的这款营养素，咱即卖皇家制药已经甲独家来做代理，目前已经伫咱眼科院所吼。已经有咧做着临床的推广啊！
0: 已经即马真侪眼科啦，足侪人医生拢会推荐讲，你得爱补充这个啊，咱的眼部再生的这个营养素。
1: 我阁补充一项吼，咱的目睭总共有100万条的视神经纤维，
0: 是
1: 吼，两类目睭视力神经大概有100万条哦，的视力神经哦，啊，这就亲像电线同款吼。爬来爬去，
0: 是
1: 信号的疏散，光线的感应，包括着目睭仁瞳孔的聚焦，
0: 是
1: 也甲着咱本身目睭帮助的分泌制造，拢爱挖靠着这款再生营养素。所以伊是一个足特殊的配方。当然伫日本伊是做成着白药水，好代表一罐是3000块，
0: 一罐3000块。
1: 咱皇家制药甲着日本的这个眼科，吼，的这个协会，来甲伊做着合作。
0: 是，
1: 目前咱伫一寡较大间的眼科院所，
0: 是，
1: 咱已经有咧做临床的推广啊。
0: 是，
1: 就是讲你若伫台湾，本身青光眼、白内障、白网啊症，
0: 是，
1: 以及着大眼症，你经过雷射完手术的后遗症损伤，
0: 是，
1: 空嘴要修补，
0: 是，
1: 咱即卖已经有做口服液的
0: 啊。口服用你咩？
1: 是，直接用你咩？
0: 我听讲是安尼，这医生都会推荐啊，有空嘴的啦，吼，也是就讲已经受损的，推荐你啉这個，慢慢会当替伊讲吼，啊，慢慢调转来安尼吼。
1: 包括吼，包括视网膜剥离。上面会叫视网膜剥离。视网膜剥离就是讲你目睭仁外靠这层膜啊吼，滴滴开始，未输干那讲会吸水入去，会裂去啊。啊，这裂去了，目睭就青咩啊咧？
0: 视网膜剥离，目睭就青咩啊？
1: 是啊，
0: 啊，就无多救啊，
1: 就无多救啊。所以讲，咱这个目睭的再生营养素 GCPA， 伊是专门针对着动静的。专门针对着目睭鼻血管的修补，
0: 是
1: 目睭视神经的恢复，
0: 是
1: 包含着目睭仁视网膜剥离，
0: 是
1: 的一种的补助剂。
0: 这动静的拢有法多救，安那轻症的唔得愈厉害。
1: 当然轻症的包含着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过敏性的感染，这对咱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来讲，这算南山的尔。
0: 南山的尔吼，感谢咱的检验师医生跟咱分享这个眼部的再生新科技哦，会当透过着营养素 GCPA， 不管是咱眼部目前，也是讲以前受过什么款的损害，拢会当来甲伊做修补。当真诶，有效果，啊那轻症诶咧，效果更加紧哦。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分享时间，感谢，台一首好。

0: 班科权威哈，也做一个合作。
1: 对
0: 啊，这款 GCPA 日本眼科的再生营养素
1: 哈，
0: 咱讲坦白话啦哈，其实上伊的原料非常的贵啦。
1: 啊，伊
0: 甲着咱普通时咧补充的针对目睭的一寡啊，这个或者保健品哈，伊的效果是无同款。
1: 无同款。
0: 咱这是专门针对着再生，哦，目睭血管、神经。包含着空嘴的受损，
1: 伊
0: 要做一个修补，效果非常的好。
1: 真正的
0: 当然目前咱甲眼科院所做合作吼，即完全自费，
1: 完全自费。
0: 那轻症的保养方向吼，阮专业的建议是三工啉50cc，
1: 三工啉五十 cc，
0: 三工啉50cc， 咱这种完全无困，吼，来做着填充的，
1: 无菌填充，
0: 这一罐。无菌填充玻璃瓶装一罐的50cc 啊，等于讲你都拿轻症的啦，三工啉一罐就好啊，
1: 三工啉一罐，
0: 都多啊好一个月份，
1: 一个月份
0: 啊，自费吼，的价格是1800块，
1: 所以今麦第一间客卖是1800块，
0: 是
1: 啊，我再问一个哦，啊那重症的，一般伊的先是
0: 这个那重症的，就是敢那讲，比如青光眼、白内障、白斑啊症，包含着大眼睛，甚至近视、弯视手术完的哈，就只要你目睭有动手术完的哈，啊第一礼拜
1: 是
0: 拢照三顿。直接补充，
1: 医生都会改讲照三顿直接补充，
0: 效
1: 果上明显。
0: 哦，因为这个空水都先伤口，啊伤口吼，
1: 是，
0: 伫这个愈合的阶段，
1: 嗯，
0: 需要着高浓度，
1: 嘿，
0: 哦，等于讲那轻症的保养的三工啉一罐50cc，
1: 是，哦，
0: 啊那都雷射完的第一礼拜，不管近视、弯视、青光眼、白内障、白斑啊症，
1: 是，
0: 啊这就是照三顿。
1: 叫三顿，
0: 一工啉3罐。
1: 哦，第一礼拜就做感觉哦，哎，
0: 要做有感觉嘅。哦，因此款目睭嘅这个啊再生营养素哈，咱皇家制药独家研发，配合着眼科权威，甲咱做着啊这个背书啦。
1: 绝对有效果，
0: 一定有效果。
1: 啊，无即眼科医师伊就甲你开药啊，就先来推荐你食这个自费嘅。
0: 是啊，是
1: 啊。啊，所以这自费，
0: 是
1: 今仔日拜托检验师，我希望讲咱电台通路买。
0: 咱开始咱讲事实哈。嗯。伫咱目前药厂董事长嘅立场哈，咱可能啦，每一块哈，
1: 是
0: 啊，每一个柜间哈，咱会拨淡薄啊啦。
1: 淡薄啊，
0: 淡薄啊的这个扩大吼，
1: 你刚才足侪人看袂清楚诶，
0: 嘿，淡薄啊的分量，伫咱这个节目当中来做着回馈。
1: 你刚才这钱啊，青红的拢根本分袂清楚啊呢，这上重要呢。
0: 自费哈，自费的价格咱是一盒一个月份哈，保养的哦，我讲轻症的保养的一盒都是12罐嘛
1: 吼，
0: 呀，你那三工啉一罐，一盒是咪等于一个月份啊？
1: 对对对对，
0: 咱自费是1800块。
1: 一盒1800，
0: 对，啊，你那摕两盒，等于保养型的2个月份啊嘛吼，安尼咱就啊做犹太两盒3600，犹太3500啦。
1: 哦，你真犹太呢？犹太，
0: 犹太100块。
1: 好，无啦，真个是，
0: 无啦，
1: 咱家己有手，家己的通路，
0: 是是。
1: 啊，便宜是安尼卖无唔对，啊你嘛犹太100块啊
0: 吼。是啊是啊。
1: 啊，不过咱足济是因为年会有啊，真济的动静。
0: 是。
1: 我咧讲的拢是动静，
0: 是啊。
1: 动静爱三工啉一罐，
0: 对。
1: 拜托的，咱让动静的较紧有感觉。
0: 开始，我
1: 讲吼。好，因钱会当分得清楚。
0: 因为这吼，咱这针对着目睭有新伤口，
1: 是
0: 啊，鼻血更新。神经萎缩，甚至着啊，空嘴的修补吼，这是一种目睭的再生营养素。
1: 是是是，
0: 啊，市面上绝对无。
1: 嗯，
0: 啊，所以讲同款两盒3600，咱上加上加犹太就是3500。
1: 咱市面上是无咧卖，咱
0: 拢是别，
1: 咱的医疗院所
0: 是
1: 由医生去推荐，大家自费来买。啊，今仔第一只，我希望讲啊，我节目大家都有当听到。啊，咱嘛是公司直营呢，所以是不是可以做一边优待？啊，第二呢，节目
0: 办就是安尼吧，两盒就是3600，减100块，优待3500块啦。
1: 老实讲，我买两盒，搁送两盒的，是淡薄啊过分啊啦，因为成本我家己知，淡薄啊过分。
0: 是啦，
1: 啊好啦，
0: 啊希望咱听众朋友有要来享受到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的
1: 哈，
0: 买两盒3500，再上两盒。
1: 再上两盒，
0: 啊，限量10个名额就好，
1: 真正真紧到你感觉到
0: 效果，是是，
1: 当真诶，真紧感觉到，
0: 是，
1: 轻症诶，哎呦，紧补充，三工一罐，就会

当互你达到这个咱肝部上基本的营养补充，也够保养啊吼。其实开始第一线会接到足济人，拢会反映第一个出问题，就是伊看袂清楚，就是伊看无，伊希望讲较紧的哦，来互我会当看有无，啊无看无，真正对生活来讲非常的无方便。今仔日我要大家拢买得起，拄只检验是讲干那限十个对无吼？开始先讲吼，干那十个开始才有法度负担，超过的真正就是无啊。咱的检验师有讲，买二送二。哦，四箱是3500，今仔日迄十个500块我来吸收，迄500块就为凯奇的薪水扣，所以你只要迄十个，你只要买二送二，你只要3000块就好啊，只要3000块就好啊吼，你听有无？迄十个尔，超过歹势的恢复原价一盒1800块，安尼来买。我嘛是人的员工尔，无遐尔高谈吼，我的钱嘛不是风吹来的。我稍等下。这个阮头家娘，阮头家娘拄只看到我十个吼，我甘愿为着我家己业绩真正诶，我拢无赚呐吼，了十个尔。阮头家娘伊即马咧甲我比啊，伊即马你若买即十个，你若买，唔呐讲500块开始来吸收，伊阁要送你一组目镜，迄个目镜是全频变焦的老花眼镜哦，送你诶，你不管你几度，你挂起哩，伊自然甲你调整。主人给你调整，给你的度数，主人给你调整哦。你伫外口买，干那迄支全屏变焦的智能老花眼镜，迄支都要几千块啊。阮头家娘讲，只要迄十个、迄十组，伊就加送一副目镜阿爸嘛有互你哦吼，七目镜嘛互你哦。搁迄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干那迄支都要1000多块，伫外口买。迄支都要1500块，不管你几度，拢会当挂，伊自动甲你调整，自动甲你调整，所以你唔免阁换老花眼镜。啊，这支老花眼镜放咧厝的内底吼，只要闹老花看无的，拢会当挂，因为不管你是啥，自动来甲你调整。真正这支都要1000多块啊！阮头家娘这支目镜是去目镜行买，所以你摕到的时阵，你有一个目镜盒啊，嘛有一个七目镜的布，规组真水哦吼，迄组真正足水的。贵州拢好哩，目镜行买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今仔日迄十个开始吸收500块，阮头家娘伊家己嘛要送迄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迄十个才有尔，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不管伫以前。伫即马，只要咱眼部脑受伤，想要来修复，不管是神经，不管是细胞，不管是血管，拢会当，互你真有效果，非常有感哦。也过来，咱若讲要来做一个上基本的保养，用上少的钱来要做上基本的保养，你千千万万都爱把握到这边。原本要4盒3500，这500块开始来给你吸收。唔呐，安尼，阮头家娘看到我要吸收500块，人伊嘛跳出来，要送一支真正目镜含配，去干那目镜去买，得要1000多块的全屏变焦老花眼镜，贵组哦，有够贵的啦，家己去买。挂起来舒服，型个水，上重要，实用个好看哦。把握机会，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原本4盒3500的，这500块开始甲你吸收，今仔日只有10组尔，4盒3000，这10组，佮另外佮要送你一支全屏变焦老花眼镜，不管你几度，主动甲你调整的，贵州送予你。贵州送给你，请你把握机会，0495-7234-5，只有10组，0495-7234-5。

咱的叶黄素哦，以前的金洞条的叶黄素已经足厉害的哦，针对着这个老白油啊，哦，针对着这个目睭晒过的啦，针对着看袂清楚的啊，咱以前干那咱公司咱的药厂皇家制药推出哦，卖几啊年。全台湾第一个推出果冻型的叶黄素，就是咱皇家制药帮偌济人代工的，你知影无？叫后来才爱用食的叶黄素呢，咱是全台湾第一个。好啊，这个叶黄素食了真正有够有效果，所以找咱代工的愈来愈济。一般是七天，来针对着咱的老白油啦、白酒赛哥啦，都拢真有效啊。过来，因拢摕这个小朋友食，小朋友食三个月了后，拢去看这个眼科哦。尤其小朋友每一学期，老师拢会替因检查这个目睭，看近视无。只要食咱的叶黄素，大家人因爸爸妈妈拢饿了，吼、哦。这叶黄素有咧食吼，拢唔免惊讲，即卖咧看手机啊、看平板、看电视、耍电动，好你家在哦，有家顾好，无近视，无像别人已经爱挂目镜，真正足感谢。我常常咧讲，学校是规个家长会来阮公司安尼买哦，规个家长会咧买哦，真正出规台火车过。你看，真正含少咧，那含小朋友，含这个。国小、国中这些老师拢对阮的产品非常的有信心，也即马咧，咱阁有一上新的哦，上新的科技哦，上新的成分哦 ，GCPA 会当帮助到你，不管是以前也是即马，你的眼部有动过手术，也是讲有受损，也是讲长期伫外口晒日头，造成你即马看到日头会惊。看到你跑会畏光，也阁有咱不管是病毒的感染，也是细菌的感染，你不断拢一直咧感染，不断一直咧落目睭哦，不断一直咧目睭咧痒，甚至阁引起鼻炎阁咧痒的，即款的感染的，拢会当来甲你做一个修复哦。不管过敏性的，也是讲病毒型的哦，也是讲这个细菌的。全部嘛会当来给你做一个修复，上重要就是足侪人拢感觉头前有物件啦，那下仔啊拢有迄个影咧飞来飞去啦，唔呐安尼哦，还个蚊啊嘛个飞来飞去啦，要安那哦，其实这就是有可能你这个眼压太高，造成你血管有破去，破去了伊就无咧修复，血袂过，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影哦，你才看到有这个影。你若讲要赶紧来改修复，要来赶紧改善，其实你都要补充伊需要的营养素，补充就即马上新的，你会当好一个再生的接起来，个再生的这个 GCPA 哦，你紧改补充，咱就会当紧转来去正常的生活，互你看会清楚。因为你爱知影哦，咱的眼部的细胞、眼部的神经、眼部的血管。伊是有可能破去了后受损了后，伊拢无可能阁好起来呀。咱若因为咧看物件有问题，眼部有问题去看医生，有受损去看医生，医生通常拢甲你讲，这已经无救啊，你卖阁恶化就袂歹啊。直接让你卖恶化尔，伊已经拢无救啊。不过即马科技不断的进步，为一个你有法度阁自费来救家己的，就是即个咱的上新的。GCPA 这个成分，在日本、在台湾，足侪的眼科医生拢是推荐来食这支的补充，来互你会当，唔呐讲修复回来，佮会当互你再生哦，会当互你回来去原本会清楚、会清、会明，卖咬、卖痒、卖累、卖老白油、卖搞到规个面拢目睭晒过吼，卖安尼目睭拢叫要睁袂开。医生推荐底下卖真正是真贵，一盒就是千百块。是个节目，我希望要大家拢食得起，所以我感觉牺牲我家己的薪水，就干那迄十组开始要补贴500块哦，原本。买二送二，爱3500的。阮公司上俗的优惠就是买二送二3500。要唔过今仔日四盒只要3000，就互你摕回去。因为这500块开始要来吸收，不过袂当济哦，我就干那十个人尔吼。这500块开始来吸收，也阁有阮头家娘，伊阁要家己送你一支全频变焦的老花眼镜，不管你的老花是咧几度，
伊拢你挂起你了后，伊就会当主动来给你调整。上重要，这支老花眼镜哦，这个型未足老的，和你挂起来加足少年的，无先咧挂老花眼镜，不管你几度，主动来给你调整。所以你看咧厝的，人若要用嘛会使，家己用嘛会使。啊，你若咧补充咱的用你的眼部再生营养素。眼部再生营养素，用你的眼部再生营养素，再来饮，再生了后，然后你看可能更加清楚啊，冇可能你的度数无啊深啊，唔免换，直接挂咧，主动甲你调整，主动甲你调整吼，所以请你爱把握这边。这么多优待还可送这么好精品的机会哦，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用你们会记得要一罐一罐玻璃罐给你带，无塑化剂的，用你们眼部再生营养素，用你们眼部再生营养素 GCPA，用你的眼部再生营养素一盒1800块，今仔日买二送二。你若伫咧病院买四盒的7200块，今仔日因为咱家己的通路，四盒只要3000块哦，四盒只要3000块，就你扎登去啊。你若去病院买，你四盒就要7200块，请你电话紧卡，把握今仔日只有10组的机会，过了10组上俗嘛爱个四盒3500啦吼，所以把握10组四盒。只要3000块，去便宜四盒都要7200块吼。0495-1234-5，0495-1234-5。

0: 感谢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咱的专利型的用饮的叶黄素精华饮吼，叶黄素精华饮其实我内底我家己知影就知吼，伊就是眼部再生精华液，眼部再生的精华液。啊，咱的阿爸头顶是饮叶黄素精华饮吼，叶黄素精华饮其实伊就是眼部的再生营养素，是咱原本用食叶黄素再加强版哦，再加强版，伊内底有添加眼部再生营养素，两项你若做伙食，当然嘛是真好。要唔过有人问讲，凯奇，啥那你们推出这个用饮的这个叶黄素咧？就这人年岁大，开始咧退化，目睭先退化，过来咧，食物件、吞物件，伊啊个有喙齿拢退化，所以阮头家伫研究着产品。伊个造型头顶伊拢有改变，譬如讲，阮有真济是这个皂类嘅，用干嘅伊就扬起啊，扬起了马上吸收，马上有效嘅。咱上济这个皂类嘅剂型，也佮有用啉嘅。想要推出这个用啉嘅呢，因为足济人真正干那会当啉尔哦，啊，所以阮嘛爱，阮头家是顾虑到较济无人去顾虑到嘅人，唔是去顾虑到一般嘅人，伊是顾虑到。较济无人去顾虑到的人，像那市面上包括着电台，足少人会做玻璃罐仔的物件。干那凯奇，阮皇家制药有咧做玻璃罐仔，因为一边落空罐仔去台湾玻璃工厂落空罐仔，一边爱落几啊百万支呢，一边爱落几啊百万支呢。啊，一来阮拖过爱租偌大的仓库来放这个罐仔，啊，搁爱无菌去填充，搁爱一罐一罐安尼来收，成本真高。爱放的所在真大哦，也个爱落地成本嘛真悬，也毋过阮头家甘愿为着即个少数的无法度啊用食的，无法度用吞的，用啉的食，因希望伊会当啉了更加健康，伊会当食了更加健康，甚至会当效果较紧出来咧。白白开同款的钱，效果会当互你更加紧有感受咧。拢知影讲看袂到真艰苦，也阁有足侪人眼部去做过手术，不管是白内障的，不管是近视的，真侪眼部手术了后，伊拢讲嗨，我拢共款啊，啊都有看呀。也毋过你有看，你敢知影你的老化、你的退化会比别人阁较紧？像阮啊，家己读医的吼，啊阁接受这个医疗，你讲白内障伊就是一粒。大家拢知影吼，两千啊，湿气变白白，安尼叫白内障。无唔对，伊就是你的目睭湿气呀。啊，你的目睭湿气，人讲白内障做手术，安那来手术？你捌看过人咧抠查无？查安尼杀过，咻一下，啊一片物件就飞起来，咻一下一片查就飞起来吼。你就敢那咧抠查同款，一台机器两千万在遐，在你的目睭头顶咻一下，敢那咧抠查咧，一片一片，甲你湿气的遐，甲你刮起来。啊，所以你目睭一定会受影响的啦，因为你目睭就是一片一片那抠查，安尼甲你抠起来的。不管是以前也是今嘛，目睭有受伤，也是讲功能头顶有受影响的，也是讲原本无看的，你有看到啊？嘿，影那走来走去啦，啊，蚊啊那飞来飞去啦，啊，拍拢拍袂到的。我去看医生，医生开药啊，互我食，都拢食了无啥有效果。啊，医生有推荐讲，你家己得爱补充叶黄素啦，你家己得爱补充一种营养素啦。啊，我嘛唔知咩啊补充，去药房遐啊，这个诶，这个药剂师吼，伊就甲我推荐，食拢无效，是安那？大家人即马较无爱去药房买，大家人要卡来伫药厂甲开始买，因为药房内底伊嘛是会杀讲，因个口蜜上较悬诶，安尼唔只好头谈，你讲是毋是？都爱杀个口蜜上较悬诶，唔只好头谈。拢是同款的，啊！阮药厂就是卖阮家己的物件，阮赚的嘛是固定的，所以阮就是甲上好的撒给你。啊！你感觉讲有效果，后摆对阮药厂有肯定，变做阮永远的老顾客，对阮来讲安尼才是上重要的呀。阮嘛唔免去比较，哎、欸，倒一项同款是一个叶黄素，啊，倒一项口蜜上较悬，阮拢唔免去比较，阮无迄款的问题。阮就是甲上好的，互你变成阮的老顾客，安尼就对啊。所以即马即组有添加着 GCPA 眼部再生营养素的叶黄素精华饮。我阁讲一遍，阿爸头顶阮是饮叶黄素精华饮，也毋过因为即批有出口伫个 日本哦，跟日本有做合作的吼，伊就是有 GCPA 再生营养素伫内底吼，一批叶黄素精华饮，伫病院一盒就是1800块，医生推荐你去啉。哦，医生推荐你去啉，因为药啊食无效，伊干那会当食这个叶黄素精华饮尔，用啉的效果上紧，效果上好，医生拢会推荐一支，底下一盒就是1800块，哦，一盒就是1800块，不管你是眼部哦，这15种的大毛病，哦，眼部大毛病就是看无嘛，分袂清楚嘛，会雾嘛，会蒙嘛，老白有15种大毛病。拢会当做一遍来甲你改善。以外，以前受损的医生讲已经无法多救的，也阁有机会靠着你逐工来甲伊补充，来甲救倒来。哦，爱感谢即马医疗的发达，医疗的进步，有上新的科技，上新的萃取技术，上好的研发团队。甲日本瑞做合作，阮只有法度有这个 GCPA 再生营养素一支产品出来，咱的叶黄素精华饮，伫个病院哦，会当解决掉真济医生开药啊无法度解决的问题，伊拢叫你自费，就是啉一支，而且效果非常紧。咱来讲妙手回春，医生来推荐你啉一支了后，你就会甲医生讲，医生啊，你的医术有够好诶，妙手回春。其实不是医生医术好，就是你有在补充这支眼部的再生营养素而已。今天你如果在病院买四盒就要7200块，咱有唱，你有听到今天电台通路的优台，四盒只要3000块就让你砸回去，原本上上要3500啦，不过这10组开始有讲啊吼，拄只节目内底我有讲啊，这10组的500块我来吸收，因为我要让你知影，咱的眼部再生营养素有偌厉害，所以咱的叶黄素精华饮，今仔日4盒只要3000块，让你砸回去，也搁要送一支。4盒3000块，唔难安尼哦吼，也搁要送一支，阮头家娘家己送给你的，这10组才有尔，一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哦，全屏变焦老花眼镜，不管你的老花是伫几度，拢会当来挂，主动来甲你调整，放咧厝的砸出去，放咧车顶，拢非常的好用。咱要来签约，要来看报纸，要来背手机啊，要来看电视，要来甲孙仔找物件，要来教孙仔写字，就是靠这支啦。今年远的全屏变焦来甲你做调整，全屏变焦，今年远的拢会当主动来甲你做调整。建行一支都要1000多块哦，今仔日这10组内底。我们头家娘特别加上这支全屏变焦老花眼镜，所以原本4盒，你甲医生买4盒同款的物件，要72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就让你砸回去。唔那安尼，佮要加一支价值1000多块的全屏变焦老花眼镜哦，你看你现赚的偌济钱呀？哦，现赚你得4000多块，佮加一个1000多块的这个目镜哦，安尼特别加6000块安尼。今仔日现赚就要到6000块，所以你把握今仔日的机会，做数要无啊吼，4盒只要3000块。后摆你若去病院有看到 GCPA 叶黄素精华饮，就是咱的一盒就是1800，医生嘛无可能和你讲价啦，直接犹太给你打9折尔。今仔日4箱只要3000块，佮送你一个全屏变焦老花眼镜，也佮唔电话金卡，你也佮要等，要等啥？无可能更加俗啊啦，上俗就是即马尔啦。电话请你紧卡，0295-1234-5，唔是医生厉害，是医生推荐的这支有再生营养素 GCPA 叶黄素精华饮的厉害哦，改善你眼部15种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也阁有不管你是以前受损的，也是即马受损的，即马。在看物件时阵，造成到有小块的无方便呢，啊，小块不良的，拢会当真紧做改善，是呐，用恁的吸收上紧嘛，对不？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哦，0295-1234-5，用恁的吸收上紧的再生营养素 叶黄素精华饮，一般若当前医生拢建议推荐你一定爱食这個，啊，毋过像今仔日遮尼啊俗的机会，遮尼啊幼态的机会，咱会当用上省的钱为家己的眼部来做一个上全面的营养补充，唔好等到真正出代志啊，再来看医生。你还会记得哦，眼部若出问题是，不管是细胞，也是神经，也是血管，伊拢是无法度阁修复的哦，无法度阁回来正常的状况啊哦。所以提早做一个全方面的保养，让咱这两类会当看得清、看得明、用得久，让咱的生活品质愈来愈好，用上省的钱做上全方位的、全方位的眼部营养补充，可以唔呐，会当修复，也个会当恢复，予你的眼部一个机会，伊爱陪伴你一世人诶。哦，爸这边呐吼，你伫个病院四压得爱72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够你扎登去，要不送你一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今仔日才有，只限十组，电话请你紧卡0495。25 1 2 3 4 5，咱来用你的叶黄素精华饮，眼部再生营养素叶黄素精华饮，内底有添加上重要的再生营养素 GCPA， 把握机会，0495 1 2 3 4 5，全方位补充这两粒，唔那大家修复，也个会当让你恢复的叶黄素精华。银控诉九，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我们这个这个
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7: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7: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0: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2: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3: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12: 哦，
13: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12: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13: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8: 现在时间4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去比的大卡，阿公来去比的超卡遐。
1: 地当停啊，阿公你最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哦，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比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最厉害呢，
0: 噶当你才知呢。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们基本基本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8: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甲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2: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1: 哎呦，真嗨哟！
12: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05去检举。
11: 对啦，
12: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1: 也是乖孙的你上巧。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敢那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这样我们到用的那个不粘锅也会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的那个鼎吼，我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呢，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就出伫遮，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物件？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发规列管全氟辛酸稳重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

0: 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搁较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2: 没错，
3: 全球租车赞赞赞！
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7: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落，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6: 哎呦，真嗨哟！
7: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6: 对啦，
7: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6: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阿嬷，我出门啊、哦！
10: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兔啊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们这个这个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0: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0: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3: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袂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唔是主持人今仔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迄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唔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也毋过问题就出伫个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忙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也毋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甲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到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出现到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气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接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哪里咧是咩那做咧？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让人快乐的，唔是吸入去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天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4: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3: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4: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4: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5: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3: 没错，
1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3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哎、欸，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7: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6: 安尼是要安怎？
7: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蒋仁君、姚林、阿星诚恳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00-668，0800-0500-668。